0: 啊，没有以《红楼梦》人物什么贾宝玉啊、王凤姐啊做主持爷的。那么这些呢，还都还有些道理。奇怪的是，剃头匠以关羽为主持爷，那关羽没有剃过头啊。而且东汉的时候，这个我们中国人是不兴剃头的，是留全发的。那么想来想去，一点联系无非是剃头匠和关帝爷手上都有一把刀嘛。但是关羽的刀是杀头的，不是剃头的。我就想起来，这个清代的时候，一个剃头匠在门口贴出一副对联来，但是蛮像关羽的口气。怎么说呢？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我不知道有人敢去剃头不。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还一个奇怪的事情呢，关羽现在变成了财神爷。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企业里面啊，民营企业是或者是这个个体商贩，他的家里面都供着关羽的像。这个关羽是一个军事将领，你说他是战神，这个还说得过去，他怎么是财神呢？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这个财都是抢来的？而且依我看呢，关羽总有一天会变成爱神，会供奉在婚姻介绍所。为什么呢？因为关羽这个人对爱情追求也是很执着的。啊，他在这个当时刘备啊带着他都投奔曹操，啊，曹操呢和吕布作战，战前呢关羽就提了一个要求，说曹公我可以英勇奋战，但是打下吕布以后，有一个女人，你要把她嫁给我。啊，曹操说好，啊，刘备也去帮着说，然后到决战前夕呢。这个关羽又去提醒曹操，那你要说好算数的啊，我们打赢了以后，那个女人你一定要嫁给我的。曹操说这个不对啊，这个关羽怎么就认准了这个人呢？我去看看。曹操一看，哎呀，国色天香啊，哎呀，那我曹某人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结果弄得关羽非常的郁闷。不过曹操这个人虽然抢了别人的老婆，他也被别人抢了功劳。抢了什么功劳呢？被在《三国演义》里面被诸葛亮抢走了空城计的发明权。虽然空城计的故事是有的，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的身上，而是发生在曹操的身上。是曹操和吕布作战的时候，有一次曹操的军队呢出城收麦子去了，突然吕布的军队开了过来，曹操情急之下把他的随军家属全部都弄到城墙上去站岗。等吕布开过来一看，哎呀，满城都是莺歌燕舞，娇声嗲气。再一看呢，城外面有一个树林子，深不可测。吕布想，曹操这个贼狡猾狡猾的，肯定是把那个埋伏埋在那个树林子里面了。撤回去以后想想呢又不甘心，第二天他又来了，这一回曹操真的把伏兵埋到树林子里面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历史上的空城计看来是有，但是它不属于诸葛亮，而是属于曹操。通过易中天先生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三国历史，每个人也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点评三国人，所以这就造成了空城计这种张冠李戴的冤假错案。

0: 那么我们现代人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看待三国这段历史呢？
1: 现在我们知道了，历史呢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那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呢？我个人的看法，还是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弄清楚历史形象。对于三国来说，还是要读《三国志》。《三国志》的作者叫陈寿，是现在四川省南充市人。陈寿完成《三国志》这部著作的时间，距离西晋统一中国只有5年，就是相隔的时间不是很久。第二点呢，陈寿这个人呢，治学非常严谨，他收集来的材料，但凡是他觉得可疑的，他宁肯不用。那么留下来的，应该说是基本可靠。但是正因为陈寿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三国志》这本书呢非常的简略，不是太好看。所以过了130年，又有裴松之来为《三国志》做注。一般人为古书做注呢，主要是进行一些解释，比方说名词解释啊、动词解释、时代背景介绍，怕你看不懂做一个注。裴松之的注不一样，裴松之把陈寿弃而不用的材料，以及陈寿写《三国志》时候看不到的材料，有选择的补充了进去。补充的时候呢，裴松之也做了一个甄别工作，就是他认为不可靠的材料，他会在后面加以说明，就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如果几个材料是矛盾的，裴松之呢就采取并存的方式，就罗列在这里，让后来的读者自己去甄别。所以裴松之的注也是比较可靠的。所以要弄清三国的历史面目、历史形象，也就是这两个东西：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注，叫寿志裴注。但是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也不是没有意义。比方说空城计这个故事，钱钟书先生就认为是不欺受欺的典型。什么叫不欺受欺呢？就是以不欺骗来欺骗。这我这里面没有人呢、我明明白白就告诉你是没有人呢、结果呢对方还不相信。你越是说我这城里面真的没有兵了，他越不相信。这叫做不欺受欺。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典型。因此《三国演义》这本书啊，历来被当作兵书来看。明清之际，这个亲人要入关，他们就用《三国演义》做教材。当时把《三国演义》翻译为满文，印了1000本，作为内部文件发给一定级别的贵族和官员阅读。甚至还有这样的故事，说是有一个满洲将军结识了一个汉人，成了朋友以后，这个满洲将军说，你这个汉人不错，那来来来，你到我房间来，我给你看一个内部文件，不公开的，打开一看，《三国演义》。因为爸爸就像空城计这样的例子里面，他也有心理学的问题，他实际上是一个心理战。

0: 所以为《三国演义》做批文的毛宗岗父子啊，他有个说法，他说只有谨慎的人才不会做大胆的事，也只有谨慎的人才最能够做大胆的事。因为这个谨慎的人他一生都小心谨慎，他突然大胆一回，那没人相信。诸葛亮就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叫做诸葛一生为谨慎，他谨慎了一辈子，突然来一个空城计，那司马懿不相信，因为只记住了他平时的小心谨慎。当然了，这个事情也就是碰上了司马懿是个知识分子，想问题比较复杂，所以后来有个魏叫魏喜的人说了，他说如果碰上一伙山贼，一伙强盗土匪，他哪想那么多，管他娘的，老子进去再说。诸葛亮不就抓走了吗？所以啊，三种形象各有各的道理。那么我们这个系列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三种形象都告诉观众朋友们，然后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三件工作，第一是还原，就是还原到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是比较，就是比较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有什么不同；第三是分析，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形象为什么会演变。实际上品读历史也可以有三种意见，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叫历史意见；第二种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叫做时代意见；第三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历史，这叫做个人意见。任何人研究历史都难免会有这三种意见，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事，也就是故事，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是，是也不是。宋代词人张生的词说，多少六朝新废事，进入渔樵闲话。实际上进入渔樵闲话的又何止是六朝新废事呢？那是可以包括一切历史的。正所谓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在今后的节目里，我将给大家笑谈三国，品读三分。而我们要讲的第一个人，就是一个在历史上争论最大、意见最分歧、形象最多样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请看下集《真假曹操》。
1: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认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而三国中形象最复杂、分歧最多的，当属曹操。从北宋的时候，人们谈起曹操就非常痛恨，到了《三国演义》里面，曹操更是被看作是一个谋权篡位的奸臣。那么历史上的曹操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用当代视角回顾三国史料，他心目中的曹操究竟是什么形象呢？
0: 今天我们讲曹操，讲三国是不可能不讲曹操的。所谓三国就是魏蜀吴嘛，而魏的开国皇帝实际上是曹操。当然曹操在位的时候是没有称帝的，是他死了以后他儿子曹丕才称帝，追认他为魏武帝。但可以肯定，曹操 是魏的实际上的开创者。曹操这个人呢，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太好，客气的说法叫奸雄，不客气的说法叫奸贼。但是鲁迅先生说呀，曹操其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然不是曹操一党，但非常佩服他。鲁迅先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第一个为曹操翻案的人。这样一来呢，对曹操就有了三种评价：英雄、奸雄、奸贼。那么哪一个评价是准确的呢？但是当我们弄清楚曹操的历史形象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历史形象啊，它也不是那么好弄清楚的。比方说民间都说曹操奸，很多人不喜欢曹操。苏东坡就讲到，在北宋的时候，民间有很多讲史的，就是说书的，说三国，一说到刘备失败，听众就痛哭流涕，一说到曹操失败了，大家拍手称快。那么说明至少在北宋的时候，曹操就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那么曹操为什么不讨人喜欢呢？他干了些什么不讨人喜欢的事儿呢？那么也无非是三条：一个是曹操这个人为人很奸诈，但是这个不能算数，因为兵不厌诈嘛，打仗的人总是要诈他一诈的。不过呢，你说敌人呢，你就说他是奸诈狡猾，说自己呢就叫足智多谋，实际上一回事儿，兵不厌诈。第二件事情呢，说他篡汉，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王朝的皇帝为什么一定要姓刘呢？为什么就不能姓曹呢？那说这个姓曹的代替的姓刘的就是奸，这个说不过去。那么最为民间所不满意的是曹操说了这样一句话，是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所以一个人宁肯自己对不起天普天下的人，也不能让天下的人对不起自己，这个人就太坏了。所以老百姓讨厌曹操。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是事实呢还是不是事实呢？如果不是事实，那岂不是一桩冤案吗？如果是冤案的话，我们岂不是就该给曹操平反吗？那么这个事情史书上的记载是矛盾的。大体上呢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曹操呢因为董卓要迫害他，曹操从京城里逃出来，路过了他一个老朋友家，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叫吕伯奢。曹操到吕伯奢家里的时候呢，吕伯奢本人不在，于是就发生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惨案。这个故事呢有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说的是吕伯奢不在，吕伯奢的儿子和吕伯奢家里的那些客人看见曹操带的钱财很多，起了歹心要抢劫曹操，而且拉走了他的马。这个时候曹操起来拔出剑来把这些人杀了，这个叫做正当防卫。这个故事记载在什么史书里面？在魏书里面。魏书呢是他们魏国人写的史书，所以也不一定靠得住，因为曹操是他们的太祖啊，那他们可能要跟曹操打一个圆场，这个也很难讲。那么第二个记载呢是说曹操这个住在吕伯奢家里面，听见吕伯奢的这个孩子们在那弄那些这个锅碗瓢盆啊有声音， 曹操呢自己。

0: 又是受这个董卓那个通缉追拿的罪犯，他起了疑心，疑其仆己，把吕伯奢一家杀了，这个叫做误杀。第三个版本呢差不太多啊，也是说曹操怀疑吕伯奢的家里人要害自己，然后把他们一家都杀了。杀了以后呢，曹操七唱乐，宁我负人，休人负我。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就算我们相信曹操是杀了这个，只是误杀了这个吕伯奢一家人呢，也说了那句话，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是曹操怀疑这些人要害自己，那当这个疑心太重了一点啊，太过分了，然后呢把他一家人杀了，杀了以后呢发现是误杀，然后七创月，七创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杀错了人，然后他是很难过的，算了算了，宁肯我辜负别人，不可以别人辜负我呀。我们体察一下这个语境，曹操说这个话呢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排解，所以很勉强的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做了一个辩护。而到了《三国演义》里面，他变成了理直气壮，而且把宁我负人，休人负我前面加了天下两个字，这个就大不一样。曹操当时说这个话只是就事论事，虽然我错了，我错杀了人家，我对不起人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我现在走投无路，也只好是宁肯我对不起人家，不让人家对不起我了。这里面应该说他还保留了一部分善心在里面。可到了《三国演义》变成理直气壮说我对不起天下人，都不可以天下人对不起我，那就是个大大的奸贼啊。所以这个曹操的奸险歹毒这一点应该说是有疑问的，但是即便如此啊，即便如此，《三国演义》的毛坯还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此亦孟德之过人处，他即便是这样，这也是曹操比一般人不一样的，超过我们的地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换了别人一定说宁肯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不可以我对不起天下人的，他说换了别人都会这样说，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他们干的就是曹操的勾当，只有曹操一个人坦率地说出来这个话。那么也就是毛坯认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里面也有坦诚，他至少敢把奸诈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他是真小人，不是伪君子，所以他说这是曹操超过其他人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上伪君子实在是太多了。奸诈当中有真诚，恰恰是曹操性格的一个特征，曹操这个人是奸诈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他也有坦诚的一面，甚至有可爱的一面。我们就来看看曹操性格当中的矛盾的地方，先说曹操的奸诈。最能体现曹操这个人奸诈的例子呢，是在他和袁绍战争中发生的一件事儿。我们知道三国时期呢有三大战役，第一次战役呢就是曹袁官渡之战，第二次战役呢是曹孙赤壁之战，第三大战役呢是孙刘夷陵之战。 曹操就是在官渡之战以后奠定了他的这个历史地位的。这场战争呢打得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巨，当时两军对峙，相视不下，而曹军军粮已经不多了。我们知道打仗拼什么，除了拼勇敢、拼武器、拼实力以外，很重要的是拼粮饷。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曹操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快要断粮了，一筹莫展。这时候袁绍阵营里面有一个谋士叫做许攸的，突然来投奔曹操。曹操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大喜过望，显足而出。什么叫显足呢？就是光着脚。那么曹操这个时候显足而出迎接许攸是什么原因、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叫做来不及穿鞋，可能在洗脚啊，在干什么，一听说许攸来了，光着脚就往外跑，就大喜过望。第二种可能是表示尊敬，因为古礼啊，光脚是尊敬。我们知道曹操后来地位很高了以后，这个汉献帝给了曹操一个特殊待遇，叫做带剑携履上殿，叫剑履上殿。剑就是带剑啊，你可以配着剑去见皇帝。履呢就是穿鞋，这说明了一般的人是不能穿鞋见皇帝的。能不能穿袜子呢？看地位，地位高的人呢可以袜儿登席，就穿着袜子走到席位上，地位再低一点的一定要光脚。所以光脚可能是表示尊重。这个曹操光着脚冲出去以后怎么样呢？抚掌而笑，摸着手掌哈哈大笑，说哎呀呀呀呀，子远你来了，武士既已，我的事情就好办喽。然后把许攸请到军帐里坐下。那么许攸就问了，说曹公啊，你的情况怎么样啊？军粮尚有几何啊？你还有多少军粮啊？曹操，这个我的军粮很充足啊，足够用一年的。许攸说，算了，重讲。曹操说那半年。许攸说又错了，见了老朋友都不说老实话，说实话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曹操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刚才开玩笑嘛，实话告诉你，只够一个月。接着曹操说了一句刘邦最爱说的话，为之奈何。你说怎么办吧？许攸说，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你带着一支军队孤军深入，粮草已经没有，这是非常危险，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在某某地方袁绍藏了一批粮食，有一条什么样的小路你可以过去，你赶紧率轻骑到那个地方焚袭粮草，不出三日援军必乱。曹操说太好了，然后自己亲自率领5000骑兵连夜抄小路过去，换上援军的服装啊，碰上沿路的岗哨说哎，这是员工让我们来干什么什么事儿的，冲到援营。援营一看来了，曹军来烧粮食了，当然也拼死 奋战了。当时情况非常的紧张，曹操左右的人跑过来说：“曹公，敌人来了。”曹操：“慌什么？敌人到我背后以后再说这话，上。”然后把袁绍的粮草全部烧光，从而扭转了这个局势。所以曹操的这个性格里面确实有奸诈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奸诈呢，某种意义上也是逼出来的。那样一个险恶的环境，他如果事事都说老实话，这个还能够克敌制胜吗？他不能不撒谎啊，他甚至养成撒谎的习惯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曹操呢也是一个温情的人，在曹操和张绣的战争中，他的长子曹昂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原配丁夫人悲痛的死去活来。因为丁夫人呢是曹操的正妻啊，她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曹操的妾生下了长子，这就是曹昂。生下来以后呢，这个曹昂的母亲就去世了，生母就去世了，就把曹昂交给丁夫人来抚养。丁夫人呢把这个儿子呢看作自己的儿子，情感非常的深。而曹操之所以打败这一仗，是因为他当时得意忘形。张绣，他跟张绣这个进行战争的，张没有怎么打，张绣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呢，曹操不但收编了张绣的部队，还收编了张绣的婶婶。张绣的婶婶呢是一个美女，说曹操这个人呢是很好色的，走到哪儿他都要收编一些美女，他说把张绣的婶婶收编了，张绣的面子上就下不来，再加上其他的原因呢，张绣后来就反叛他，就对他进行突然袭击。在这次战争中呢，曹昂也死了，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也死了，还有曹操的爱将典韦也死了。丁夫人就不愿意了，就哭着闹着跟曹操要儿子，你还我儿子，你把我儿子弄哪去了？而且就是你这个家伙一天到晚的泡烂妞，就害得我儿子死掉的，不依不饶。曹操一烦，回你老家去，你不能走就走吗？我回娘家去，不跟你过了。真回娘家了。那过了这个半年大概几个月以后呢，曹操后悔，然后自己呢驾着车子就到丁夫人的娘家，想把丁夫人接回来。那这个事情在我们今天也稀松平常了，这小两口一吵架，这老婆跑回娘家去了，那还不是这个老公最后赔个笑脸啊，说点好话呀，再把老婆再接回来呗。那曹操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是吧？你像曹操的阎王脾气，他也这么做，也去接丁夫人。丁夫人在家干什么？织布。曹操来了以后，他也不站起来迎接，也不搭理。曹操的很没意思，讪讪的就走过去，织布呢？织布，不理他。别织了，给我回家好吧？这个曹操就走过去，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别使小性子啦，宝贝儿，跟我回家好不好？我们坐车子回家好不好？要知道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这个抚其背就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继续看着，曹操就很没意思了，你不回啊？不回那我可是走了啊。看着看着，曹操走走走往外走， 走到门。

0: 操那种铁石心肠、阎王脾气，做到这一步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说明他是很重情的。当然，最后丁夫人的父亲也没敢把丁夫人嫁出去，丁夫人没有改嫁，就最后也没有改嫁。这个估计老丈人也不敢嫁，丁夫人也不肯嫁，也没人敢娶。你说谁敢娶那阎王的前妻啊？那不早不自在吗？但这个事情呢，曹操一直耿耿于怀。曹操临死的时候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好事干过，坏事也干过，有成功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不在乎，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地下，到了九泉，子修，子修就是曹昂的字，曹昂字子修，就指曹昂了。说子修如果哭着闹着跟我要妈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想曹操这一生犯多少错误，他居然认为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就是把他的妻子气走了。说明曹操是一个多情的人，是一个儿女情长的人，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这是曹操的温情。但是你要认为曹操多么温柔，那就错了。曹操是很狠毒的，可以说是翻脸就不认识。比方说我前面说那个许攸，许攸来投奔曹操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所以许攸的也很得意啊，许攸经常跟曹操说：“哎，阿满呐、啊。”他不叫他什么曹公啊，什么明公啊，或者什么丞相啊，这些他叫他小名。曹操有两个小名，一个叫吉利，一个叫阿满，他叫他小名阿满呐、啊。那是没有我徐某人，你可是没有今天啊。那曹操只好陪着笑脸说：“哎，是是是是是，许先生说的对啊，没有你的帮忙，我确实是没有今天了。”但是许攸不停的说，这个就很讨厌了，对不对？就好比说啊，你送了我这件衣服啊，我穿上很漂亮，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每穿这件衣服，你就要站出来对着大家说：“哎，大家伙看看啊，他这件衣服是我送给他的，我要不送给他件衣服，他可是没衣服穿，我能高兴吗？”那何况是曹操呢？那么有一次曹操打下邺城，许攸又在那对大家说：“大家看啊，如果没有我的话，他们曹家人就进不了这个门了。”曹操实在忍无可忍，杀了，把许攸杀了。这就是曹操的狠毒。曹操杀了与他有恩的许攸，却放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人。比方说有一个人叫做魏总，原来是曹操的手下。曹操有一段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是不顺利的，处于逆境的，处于困境的。那个时候很多手下的人都背叛曹操，曹操非常自信地说：“让他们走吧，我的人不会走完的。”比方说魏总，他就不会背叛我。结果呢，结果魏总也背叛了，其实魏总也跑掉了。这曹操气坏了，曹操说：“好你个魏总啊，你也背叛我，你有本事跑到天涯海角，北边有本事你跑匈奴去，南边有本事你跑到越南去，你只要跑不了那么远，我就把你抓回来，绝饶不了你。”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后来在后面的战斗中呢，这个魏总被俘虏了，所有的人都给魏总捏一把。

说这曹操肯定要杀他了。那曹操怎么样？曹操想了一下，算了吧，魏总是个人才啊，放了吧，该做什么官还做什么官，这是曹操的宽容啊。曹操确实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呢、啊。曹操和袁绍作战的时候，袁绍呢找了一个文人叫做陈琳，起草一篇檄文。什么叫檄文呢？就是声讨书。因为古代作战呢，他讲究师出有名，就你要打谁是谁，你也总要有个名目嘛。你要有了名目以后，你这个军队才叫做正义之师。那么请袁绍就请陈琳写一篇檄文。这陈琳呢是个笔杆子，下笔千言，洋洋洒洒痛骂曹操。从哪骂起呢？从曹操的祖宗骂起。这实在说起来呢，也是这个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好的东西的。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父母亲，一骂人就骂到人家祖宗八代，说动不动就是怎么你祖宗八代，这是不好的一个传统啊。陈琳也是这样的。那么后来袁绍打败了，陈琳做了俘虏，下面人把陈琳抓到曹操跟前。曹操说：“陈琳呐、啊，两军交战都要发表这样的声讨书，这个很正常。不过呢，你骂骂我就算了嘛，你骂我父母干什么？我父母又没得罪你，不好吗？”陈琳说：“哎呀，对不起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说：“好好好，算了算了，你也是个人才，还做你的笔杆子吧。”我陈琳以后就成了曹操的笔杆子。这曹操是很宽容的，但是曹操又是一个报复心极强的人，但凡是得罪了曹操的人，几乎没有不报复的。当时有一位名士叫做边让，边让呢是个大学问家，也是大文学家啊，文章著作是写得非常好的，就看不起曹操。因为曹操这个人呢出身不好，曹操的祖父呢是个太监，这个东汉呢这个朝代呢是叫太监给搞坏的，所以那些读书人，那些文化人，那些士大夫最看不起的，最痛恨的就是太监。那么曹操的父亲呢是这个太监的养子，曹操就是等于是太监养子的儿子，他们看不起，边让也看不起他，很说了一些这个侮辱曹操的话。所以后来曹操过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以后，毫不留情的就把边让杀了。和边让一案的呢还同时好几个文化人，有的就跑掉，跑掉以后呢又逃不掉，然后又回来自首，其中有一个叫横少的向曹操自首，跪下来求磕头痛哭流涕求饶。曹操怎么说呢？呵呵哭了，怕了，下跪了，求饶了。下跪就不杀吗？求饶就不杀吗？拖出去杀了。这件事情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就说你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文化人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以前得罪过你的人呢？

其中有一个叫陈宫的，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离开了曹操，投奔了吕布。三国演义里面说陈宫离开曹操是因为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不是，此时是曹操杀了边让、横扫这些人，陈宫看不下去离开曹操，死心塌地的帮助吕布打曹操。后来吕布战败以后，这个陈宫做了俘虏，曹操还不想杀他。曹操跟陈宫说，只要你投降，既往不咎。因为曹操这个时候呢，他也觉得以前的做法不对了，是吧？他也觉得宰相肚里要撑船的将军饿上跑马应该有些大将风度了，所以他也不杀陈宫。陈宫坚决不投降，曹操没办法，只好杀他。那临杀他之前，曹操问了这样的话，他说公台啊公台，陈宫的字叫公台，他说公台啊公台，你要是死了，你的母亲可怎么办呢？陈宫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杀害他人的父母，我的母亲怎么样就靠曹公你看着办了。曹操说好，那么公台啊公台，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陈宫说，我听说以仁治天下的人不伤害人家的子女，我的老婆孩子如何也请曹公你看着办呢。曹操说好吧，那我送你上路。然后就开始哭，一边哭一边送陈宫上刑场去死，然后把陈宫的家人接到自己家里来，对待陈宫的家人比陈宫和他翻脸之前还好。对曹操这个人呢，是个很复杂的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他的方方面面，这还不是他性格的全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他既狡诈又老实，是吧？既温情又狠毒，既宽容又报复。如果你只看曹操的一个故事，只看曹操的一面，你得出的结论就是盲人摸象，是不全面的。那么在我们看来呢，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呢，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好像长了很多的脸，一会儿出现是这张脸，一会展示给我们是另一张脸。但是大家注意一条，不管哪张脸都是曹操的，不会认作是别人的。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性格统一于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情。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曹操的大气。什么叫大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曹操恰是一个能够容的，一个容量非常大的人，什么样的矛盾的东西到他这都统一了。而且他奸诈一生，最后归于真实。曹操临死的时候留下的一个遗令，当时这个写这个遗令就是遗嘱啊，写遗嘱的这个大人物写遗嘱有一个格式的啊，说我这个一生啊做了哪些功劳啊，也检讨一下自己啊，然后说我要埋在什么什么地方啊等等，都是这样的遗嘱。曹操的遗嘱不是这样的，曹操的遗嘱对于

自己的政治生涯提得非常的少，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呢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有对的也有错的，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犯的小错误发的大脾气不值得你们效仿，就是一句话交代完了。下面要讲什么呢？就唠唠叨叨的讲一些家务事。他说我死了以后啊，我那个房子里放的那个香，就是熏香啊，那香料啊，你们把它分掉，不要浪费了啊。我的那些小老婆还有我那些歌女，他们一生都很辛苦，为我服务得很好很到位，不要亏待他们，让他们继续住在铜雀台，不要把他们赶走了啊。这些人呢闲着也是闲着，没有事儿做，可以学习做什么呢？学习用丝带编草鞋，万一将来我们曹家破产了，可以拿这些鞋去卖换点饭吃。唠唠叨叨讲了一大堆这种事儿，所以他这份遗嘱呢当时很被人看不起，说一个大英雄临死之前也不说点豪言壮语，也不说点励志的话鼓励一下我们后来人，焚香卖履，流连妾妇，成何体统？连苏东坡都给了八个字的评价，叫做平生奸伪，死见真性，说这个家伙一辈子狡猾奸诈，临死之前落了马脚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小人。但是我对苏东坡先生一贯尊敬，对于他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我认为这恰恰表现出曹操的大气，我就不说豪言壮语，我就不谈政治功劳，我就不谈国家大事，我就要谈这些小事，你们把我怎么样，你能把我咋地，你们说我是小人，我就是小人又怎么样，我曹操就是曹操，我曹操才不在乎你们怎么评价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人，这叫什么？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曹操能够如此的本色，说明他是英雄，而且是大英雄。不过这个英雄是很狡猾的，很奸诈的，因此是奸猾的英雄，简称奸雄。而这个奸雄呢又是非常可爱的，所以我认为对曹操的评价就是这五个字，可爱的奸雄。那么曹操又如何是个奸雄呢？他怎样的奸雄呢？他又怎样的可爱呢？请看下集《奸雄之谜》，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杀住了歪风邪气，解决了顽瘴痼疾，清除了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百年大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特别是在2023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中央打虎力度不松劲，节奏不松弛，40多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约30名中管干部受到处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整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惩治了一批群众身边的淫贪淫腐。去年前三季度，立案乡科级干部6.5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4.6万人，处分乡科级干部5.4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同时，党中央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立案行贿人员1.2万人，移送检察机关2365人。执纪者必先守纪，律人者必先律己。这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动针碰硬，刀刃向内，零容忍清除害群之马。仅在去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2.02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87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6647人次，立案纪检监察干部2482人，处分1647人，移送司法机关73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不久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布，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新条例，深刻领会新形势下党的纪律要求，及时

更新思想观念，补齐素质短板，坚决摒弃懒汉思想，坚决反对躺平行为，着力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继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以高质量纪检监察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我是于晴，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督察李荣，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解读。
1: 2021年7月2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

0: 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武器。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耕地与非耕地方面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有请李督察为我们讲解一下。
1: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和重点，对农用地之间的转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实践中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国家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横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地应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和内容。
0: 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土地征收程序方面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对征地前期程序做了五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将原来启动公告改为预公告，公告时间由五个工作日延长为十个工作日。二是明确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三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进一步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四是细化了安置方案的内容，内容要求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五是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发布土地征收公告，公布土地征收范围和征收时间，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的，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0: 那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实进行交易吗？有什么程序呢？
1: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入市交易规则，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方案的编制和审查要求，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据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编制出让出租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转让的，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0: 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一直是农民关注的热点。条例在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新规定呢？
1: 条例在宅基地管理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并针对合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一是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要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本行政区域农民宅基地要求。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要科学规划宅基地范围。二是规范宅基地管理，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应当优先用于保障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要求。三是 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明确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0: 我们知道，对于优化用地审批流程一直是很复杂的，那么条例在优化用地审批程序方面有没有新规定呢？
1: 条例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对农转用审批制度做了优化。一是减少审批层级，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等部门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删除现行条例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二是简化审批条件，对原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呈报书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进行合并整合，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申请，并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内容。三是合并审批事项，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0: 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条例做了哪些规定呢？
1: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条例就建设用地管理做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建设用地要求，规定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壤污染。二是严格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结构、时序、地块、用途等向社会公布，以稳定社会预期。三是完善临时用地规定，规定临时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
0: 常听说临时用地，那么什么是临时用地呢？临时用地管理是否便民呢？
1: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察等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临时用地期限过于单一、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责任不落实等情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对临时用地管理作出创新性规定，明确临时用地应当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使其达到可利用的状态。
0: 那么条例是否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呢？
1: 自2024年国务院28号文件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以来，土地监察机构从无到有，从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用地、严格保护耕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确保土地监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根据授权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二是明确了土地督查的六大核心内容：一、耕地保护情况；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三、国土空间编制规划和实施情况；四、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五、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六、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三是 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行使土地督察权的方式主要包括向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下达督察意见书，约谈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并可依法向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提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议。
0: 条例对挂牌出让有什么新规定？
1: 挂牌出让方式是在多年的土地管理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2002年，原国土资源部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程序。实践中，挂牌出让方式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次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挂牌出让方式的法律地位，规定除依法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外，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0: 新条例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什么调整吗？
1: 为了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了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增加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提高了对违法占地、违法转让等违法行为的罚款的处罚额度。同时，为了有效解决违法建筑的没收问题，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90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0: 非常感谢李荣督察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相关问题的详细解读，让我们对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

0: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之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超限效应，你知道为什么孩子总是不耐烦吗？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对你不耐烦的时候呢？可能是你不断提醒孩子要把东西收拾好，他就跟没听见一样，不愿意搭理你。也可能是时间已经很晚了，孩子还不愿意写作业，家长提醒反而引起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好好吃饭的时候，孩子也不接受。又或者是让孩子做一些事，孩子不但不听，反而嫌你烦。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让孩子表现出他的不耐烦。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您有问，为什么这个样子孩子就会不耐烦呢？在心理学

超限效应是不利于孩子积极发展的。正如家长不希望孩子表现得不耐烦一样，我们也需要让孩子尽量避免超限作用的发生。但如果还是发生了，家长也不要过于担心，注意以下几点，主动及时地化解它，也能避免产生一些不好的作用。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记得要把握好一个度。不管你是要批评孩子，还是要表扬提醒孩子，柠檬都不建议说多。如果你批评的次数多了，孩子就会不耐烦，这样一来反而失去了原本批评的作用。而如果你表扬的次数多了，孩子会越来越不在意你的赞赏，原本表扬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在你这里将会失去它原本的意义。家长担心孩子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多次的提醒到了孩子那里，他就不一定能够理解。也许你认为事情重要就要多说几遍，怕孩子忘记没有完成，但也许在孩子看来就会变成了天天说，不知道讲几遍，烦不烦。另外也是柠檬经常提到的，就是和孩子要多进行沟通交流。孩子的心理变化是我们无法掌控的，如果想要避免超限效应在孩子身上发生，那么就需要家长多和孩子沟通了，去深入地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倾听孩子的说法，同时也让孩子知道大人是怎么想的，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最后在与孩子的沟通中也能够更好地对孩子进行一些正面的引导。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不耐烦的情况呢？你当时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育儿经验。那关于孩子不耐烦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关于超限效应，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知识，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超限效应，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产后抑郁，谁也不想做个坏脾气妈妈。怎么生了孩子后你的脾气变得这么大了，真受不了你了，不就是生了个孩子吗？你呀，真是越来越矫情了，怎么连孩子的醋都吃了？是啊，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了？真讨厌这样的自己。当很多新手妈妈刚来跟柠檬咨询时，他们通常表现得焦虑、自责、怨恨，却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情绪大起大落，充满负能量。所以当他们挣扎着想要逃出牢笼时，却又常常因为自己不理解别人不理解而让自己越陷越深。其实啊，很多产妇在生完孩子之后都会表现出阴郁、无精打采、困倦、易流泪、哭泣等情绪的改变。除此之外，他们对自我的评价也会降低，觉得自己不能够照顾好孩子，对身边的人充满了敌意。这些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产后抑郁的临床表现。如果你察觉自己也有了这些反应，亲爱的，你不是别人所说的变得矫情了，而是可能产后抑郁了。本期柠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产后抑郁的话题。此外，我们会通过七期的节目，从新手妈妈心理指导和婴幼儿心理教育两个大方向，给各位宝爸宝妈提供最全面的心理知识，让宝宝舒适成长。欢迎大家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到产后抑郁啊，首先我们还是要先区别产后抑郁和产后抑郁症。产后抑郁症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产后抑郁。产后的六周内，产妇觉得很难过，想哭，他们担心宝宝，也担心自己，情绪紧张、疲惫，这是产后抑郁。但是这种情绪不会持续太久，而产后抑郁症却是持久的情绪低落，这需要调整，严重的还需要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或使用药物治疗。那么，为什么新手妈妈容易出现产后抑郁呢？我们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分析。从生理因素而言，在妊娠分娩的过程中，

妇体内的内分泌环境会发生很大变化，像雌激素黄体酮、皮质激素、甲状腺激素等增高时，孕妈们会感到心情愉悦。当生完宝宝后，产妇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另外，过度疲劳、缺少睡眠等也是引发抑郁的生理原因。从心理因素而言，女性突然面临自己角色的转变，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对于宝宝的照顾会感觉难以应付，继而感到疲惫、适应不良，再加上他人的不理解、忽视，自己的情绪不能及时调整，就容易产生抑郁。那么我们在了解了产后抑郁的表现和原因后，关键就是如何预防和治疗。新手妈妈们可以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先理解自我，不要因为自己状态不佳就责怪自己。你要明白，你的情绪反映的更多是身体激素紊乱所引起的，并不是出于你的本意。平时呢，可以用情绪合理疗法来重新认识事物，对自己进行心理疏导。比如产后家人对你带孩子的方式有些唠叨，如果你想的是他们就是在嫌弃我不会照顾孩子，自然呢就会越想越负面。但是如果你想他们也是期望给我经验，让我带孩子轻松一点，这样就能够避免了负面性的情绪。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丈夫。妈妈是超人中有一期，霍姿燕就曾经报过有产后抑郁症。生产完后，自己的父亲来看她的时候，只顾看宝宝，对她有些忽视，这让她觉得父亲只在意宝宝，根本就不关心她，最后崩溃大哭。所幸的是，她的丈夫能够正确察觉妻子哭的原因，所以他没有直接安慰，也没有忙着替岳父解释，而是理性地提醒妻子情绪波动是因为孕激素急剧下降造成的。所以霍姿燕及时明白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的原因，因此也就避免陷入更深的负面思维中。这一点呢，是很多新手爸爸可以借鉴的，了解相关的知识，在妻子情绪低落时及时察觉并帮助妻子调节，会化解两个人之间的情绪问题。当然了，如果抑郁程度比较严重，一定不要自己默默忍受，请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帮助才是解决的方法。如果有选择，谁都想要做一个温柔有爱的妈妈，请多给孕妈们一些关注和陪伴，不要让误解造成他们更多的痛苦。这两种性格的妈妈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在很多家庭中，养育孩子的重担都是交给妈妈的。有研究表明，妈妈的性格会对孩子的心理和性格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有其母必有其女，什么类型的妈妈就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孩子。今天我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妈妈的两种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性格，各位妈妈如果有类似的行为要及时改正了。第一，强势的妈妈。强势的妈妈主要表现为说一不二，不给孩子话语权，要求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全部安排，严格掌控孩子的生活，干涉包办孩子的每件事情，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从不询问孩子的意见和感受。追根究底，强势的妈妈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控制和安排着孩子所有的生活。这种性格的妈妈给孩子带来的只有压力，孩子总是被要求、被命令、被逼迫，不允许有自己的想法。长此以往，孩子的内心会非常的痛苦和压抑，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另外，强势的妈妈还会导致孩子养成胆小怯懦、缺乏主见的性格。这种类型的孩子事事依赖父母，不利于他们以后的人际交往。因此，想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拥有良好的心态和健全的人

0: 格，妈妈一定要学会示弱，克制住自己的掌控欲，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把成长的主动权还给孩子。第二，没有耐心情绪化的妈妈。我曾经看到过一些妈妈因为孩子犯错而情绪失控的新闻。杭州的一位妈妈因为孩子一直看电视不肯写作业，两人发生了争吵，妈妈竟然冲上了阳台，扬言要跳楼。一个小女孩考试失误，被妈妈扔在了高速路口，妈妈独自开车离去。还有一位妈妈因为孩子成绩不好，就认定孩子长大之后没有出息，硬生生站在街头骂了孩子两个小时，引得无数路人围观。要知道，孩子与妈妈之间有着天然的依恋，如果妈妈总是对孩子没有耐心，情绪不稳定，对孩子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这不仅会令孩子陷入到恐慌当中，还会令孩子失去安全感。在书籍《当怒火伤害你的孩子》中有这样一句话，愤怒会投下长长的阴影，不仅有及时的杀伤力，而且会损伤孩子的情商和社会性。所以妈妈们一定要意识到，情绪不稳定会给孩子带来非常严重的伤害。我希望经常情绪化的妈妈能够多多修炼自己的心态，学会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让自己冷静下来，在朝孩子发火之后也要及时地向孩子道歉，把对孩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只有一个性格温和、情绪稳定、对孩子充满耐心的妈妈，才能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最后，除了妈妈自身的反思与改正，爸爸是否关爱妈妈、体贴妈妈，也影响着妈妈的性格和孩子的教育质量。所以爸爸们也要肩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关心妈妈、爱护妈妈，和妈妈一起教育孩子。只有夫妻两人相互合作、相互支持，才是教育孩子最好的范本。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性格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性格”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极了，
7: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28: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度电，一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9: 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
34: 的
33: 家电
34: 好，用完就
35: 明明家里没有人，
3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7: 这些
38: 一度电不仅关系
39: 健康，
38: 还有
39: 家用耗费
38: 消耗的大量。
3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7: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

中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只属于声音与心事的角落，我是您的音乐守护者。接下来的时间呢，没有热闹的寒暄，只有一盏声音的灯为你在夜色中点亮。我们将一起聆听的是黄小琥，他的声音天生就带着故事，那是被生活亲吻过的痕迹，是被岁月打磨后的通透。他不教你如何快乐，却能与你所有的悲伤共鸣。此刻呢，就让我们把心交给这个醇厚的声音，在旋律里找到一丝被理解的慰藉。

爱情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宣言。黄小琥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轻轻地揭开了成年世界里那些心照不宣的犹豫，于是

而当真爱沉淀为岁月，它或许不再汹涌，却化作了最长情的陪伴。在这首《伴》里，藏着一份并肩看烟火的深情。

爱情里总难免有失衡的倾斜，当付出变成一场独角戏，他的歌声里有痛楚，更有清醒的自我救赎。来听听这首《分不到你的爱》。

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等来回应，当爱失衡变成了分不到你的爱的乞儿。他的演绎里，痛苦是清醒的，呐喊是克制的，那是自尊在爱与绝望之间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不得更磨人的是友情以上的灰色地带。来听听这首《不只是朋友》，这首歌是无数人心底未愈的旧伤。黄小琥的版本没有少女的哀怨，而是一个成熟灵魂在对一段名不正言不顺的关系里进行冷静而悲怆的审判。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您的音乐陪伴者若琳。今天呢，让我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于一种被时光打磨过的声音，黄小琥。他的歌声里没有年轻的锋利，却有一种独特的温度，像一杯陈年的威士忌，初尝微涩，回味却暖透心膛。让我们静静地来聆听那些关于爱、孤独与释然的故事。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忽然想爱你》。

心动的来临从不追寻逻辑，忽然想爱你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沉沦，即使知道前方可能是深渊，那一刻的冲动依旧美得惊心动魄。他的声音捕捉了那份理智崩塌瞬间的眩晕感。

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有如果重来的假设，这种想法会在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浮现，这不是幼稚的幻想，而是历经千帆后对自己内心的诚实拷问。重来是遗憾最美的样子，因为它意味着曾经那样真挚的活过爱过。来听听这首《重来》。

音乐响起又即将落下，感谢黄小琥用他琥珀般纯而通透的声音为我们封存了一段复杂的心事。他的歌呢，像一双能够看懂你所有过往的眼睛，不评判，只是温柔的注视。愿收音机前的您能够从这些旋律当中带走的不是感伤，而是一种被深深理解后的轻松。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八字砖墙霓虹粉，两边门上钉金钉，叠叠楼台藏岭畔，层层宫阙隐山中。这唐僧师徒也算是有福分，眼看天色要晚了，面前出现了这么一座大庙啊。师徒四人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庙门前，一看这山门上头有一块大大的匾额，横者为匾，竖者为额。这个呢，确切地说是一块大匾，横着五个大字，敕建宝林寺。这宝林寺没什么，是这座庙的名字，就前边这俩字敕建，这玩意儿了不得了，就说明这座大庙啊，那是皇上掏腰包给修的。皇上那多有钱呢，不能说买俩烧饼都心疼半个月。这敕建两个字呢，就能说明这座宝林寺规格非常的高，地位也是不得了的。唐僧看看三个徒弟，你们呐，长相奇特丑陋，切不可造次，就在这山门外等候，为师进去找庙中僧人说话。哎，是是是，哎，师父您快点啊，我就等着吃斋饭呢。唐僧啊，没骑马，步行奔这宝林寺可就来了。山门大开，往里头一溜达呀，没人管他。唐僧一看，这山门两侧呀有红漆栏杆，在里边高坐着一对金刚的，威仪恶丑，好不吓人呢。再往里头走，进了二道山门了，一看呢，这是天王殿，塑着四大天王呢，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增长天王，是广目天王，按照东西南北风调雨顺之意排列的非常整齐。等进了这二层门，又看见乔松四树，一树树翠盖蓬蓬，却如伞状。抬头一看，这就是大雄宝殿了，里头供奉的是如来佛祖啊。唐僧赶紧跪倒身行，往上叩头。等行完了礼，又往后头走，再一看后边是道座观音殿，南海观音大士这个塑像栩栩如生，是非常的漂亮。再一看两旁边，这墙壁上头都画着壁画，画了很多鱼、鳖、虾、蟹，光那大王八就60多个，在沙滩上趴着搂着这王八蛋，一窝王八是其乐融融啊。唐三藏连连的感叹，哎，可怜呐，邻家众生都拜佛，为人何不肯修行啊。正在赞叹之时，有打这后边啊转出来一个小沙弥，也就是小和尚，一眼就看见唐僧了。阿弥陀佛，这位圣僧您是干什么的？哦，唐僧连忙还礼，小师父啊，我是前来借宿的。这小和尚一听啊，一转身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跑到里头去了。因为他呀不敢做主，跑到里边去禀报这方丈。且说这方丈啊，长得是圆乎乎的，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没地方再蹲了，浑身上下这么多肥肉，这都是平时啊啃猪头啃狗肉腿儿，拿那大五荤给养起来的啊。感情这位是花和尚。这位方丈啊还有一个法名，叫做赤唱长老。赤呢就是面红耳赤的赤，唱就是肠道不通畅的唱。哎，赤唱长老，可念白了就念成智障长老了。为了我说的清楚，您听得明白，咱们在这套书里头啊，也就管他叫智障长老了，这么听着通俗易懂啊。小和尚进来了， 把唐僧这事儿一禀报，这智障长老当时眼睛就瞪起来了。哪里来的不懂事的和尚啊？啊，带我去瞧瞧。他站起了身形，按一按这皮卢帽，又披上这锦袈裟，这穿正打扮是挺带劲的。肉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0: 走几步可就出来了。唐僧看见这位方丈了，赶紧过去要施礼，可还没等施呢，这智障长老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他，冷不丁一回头就骂那小和尚：你这个小兔崽子，王八羔子，怎么啥事儿都不懂啊？咱们这座宝林寺不是普通的寺院，乃是赤剑的禅林。咱们接待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朝郎驸马、王子王孙、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呢。像这野和尚，咱们根本就不搭理。
1: 方丈啊，这位僧人他想借宿。
0: 我说话你还没听懂吗？什么借宿啊？让他到这个廊檐底下蹲一宿得了。这智障长老一转身，腾腾腾腾，他回去了。小和尚呢也没辙了，滋溜也钻到后头去。唐僧一听啊，脑袋嗡嗡直响，这冷汗直流。哎呀呀，人离相见，货离相贵。在东土大唐的时候，我也是玉帝呀，那皇上是我结拜的大哥。这回可倒好，倒在这赤剑宝林寺，竟然让我到房檐底下蹲一宿。哎，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还得硬着脑瓜皮跟他进去，还得提借宿这个事儿。想到这儿啊，唐僧硬着脑崩壳啊，唰唰唰唰跟着走进来。单说那方丈叫智障长老，回到他的方丈室，往那儿一坐，端起茶来还没等喝呢，唐。

僧啊跟着就进来了。阿弥陀佛，老院主啊，弟子问讯了。这智障和尚啊更不耐烦了，哎，我说你这个秃光瓢，你怎么那么啰嗦呀？让你狼眼底下蹲一宿，你还不乐意是怎么着？老院主啊，贫僧来自东土大唐，是赶奔西天拜佛求经的。哎呀，这老母猪喝泔水，你净吹大泡。就你这德行的，你还西天取经？哎呀，西天取经，你连路你都不会走啊！哎呀，老院主啊，贫僧应该如何走路呢？如何走路？你应该呀，往西边再走那么七八里地，那地方有一个大车店，你呀住到大车店里头，那多般配呀！喂，唐僧心说，这是方丈是和尚吗？说话怎么那么损呢？跟说相声的差不多呀。阿弥陀佛，老院主，您说这话可就不在理了。古人有云，安观寺院都是我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粪，您怎么能不留我呢？这智障啊，越来越智障了。哎呀，我说你这和尚怎么天天啃尿盆，满嘴是骚词儿啊，让你咕噜出去你就咕噜出去。我们这座宝林寺为什么不收纳这个游方的僧人？就因为呀，这游方的和尚都不靠谱，全都是贼呀。前段时间我们就上了当了，有几个和尚到这儿来挂单来借宿，我呢动了慈悲心了，给留到这儿。哪知道这帮小子表面上是和尚，实际上全是贼呀，把我这里头好多的东西，什么香炉啊、蜡签啊，什么桌椅板凳啊，就连那个窗户铃子都给我掰下来了，都拿出去卖去，都耍钱去了。让你说说啊，这是游方的僧人吗？这不都是贼吗？我引狼入室啊，一遭被蛇咬，我是十年怕井绳，因此上我不让你住，因为我看着你呀，也像是个贼和尚。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把话给说到这儿了，唐僧一语皆无，这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啊，一转身咬着下嘴唇啊，腾腾腾腾他出来了。咱们单说孙猴、八戒和沙僧在这山门外还等着呢，好半天呢才见师父出来。可一瞧，哎呀，这表情不对呀。师父，您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打你了？阿弥陀佛，并没有人打我呀。那你怎么哭成这样了？哎，这唐僧也委屈呀，这才把里边发生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孙猴一听啊，嘣嘣嘣蹦了三蹦。师父，您呢一边休息一会儿，弟子我进去瞧瞧。唐僧知道孙猴要进去那没好，悟空不要打伤人命啊，您放心吧，我办事儿您还没底儿吗？唐僧心说，就你办事儿我心里头没底。好行者呀，按一按顶上的金箍，竖一竖腰间的虎皮裙，拎着大铁棒他可就进去了。三窜两纵就到在了大雄宝殿，正中间供奉的正是如来佛祖啊。孙猴拿着金箍棒一指啊，呆，你这个胖老头，天天的装能耐梗，在中间这儿坐着啊，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实际上你狗屁都不明白呀。我们西天取经，为什么不让在此处留宿？干脆我就拿着棒子把你这金身塑像打得稀碎稀碎的，因为呀，留着你也没有用。说完了就往手心上吐唾沫，呸，晃动着如意金箍棒拉架子就要打。
在旁边有小

0: 沙弥呀、啊，就是刚才那小和尚，我的天哪，把他吓得脊梁沟冒凉气儿啊！啊，蹭蹭蹭蹭，跑到里头给老方丈又禀报去了。那位智障和尚呢，坐在那儿啊，正算账呢。哎，有多少香火钱？这个异地佛田，有多少租金？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扒拉这算盘子。哎，这边还数钱，数钱数到手抽筋啊。这时候小和尚进来了，着急忙慌的把这事儿一说，怎么还有个毛脸和尚啊？带我出去把他也给赶走喽。这智障和尚啊，又戴上那皮卢帽，披好这锦袈裟，由得里头喝山喝山，他出来了。倒在大雄宝殿瞪眼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嗯、刚才他还像秃尾巴狗呢，这回呀、啊、成夹尾巴狗了。一看这毛脸和尚长得太吓人了，圆眼睛，扎耳朵，满脸毛，雷公嘴，手里头拎着一根铁棒子，咬牙切齿，看那意思想咬人呢。哎呀，这毛脸和尚这长相忒特殊啊，大概其实属螃蟹的吧，肉在里头，这骨头在外边。这智障和尚浑身直哆嗦，哎喂喂喂喂喂，哎喂喂喂喂喂，哎这位小师傅，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孙猴一瞧，哦，明白了，这位就是把我师傅赶出去的那位所谓的方丈。孙猴把眼睛一瞪，啊，呆，我是来借宿的。刚才那胖和尚啊，那是我师父啊啊啊！好好，借宿啊，哎，借宿您借宿啊，好好说好说啊！既然好说，赶紧给我们腾房子，我们师徒四人呢，一共要住1000间房子，哎，腾去吧！行，1000间。智障和尚一听，那麻烦了，我这宝林寺。把这个方丈啊、佛堂啊、钟鼓楼啊、两廊啊，就连厕所、厨房都给腾出来，他也不够1000间房子呀！小师傅，您净开玩笑，我这没有那么多房子啊！要1000间房子你都没有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这孙猴啊，肉蹦到院里去了。就把这如意金箍棒往地上一戳，念动咒语，长长长。再看这大棒子，嗡嗡嗡，长起来了。这粗里下啊，四个人手拉手围不过来；这高里下呢，是直入云霄啊。你要是给我腾出房子来，还则罢了；要腾不出房子来，我就咣一脚。把我这大铁柱子我就踹倒了，哎，把你这宝林寺全都给压塌了啊！你服也不服？如果不服的话，那你派人过来，哎，过来打我来。老方丈这智障和尚一琢磨啊，让我派人打他去，行，瘦小枯干的过去一打可能就能打服了。他回头啊，看看旁边这小沙弥，你过去打他。小和尚可吓坏了，我的天哪，老方丈您饶了我吧，这位小师傅太厉害了，我过去还打他呢，他只要用手一扒拉，那大棒子倒了吧唧就得把我给砸死啊。哎呀，您要是打他呀，您自己去打去吧。智障心说，我哪敢去呀，我呀。孙猴也看出门道来了，啊，既然你们不打我，那我就得打打你们。说着话一念咒，唰，这金箍棒啊缩短了，孙猴一伸手把它抄过来，正是应手的家伙，真有心过去，啪这一棒子把这智障和尚给他砸得稀烂稀烂的。可又一想，不行啊，我师父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伤人呢，哎，干脆我打个样给他们瞧瞧就得了。想到这儿，孙猴子把铁棒举起来了，照定旁边的一个大石头狮子，啊，啪！ 就这么一下。好家伙，那么大的石头狮子，那么样的坚硬，这一棒子给砸成了齑粉呢。就这一下，这智障和尚和小沙弥扑通扑通全都坐到地上了。小师傅，您不要胡来啊！我也不想胡来，那你们赶紧给我们腾房子，另外你们全宝林寺的和尚都给我出去迎接去。哎，是是是是是。哎，且慢，你们迎接我师傅啊，我还有个要求，必须得穿的是整整齐齐的，起码说每个人都得穿这个长衣服。哎，好好好好好好，都穿长衣服，长衣服。这智障啊，哆里哆嗦到后边就吩咐去了，让这全寺的和尚一共500多号都换上长衣服。书中代言，这和尚啊也分3、6、9等，社会地位高的他有长衣服，社会地位低的打杂的做饭的扫厕所的他就没有啊。那不行，智障老方丈啊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也得穿长衣服，可把这帮给逼疯喽。哎呀，有的呀借袈裟披上了，有的呢把这长袍给套上了，还有的实在不行，刺啦把门帘子拽下来一条往身上这么一裹，还有两位实在没辙了，整了4块大抹布往身上这么一缠吧，哎，这也算是长衣服吧。后边还有4个披毛巾被的呢，哎，这都不用说了，稀了呼噜稀了呼噜稀了呼噜，列着大队由得里头可就迎接出来了。孙猴也不敢乐，心说这帮和尚，哎，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他拎着金箍棒在后边督促着，就好像赶猪放羊的一般呢。咱们再说唐僧带着八戒沙僧在山门外等着呢，时间不大，就听里边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哦，出来人了。唐僧赶紧站稳了身形，八戒沙僧一左一右啊。这时候就见山门里头出来好多好多的和尚，为首的正是那个智障禅师。猪八戒一瞧可就乐了，喂呀吼，这帮和尚这什么打扮呢，哎，又是缠着臭抹布，又是裹着毛巾被，还有披门帘子的，哎呀哈，这事儿可太哏儿了。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这孙猴子呀，拎着金箍棒赶着这五百和尚，由打这宝林寺里头可就出来了。到外头之后，这智障和尚他领头，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大家伙全都跪到地上，啊，梆梆梆的给这唐僧磕响头啊。唐僧一看呢，也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这帮人呢，就是给脸不要脸，神鬼都怕恶人呢。可是唐僧毕竟是忠厚的君子，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各位呀，请起请起呀。那智障和尚一咧嘴，哎呀，圣僧啊，您赶紧跟您徒弟说说吧，别拿棒子再打人了。如果能保证安全呢，我们就是跪上半年我们也是赚了。唐僧啊瞪了孙行者一眼，悟空不可行凶啊。
1: 哎呀师傅您放心吧，我没跟他们耍棒子，真要耍的话那不早就打绝种了吗。
0: 智障和尚这回变得特乖特乖了，带着众僧人众星捧月一般就把这唐僧师徒请进了宝林寺，把最好的禅堂给打扫出来，烧上上等的檀香啊，让唐僧他们居中而坐，然后又是上茶又是上点心，什么好吃给来什么。这智障啊亲自在旁边侍奉，圣僧啊，你们是吃荤呢、啊、是吃素啊。猪八戒揉一下过去了，当然是想吃荤了，不过我们能克制住，都吃素吃素吃素。哎呦，智障挺不明白呀、啊、这几个和尚长得这么吓人啊，他们也是吃素的，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呀、啊、既是吃素需要多少米下锅呀。我老猪肚子比较大，这么办吧，你先整上30斤米，给煮上吧。好嘛，一顿饭要30斤米。智障和尚不敢怠慢呢，马上吩咐厨房就给准备。不大一会儿，这斋饭端上来了，五百和尚全都不敢走，都在这儿戳着，就看着唐僧他们用斋。唐僧感觉不自在，阿弥陀佛，你们在这儿看着我们咽不下去呀、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把眼睛闭上，闭眼闭眼闭眼闭眼。好，瞎么呼呼往这一站，还是不走。唐僧更着急了，哎呀，老方丈啊，难道说你们就没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我们旁的事儿都不重要，现在中心任务就是伺候你们爷儿几个，哎，你们就别管了，吃饭吧。唐僧实在受不了了，死说活劝才算把众僧人给他们劝退了。屋里头这师徒四人饱用了斋饭，到了晚上就得分屋住了。哎，这回条件好，给腾出来好几十间房子呀。有道是独卧一宵胜似吃药一包，住单间那玩意儿多健康啊，所以师徒几个就都分开了。旁人咱们不提，单说这唐僧啊，坐在了灯前不忘温习功课，掏出来几部经书打开了啊，就在灯下诵读。这时候天色可是越来越晚了，少说也有3更天了。唐僧就感觉一阵阵困意来袭呀、啊，哎呀，睡吧！把经卷啪嚓这么一合，往旁边一放，刚说要睡，就听这窗户外头啊，刮起来一阵阴风。这吹得唐长老机灵灵打一冷战，哎呀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还是圆月高挂呢，怎么眨眼之间变了天了？再一听啊，

风声啊渐渐的住了，仿佛就停在了他的门前。紧跟着就有一个声音隐隐约约凄凄惨惨：圣僧，师父，哎呀！这唐僧浑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赶紧拢目光仔细一看，就见这门呢吱扭一声开了，由打外边迈步走进一个人来。看这年纪也就是50岁上下，浑身上下是水淋淋的，仿佛掉到水坑里头啊，刚给捞出来，眼中垂泪，嘴里头不住的呼唤：师父，圣僧。唐僧蹭一下站起来了，用手点指：你是什么人？莫不是魑魅魍魉神怪妖魔呀？这深更半夜要来害我性命不成？我有个大徒弟叫做孙悟空，神通广大，降龙伏虎，你若是造次，他可不容你。啊，这唐僧啊也学会这招了，拿孙悟空吓唬人。门前那个人面带凄楚：师父啊，我并非是魍魉邪神，也不是来害您的性命，您仔细的瞧一瞧，我是何人呐？唐僧这才仔细的观看，一看这位呀，这穿着打扮挺带劲，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碧玉带，足蹬无忧履，在手里头拿着一柄烈斗罗星的白玉龟。看这个长相也不错，面如冬月长生地，形似文昌开化君呢、真有帝王之相。唐僧就问呢：您是哪一朝的人王地主不成？哎呀，圣僧啊，你说的一点都不错，离这座赤剑宝林寺往西也就是40里远近，有一座城池，也是一个国家，叫做乌鸡国，孤家就是那乌鸡国的国君呐、哎呀，陛下呀，那您不在朝中称帝，因何来到这禅院当中呢？哎呀，圣僧，实不相瞒呐、我已经死了3年了。唐僧一听，闹了半天还是鬼，死皇上啊！圣僧，您不要害怕，我是求您来了。紧接着，这位就把自己的身世是讲说了一遍，唐僧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一阵阵也为之动容。那么这位到底是怎么个底细呢？书中代言，他说的是一点都不错，由打这宝林寺往西40里果然有一个国家叫做乌鸡国。说这话是5年前了，天年大旱呢，草籽儿都不生，老百姓饿死了不少，那可怜劲儿您就别提了。那么这位国君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他能不着急吗？这才贴下了招贤的榜文，说谁能够求雨，施降甘霖，把老百姓都给保住了，他一定会有重赏。这榜文贴出去了，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2天刷拉有人把榜给接了。等把这接榜的贤人领过来一看，乌鸡国王挺高兴，因为来的这位呀是一位道长，飘飘然有点神仙气概。这老道全真就说了，他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呢，在终南山修炼许多许多年了，那么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这就请这老道全真登台求雨。哎，您别说，这能耐还真是不小，倒在法台上书符念咒这么一折腾，

大一会儿，云升东南，雾涨西北，咔啦一个雷，这雨可就下起来了，下了有半尺多深，把这旱情彻底给缓解了。乌鸡国王乐得什么似的，上前拉住了老道全真的手，说您真是活神仙，朕愿意和你八拜结交，冲北磕头。两个人呢还真就结拜了，金兰之好。由得这天开始，这乌鸡国王啊跟这老道全真还就分不开了，哎，又搂脖子又抱腰，田哥哥蜜姐姐，实则同桌，是卧则同榻。就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年，等再转过年来，遇到阳春天气了，红杏妖桃开花绽蕊，家家侍女处处王孙呢，都到外边去游玩去了。那么乌鸡国王也挺高兴，让自己的三宫六院72嫔妃也都出去转转，他本人呢亲自陪着这老道全真要在御花园里头溜溜弯。两个人呢走来走去，就走到这八角琉璃井的旁边，老道全真开始施展法术，偷偷的把一个东西揉，就扔到这琉璃井里头去了。再一看，顺这井口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往外直闪金光。这乌鸡国王挺好奇呀，好奇害死猫嘛，就跟老道全真说：“哎，咱们哥俩过去瞧瞧，到底井里头有什么好宝贝呀？不是嘉禾，就是祥瑞。”等到在井边上趴着井口往里头瞧，哎，傻不愣登的。这老道全真一看左右没人注意，这就下了狠茬子了，用手在后边狠狠的这么一推，你呀给我下去吧。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就把这乌鸡国王推进了八角琉璃井。这井还挺深的呢，他下去可就没影了。老道全真又使用移山搬树之法，把一块大大的太湖石给搬运过来了，扑通一下就往这井口这么一盖。这回多好吧，这个乌鸡国王慢说不会游泳，他上不来，即便说上来他也钻不出这井口啊，盖的是严严实实，就给闷死到里头。刺王杀驾这还不算，老道全真还有绝活啊，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乌鸡国王的这个模样。满朝文武众多的妃嫔那都是肉眼凡胎，还以为这就是国王呢。这妖道变的国王跟大伙就白话说，刚才呀刮了一阵风，把那个老道全真呢就给刮起来了，怎么那么寸，大头朝下扑通正好掉在八角琉璃井当中呢，就给淹死了。碰巧我的随身宝贝叫金镶白玉龟，今天呢正给这老道玩呢，带在他的身上，所以连道士带白玉龟全完蛋了。后来又刮了一阵大风啊，就把太湖石给刮起来了，盖在这琉璃井的上头。大伙儿一听，哎呀，那可怎么办呢？赶紧把太湖石周开了，救人吧，打捞尸体吧。这冒牌的国王就说了，那就大可不必了，因为这个事儿十分的不吉利，哎，以后这个御花园呢，任何人都不许进来了，把门给我锁住了。那好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由打这儿开始，这个妖道变化的乌鸡国王就假装疯魔的当上皇上了，三宫六院72嫔妃都成了他媳妇儿了，满朝的文武也归他调用，当朝的储君也就是太子也得管他叫爸爸了。但是呢这太子啊又年轻又精神，脑瓜筋儿特别的好，所以这妖道对他不放心，怕他看漏机关。怎么办呢？隔离法，不让这太子到朝里头来了，更不允许他跟他的母亲也就是这位皇后见面。

理由还挺充分，说你呀应该好好的习文练武，只能在皇宫外头，要不然你分心呢。这妖道冒充这乌鸡国王，一眨眼就是3年了。等说到这儿，这个死皇上啊又哭了，圣僧啊，您就帮帮忙吧，要不然我冤沉海底了啊。唐僧一听连连的摇头啊，哎呀陛下呀，你既然有十大的冤屈，为什么不到阴曹地府前去告状呢？那死国王更咧嘴了，圣僧啊，您可不知道那个妖人他是神通广大，官吏情熟啊，那阴曹地府的都城隍经常跟他一起喝酒，那个海龙王啊跟他还沾亲戚，就连东岳天齐大帝都是他的好朋友，十殿阎罗据说跟他还拜了把兄弟了。哎呀，根深蒂固，我搬不动他呀。最近我才听说您要来到此处，您还有大徒弟叫孙行者呀，那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所以我只能求圣僧师徒给我做主了。哎呀，唐僧越听越感觉可怜呢。陛下，我想帮这个忙，可是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即便说找到王后找到太子，他们也不会相信我的话呀。这死国王一伸手啊，曾由得怀里头掏出来金镶白玉龟。圣僧，这个宝贝是我随身携带多年的，如果说我的儿子或者说我的王后看见这白玉龟，他们一定会相信这件事情。说完了把白玉龟往前一递，唐僧伸手刚要接，就感觉忽悠一下，哎呀，有点梦中惊醒。这灯火苗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个劲儿的直跳。这是梦啊还是真的？说是真的吧，这鬼王已经不见了，说是梦，哎呀，就见这门口这台阶这地方啊放着白晶晶一个东西，过去拾起来一看，正是睡梦当中那死去的乌鸡国王送出来的金镶白玉龟。唐僧不敢怠慢的，赶紧呼唤悟空、八戒，徒儿们快到这里来。孙猴多机灵啊，师傅叫咱们呢，起床起床起床，把那哥俩呀也都给豁腾起来了。猪八戒嘟嘟囔囔的，仨人来见师傅。唐僧啊就把这金镶白玉龟拿出来了。徒儿们呢，是方才为师做了一梦，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恐怕其中果有冤屈呀。孙猴一听啊，哈哈，又来买卖了，正手脚痒痒呢。啊，师父，那个老道全真既然有那般的法术，肯定是个妖精。猪八戒一听啊，把耳朵一扇乎，这懒腰这么一伸，哎呀，既然是个妖精，那就简单了。猴哥，你拿棒子去降妖去，打死他。我猪八戒，我还接茬睡觉去吧。转身他要走，孙猴上去一把把猪耳朵给他拽着了，呆子，回来回来回来！哎呀，你这么一拧，我睡意全无了我呀！呆子，你没听师傅说吗？这可是一件大案呢。咱们是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一定得管好这个事儿，不是吗？猪八戒一听啊，没词儿了。啊，师傅，您有什么主意呀？唐僧看看左右，四下里无人呢，他这才压低了声音：“悟空、八戒、悟净，这个事情啊，我已经想了又想。”倒是有点好主意了，你们。

0: 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
11: 的家
12: 用耗费消
11: 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7: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8: 来，坐我后面。
1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8: 嗨，你们好。
1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3: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

0: 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好浪漫！
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0: 臭美。
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了，等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再帮你确定一下，好不好？放心吧啊。
2: 哎、好嘞，好嘞。哎，谢谢，谢谢，给吴主任添麻烦了、啊。
1: 再见。
2: 好嘞。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3: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吴主任的耐心讲解，也希望听众朋友都能通过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的最新转化成果黄松汉方重新获得健康。我们的场外健康热线是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5: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哦！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我问一下那个，
9: 今天我发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10: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0: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10: 奏响振兴篇章。
1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4: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3: 虎眼万年青是一种兼具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的特色中药材，但不少种植户啊存在管理不规范、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导致产量、品质参差不齐，直接影响种植收益。那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一新给大家详细介绍虎眼万年青的核心药用价值以及种植的技术要点，帮助大家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
14: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10: 乡村发现。
13: 记者6月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1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过去5年过渡期内，共引导企业到西部投资7500多亿元，帮助超500万西部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东部省份采购和帮助销售西部农产品近5700亿元，310家中央单位直接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3700多亿元。
13: 近日，黑龙江省抚远市完成首批、第二批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的大田移栽工作。这些曾搭乘神舟14号、神舟16号及实践19号卫星遨游的太空的种子，历经2年温室培养后，正式开启规模化露天培育。这标志着我国蔓越莓自主种植资源研发迈出关键一步。
14: 近日在2026全国生态食材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大会上，生态极品吉林四平生态玉米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中国生态地标品牌食材产区原产地名录，并获评两山硕果成就品牌，四平玉米再添国家级生态品牌荣誉。
13: 记者近日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天津市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市集收工作将于6月10号从滨海新区、静海区自南向北展开，6月25号前后基本收尾，夏玉米播种同步推进，预计6月底大面积播种工作完成。
14: 近日，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在营口市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场植物检疫保种护农行动，旨在深化跨区域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快速研判和应急处置等联动机制，通过精准阻截、科学防疫、依法管控，夯实植物检疫工作根基，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的重大植物疫情灾害底线。
13: 眼下正值三夏工作关键时期，夏粮抢收尤为紧迫。连日来，山西稷山县积极组织农机专业人员下沉一线，靠勤服务，从机具检修、机手培训、跨区作业保障、粮食烘干配套等多环节精准发力，全方位筑牢夏收农机作业保障防线。
14: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啊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我们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中药材专家田义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13: 直播间的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在快手、抖音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14: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说哈，这个虎眼万年青，它是一种兼具药用价值与市场前景的特色中药材，但是呢，不少的种植户啊存在管理不规范、管护不到位这样的问题。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中药材专家田义新老师来为大家详细介绍虎眼万年青的核心药用价值以及种植技术要点，帮大家标准化种植，提质增效。有请田老师。
15: 好，农民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虎眼万年青。那么这个植物吧，他们属于这个倒不是大宗药材，但是在局部地区呢，有一些农民种获得了一很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因此推荐给大家。那么这个药材呢，它是叶片和鳞茎可以入药，那么性味甘微寒，它也稍微有点小毒，然后归肝脾经，那么有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的这个功效。那么传统上

般用来治疗什么疔疮啦、黄疸啦、无名肿毒的。那个民间呢，常用其汁儿，那个它这个叶片那个鲜汁儿，或者是临近的鲜汁儿，外服治疗疮毒，内服呢治疗这个肝炎、肝硬化这样的毛病。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呢，就发现活眼万年青呢含有什么黄酮类物质呀、皂苷类物质，还有多糖类。那么表现有抗肿瘤、抗炎、免疫调节、抗肝纤维化方面这样的潜力，这是它的药用价值。但是要注意，虎眼万年青刚才说了有点小毒，它那个就属于药材，不能直接食用，也不能作为日常保健食品，这是大家要注意的。那么它的市场情况呢，就是说有种植户反馈这些药材的经济效益呢还是较为可观的。当然就是说市面上呢现在这个直接的它的价格呢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那么主要是一些订单啊。那么它这个将来的效益可观呢，主要是一个是产量高啊，就是如果种植好了的话，亩产量就那小亩六七平方米吧，可以达到这个7000多斤。那么第二个，它这个市场比较稳定，因为它这个现在暂时的需求啊，它都比较固定的吧。那么第三呢，它这个随着开发呢，它也有很好的产业前景，就是用虎眼万年青为原料制作有养生茶了。精深加工产品啦，还有一些药品啦，这个方面呢，这个为种植户提供良好的收益这个预期，这是这个情况。那么要想种好这个药材呢，我们要把握几个种植要点吧。首先第一个就是种植周期的问题，它一般从那小林径开始那个就是栽种，一般呢3年左右时间就能收获，就是收获的时候一般在9到10月份采收啊，就是在咱们白山地区啊，有那个长白县那块有比较大的种植面积啊，就说主要是那个盆栽为主吧，这种啊棚下。那么全株收获之后呢，可以这个清洗啊，切段或者切片干燥就可以销售了。那么它这个种植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种球在种植前要处理，处理的方法呢就主要是预防病害，就处理的目的预防病害，提高存活率。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修剪，就是把它这个球底部那个干枯枯萎的根系全部把它剪掉。然后第二个就是把那个一些这个松动的褐色的外膜，就是鳞茎表面那个球啊，干枯松动的，把它这个去掉，这样的话可以看出球的健康情况，减少病菌的藏匿。然后还要做的就是用手捏一捏那个种球，就看有没有变软的地方，检查它的硬度。健康的种球就坚实饱满，那个如果有发软的现象呢，就要把腐烂部分彻底切除才能用作种球。然后在栽种前呢，还要用一下消毒的办法，可以用多菌灵可食性粉剂呢泡个20-30分钟啊，一般就是按照说明书来做就行。比较简单的也可以用那个1/1000 的高锰酸钾溶液呢泡20分钟，取出来晾干，然后就可以这个播种了啊，这是这种情况。那么关于这个它的种植要点还有叫肥水方面的管理。那个虎眼万年青呢，它因为这是一个林径，它里头那个含有大量的水，所以说它这个抗旱能力非常强，但是呢怕涝啊，就是浇水的话一定要这个叫什么，不要浇到叶上啊，不要浇到球上啊，不要积水啊。然后花盆上种植，我们一般浇水都是顺着那个花盆边儿让它浇水，这样的话不要淋到叶片上啊，这样的话呢才不容易。

0: 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也分春夏秋季，他们的水分管理还有一定差别。就是春秋季啊，春秋季呢，这就是凉爽一点气候呢，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能积水就可以了。然后夏季高温状态呢，它基本进入休眠和半休眠状态了，这时候要保持土壤的略微这个偏干一些，就不要浇水了。这时候一般我们都是搁棚里哈，然后冬季呢，一般我们都放到室内养护，那个温度在个十度，就零到十度，不能低于零度啊。这样的话，生长那个也要土壤保持微干状态，这是这个水分管理，一定要注意这个如果这个棚啊有破损呐、啊，不能千万不能淋到雨的话，就容易烂。然后关于肥料呢，这个药材是比较喜肥的，但是施肥呢，不能那个大量施肥，就说要少量多次均衡搭配的施肥，然后不要使用那个生肥或者比较浓的肥啊，这是要注意。然后也是分那个几个季节，就是春秋季，那个每半月施一次这个稀薄肥，这个稀薄的肥可以用腐熟的丙肥水啦、复合肥液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增加营养的水溶液。那么花期追肥，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它的叶片不易沾到水，所以说施肥的话也是要顺，就像浇水似的，顺着盆边给它浇啊，别那个浇到叶上。然后花期应该停止施用氮肥，改施这个磷钾肥，促进那个花大色艳，防止长出。然后休眠期，一个是高温，夏季高温，还有个冬季低温，就是一般的在零到十度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就不要施肥了。这是主要的一些这个管理措施。好，主持人就这些。
1: 嗯，好，非常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如果有土地政策、社保、医保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电话啊，都可以拨打电话。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现在呢，咱们还没有发放，预计六月底之前陆续发放完毕。
2: 大家呢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添加微信号码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中药材专家田艺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包括大家在这个快手啊，还有我们的微信群呢、以及抖音上留言的话，大家呢最好是拨打电话。有的时候我们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显示的受这个字数的限制哈，显示问题不是很全面，所以呢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我们很难给您具体的解答问题。大家最直观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有位朋友想问清和老师，清和老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家里面这个牛啊，就是出现这种拉肚子的情况，用不用给他用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抗炎的这样的药呢，还是说用其他的方法？老师，
3: 那得看到多大的牛，拉的粪便什么颜色，诊断准确以后再决定用药。你比如拉这个灰白，看多大牛，要小牛啊，还看多大日龄的，有的是七天以后啊，出生七天以后就拉。拉这个有的是红色粪便，那可能是引疱子虫，那就得用的螺旋霉素，喂螺旋霉素。就是拉黄白色，拉这个白色的粪便，那就可能消化不良。拉黄色的稀软粪便可能是大肠杆菌。成年牛拉稀，那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肠炎了。
2: 肠炎，
3: 肠炎呢就给点这个肠道能在肠道当中那个存活时间比较长的那个时间啊，那个药就是那停留在时间比较长的，像这个磺胺米啦、新霉素啦、 两杆菌素这样的啊，连投一天投一次到两次，连投三四天。
2: 嗯，如果说这个在饲料上的话，有没有进行一些比较注意的地方啊？
3: 嗯，对，你提的很对。
2: 嗯，
3: 那是找原因呢？是什么原因拉肚子呢？有可能饲料，你说为了霉菌，有霉菌长霉菌的饲料啊，但长霉菌饲料你不是喂一次就拉，这个我得喂两三次才能拉。你还有就喂这个发酵的食品。发酵的那个饲料啊，就是这个，它就含有这些杂菌嘛，也可能，那就看什么情况。再就是这个黏膜病，一般的小毒牛时候得黏膜病，但是大牛也得。病毒性的腹泻啊，那最好是静脉注射一下抗病毒性药，像那个利巴韦林啦，啊，这类的药，
2: 还有呢，就是听众朋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刚出生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小羊啊、小牛，他们好像说就这个兽医判断呢是缺钙，跟缺钙有关系，然后就有点像这个前腿啊，就是站不起来。那站不起来这种情况，比如说夏天，咱们用什么方法补钙比较合适呢，老师？
3: 那就看啥牛啊，如果是毒牛出生以后就表现出缺钙的症状，那就是佝偻病啊，前腿或者后腿 O 型的或者 L 型的，那看不来。这样呢，就得赶紧肌肉注射维生素 D， 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啊，注射跑10%到20%的葡萄糖酸钙，一天一次，连注这么两三天。但是这个肌肉注射这个维生素 D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毒牛啊，这个容易看。再就是那个老牛、母牛啊，这个它一次下的毒牛下的比较多了，造成的缺钙症，那也是就这个办法啊，肌肉注射维生素 D， 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
2: 好的，感谢刘老师。
1: 好，也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社保、医保，包括我们的这个政策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贡献。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觉得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来关注下面的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重磅的、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促销内容。很多人眼睛都不太好，干涩、流泪、红肿、刺痒、模糊，甚至视力下降，就是严重缺乏叶黄素了。现在要是不把叶黄素补足，等到出现病变，视力大幅度下降，就更遭罪了。
1: 为了让所有吉林的听众都能吃到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给吉林的听友啊申请到了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够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呢也是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大人、老人、小孩都能吃。
1: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吃上一小段时间啊，就能够感觉眼睛明亮了，眼前清楚了，不怕风，不怕光，不干不涩，很舒服。长期吃啊，明显感觉视力更好了，再也不怕老花眼、度数长，不再成天担心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视神经萎缩，眼睛好，心情好，身体好。
2: 百宝油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有效期呢好保存啊，效期好，易保存，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
1: 百宝油品蓝莓叶黄素618大活动，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多买呢再送 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贴，现在打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马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这位延边的范先生。

0: 上遇到了什么问题？范先生您好。
1: 哎
0: 哎，请讲。
1: 我家有个小羊啊。
0: 嗯。
1: 是个小公羊，完了呢腿起不来。
0: 嗯。
1: 他那个腿不好使，原先是两个腿不太好使。
0: 嗯嗯。
1: 前腿。
0: 嗯。
1: 后来的现在起不来，好像后腿也不好使，能有30多斤沉。
0: 嗯。
1: 我给他喂了钙片。
0: 嗯。
1: 也不管用。
0: 嗯，他这个多长时间了？
1: 买的那个给打的那个，打的那个钙针
0: 啊、
1: 嗯，打的针，
0: 嗯，
1: 那个兽医说了是打一半扔一半，根据那个羊的分量，他说打这一次以后再不能打了，就打这一次。
0: 嗯，
1: 我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好，
1: 现在打了针也不管用，
0: 嗯、
1: 打了针打了已经。今天3天了，是4天了。
0: 嗯，他出现这个症状多长时间？就比如说这个前腿完了，在现在连带着后腿出上多长时间了？
1: 这他就趴地下起不来。
0: 啊、
1: 嗯。吃喝不耽误。
0: 嗯嗯。就是站不起来，有点是不是？
1: 就是站不起来。嗯、完了，问兽医专家。
0: 好，咱们来问问秦浩老师。嗯。
2: 你首先搞清楚，是关节炎引起的还是缺钙引起的？怎么在办呢？你这有可能是不是杆菌呢引起的关节炎，它也是这样状态。你抽点血啊，静脉抽点血，送到你这个县的动物检站去做一下，看是不是不是杆菌。要真是不是杆菌引起的啊，这关节炎，你这羊就得淘汰了。如果做的不是，那也有可能是缺钙啊，你得判断一下子。缺钙什么症状？缺钙就啥呢？你不能牵着走啊，一开始还行，越走越厉害。啊，这种情况，因为看到得病了多长时间了，如果得病时间不多啊，就是5-6天，对吧？你还得牵着走一走，看看呢，是越走越厉害还是越走越轻啊？如果是越走越厉害，那可能是缺钙，也可能是关节炎；如果是走走就轻点了，那可能风湿症。要风湿症就好办了，就打一针双氯芬酸钠，它就好了啊，打一针或者2针，就是抗风湿的。所以这个你得确诊。你如果是你当
1: 时什么起不来，
0: 嗯，
1: 现在牵不了，起不来，
2: 根本就起不来了，
1: 只能蹦跶蹦跶蹦跶，这就能尾能尾能蹦跶蹦跶动弹，
0: 嗯，
1: 这个小羊挺长时间，以前在家就有挺长时间了，这样说得有好几个月了，
2: 好几个月
1: 原先
2: 他
1: 就有点腿不好使，后来上山呢也就行了，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天天下雨，我估计在山上浇它可能也严重。
2: 这关节肿没肿？前后腿那关节
1: 好像没肿。
2: 没肿啊？
0: 嗯
1: 嗯。
2: 一般的羊吧，这个像你说这几多大的羊啊？
1: 能有30来斤沉。
2: 再来几个月啊？是几年呢？
1: 也，哎呀，要一开始。那个10来多斤沉，不到20斤沉，他腿就有点不大。
2: 你这羊养多长时间了？
3: 养了多久了？养了多久了？
1: 哎呀，养了，这样的话也好几个月了呢。
2: 好几个月。
1: 这两天松山上完也不管，就往山上一松，或者那个别人发现那个小羊上别人群里头去，或者我把它拿回来了。在家给他喂钙片打针都不好使。
0: 嗯。
1: 我看他喂那喂那也不行，吃不耽误。
2: 不耽误，
1: 我就直接问问有几种毛病，
0: 啊、
1: 这都有什么办法？
0: 嗯，
2: 我不说了，一个是不是感觉引起的关节炎啊，还行有链球菌引起的关节炎，你看关节肿不肿？这样吧，兽医能知道，你摸一摸前腿那个关节那个地方，搁手摸摸看热不热啊？要是别的都比别的热，那可能就关节炎了。关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是感觉引起
1: 这个腿这
2: 样
1: 不肿不肿？
2: 没，
0: 嗯、
2: 啊，
1: 没有。
0: 啊，范先生问说这个腿部肿没肿啊？
3: 他说不肿，
0: 不肿。
3: 嗯
0: 嗯，
2: 腿不肿。
0: 嗯，
2: 那要缺钙，你就打葡萄酸钙。你看打啥针？你不就打了针不好使？你看打啥？
0: 嗯
2: 啊，
1: 打的就是钙针。
2: 葡萄酸钙。
0: 嗯，
2: 隔个4-5天补一次，不要总补，补2次就行了。另外，肌肉注射那维生素 D。
0: 嗯
2: 啊，
0: 维生素 D， 范先生。
1: 我都给他打的那个是钙针，
0: 嗯，
1: 完了那个兽医吧，在兽医店买的，
0: 嗯，
1: 完了兽医说，根据那小羊的分量，说是打一半扔一半，
0: 嗯嗯嗯，
1: 完了就只能打一针，以后再不能打了，
0: 嗯，
2: 打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呀、啊，
1: 就是打的静脉注射呗，
2: 静脉注射10%到20%的葡萄酸钙， 一次补二。

0: 百毫升，过七天再打一次，啊，同时机构注射维生素 D。
1: 嗯，
2: 就是 D 和。
3: 再问一下子，我家那个鸡也买的小鸡儿啊，
2: 嗯，
3: 也有毛病，那什么，那什么那个拉稀，
2: 嗯，
3: 完了还有点咳咳咳，好像咳嗽似的。
0: 啊，
2: 这个多长时间了？
0: 是拉白鸡啊。
3: 那你说。
1: 哎，换一个
2: 啊，那你说，嗯。
1: 啊，那小鸡儿哈，它就往那一摔，一摔脑袋，咳，咳。就有时候那个有的那个，有的那个还有的完了拉血，还有拉、
2: 嗯、
1: 拉那个。
2: 有几只这种情况？一共有几只？
1: 我买了30只，我在大街上才买了。
2: 啊，那都这样吗？还是说有几只这样？
1: 有这个的，有不是的了。
2: 啊，那这种情况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我买来了有2个月了，12天了。
2: 嗯，12天买回来就这样吗？
1: 嗯，买了一到家，还没到家就开始咳。
2: 啊、哦，清河老师，他这种情况，您看看，在这个市集上买回来，
0: 不是拉稀，
2: 拉
0: 稀粪便带血呀、啊？
2: 对
4: 对
2: 对，是
4: 甩头。
2: 嗯，
0: 那就搁外头放的鸡是得球虫了。
2: 嗯，
0: 你到四合店去买的什么地克朱莉、安丙林，那都行，就去球虫的药，给他喂一次就行了。
1: 那哪里话，他感冒性上来，咳咳，有时候他就死了。
0: 那他拉血，他能不死吗？你要不治他不就得死了吗？拉血拉死了吗？
1: 嗯嗯，
0: 有时候死，因为有病才能死。有病什么病？你得根据情况诊断的是什么病。跟你说那个拉血，那可能就球虫，只有球虫才拉血。那怎么办？就喂药，喂啥？喂地克朱莉、盐霉素啊，还有安丙林都行。
1: 盐霉素。
2: 嗯，这回记住没？
1: 哦。
2: 嗯
1: 嗯，链霉素和什么也算？
0: 链霉素不是链霉素，链霉素不好使。
4: 地克朱莉，
0: 地克朱莉，
1: 地克朱莉，
0: 安丙林。
2: 嗯，
1: 那时候你讲
2: 地克，
1: 安菌，
0: 盐霉素，盐霉素。
2: 嗯，
0: 不是链霉素，
4: 盐霉素，
2: 嗯，
4: 盐霉素不是链霉素，快点把这个词忘了。
1: 盐霉素，
2: 对
4: 对
2: 对。
1: 啊啊啊！
0: 咸盐的盐。
2: 嗯，咸盐的盐啊，咸盐的盐。
4: 嗯，
2: 盐霉素。
4: 记好了吗？
1: 哎，听好了。
4: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哎，好，
4: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吉林的石女士，久等了
2: 啊。来看看石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是我呀。
2: 哎，是您，您请讲。
5: 嗯
2: 嗯，
5: 那个那啥，我没结婚的时候在娘家分的地，分土地。结婚之后就是户口就娶到婆家了，是2个乡镇。嗯、你等那个。土地确权的时候，就给我确了一个人的地，我也有那个土地确权本儿。
2: 嗯。
5: 现在这不是27年要种地嘛？不是，就是要那个
4: 延包。
5: 种出吧哈，嗯嗯，延包下去嘛。完了，等那个我的经济组织成员确认在婆家了。
4: 嗯。
5: 我就是看我的土地，我能不能继续延包。
4: 嗯，您现在应该跟您娘家村上联系，因为咱们在今年上2个月的时候，部分县市区啊开始进行摸排，我不知道您是哪个县的，您得抓紧时间问问您村上，在摸排的过程当中呢，就给大家重新一次更改的机会。
2: 嗯，
4: 就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娘家，身份当时却选择在婆家确认的，给大家一次更正的机会，可以把您的身份更正为在娘家确认，这样您的身份和土地在一起，咱们就顺利延包。
5: 啊，那
4: 还有什么问题？
2: 嗯，
5: 就是说那个我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得跟土地确认在一起的。
4: 现在来看是应该这样。
2: 这样更把握一些，石女士。
5: 啊啊，就是现在，如果我就是想确认的话，就能给确认吗？
4: 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我第一句就说的是，在前2个月部分县市区开始摸排这种情况，不知道您是哪个县的，您要去您村上抓紧时间去问一下。
5: 嗯，福建的，我福建的，
4: 抓紧去联系，好不好？
5: 嗯，那个就是我娘家那个村。 啊，头些日子整了的，就是身份确认这个事儿。
2: 嗯嗯。
5: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说是这个土地和确认身份可以。
4: 那您抓紧时间去联系。
2: 现在您看，您是了解了吗？
4: 石女士，您看、
2: 嗯、
4: 当时不清楚的时候，您就该问、
2: 嗯，
4: 您不能说不清楚，反正跟我没关系。
2: 嗯。
4: 然后你看现在咱说了这个事儿有关系。
2: 嗯。
4: 啊，那您问村上咋说的？
5: 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他说不明确，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4: 那您看呢？
2: 嗯。
4: 所以应该问我们，我的意思是，啊、哦，好了，咱们现在。
5: 我扶姨这嘎达再说多说一句，我扶姨这嘎达，我那个那啥那个，现在就是找他们那个确认身份，我还能不能找出？
4: 我现在不确定，您得抓紧时间去办。
5: 嗯
4: 嗯。嗯，抓紧时间联系啊。嗯
5: 嗯、啊、嗯、哎，那好，
4: 好嘞，跟您说到这
2: 啊，
4: 提示大家，咱们直播呀，天天都有。当然了，可能除了这个过年和国庆，
2: 嗯，
4: 咱们节目可能会有备播的时候，但平时呢，咱节目基本上我们都在，就无论是郭亮、秦宪还是梁岩啊，我们可能在直播间周末的时候也在。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事儿拿不准的，您就给我们再打电话，打电话，不管是哪个专家在，只要我们了解的，我们就给大家出出主意啊。
2: 嗯、
4: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刘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你好，孙天老师好。
2: 嗯，请讲。
6: 那个，我这个吧，我97二轮土地承包，我没有地，没分着地。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吧，我就在外边打工，我就是村里的就以为我结婚了，没给我分地。其实我那时候有对象也没结婚，就黄了，就我的地就没有了。你说我这个户口始终在村里头，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呢？
4: 您是分地的时候人不在呀？
6: 分地时候一直在外边打工呢。
4: 你家里人其他人也不在呀？
6: 家里人父母有病就没人管我。
4: 就是当时您户在人不在，所
6: 以
4: 就没
6: 我结婚了，就没给我分地。
2: 嗯，
4: 以为你结婚了。
6: 我觉得，嗯，我没结婚呐。
4: 那你当时就是说在分地前你就人走了是不是、啊、
6: 你就是给城市，我就是农安的，给城市打工。
4: 嗯，那所以我不说了吗，分地的时候，那咱说了你父母在家，那分地就分两口地，没带你的地，从家里都不清楚，没掌握这事儿吗？
6: 就跟我弟弟，那时候我跟我弟弟我们俩都没结婚，我弟弟跟我俩在一起打工，因为跟我弟弟分地了，没给我分。
4: 那还是啊，所以我说呀，刘女士，这里头不有您自己家里的情况在吗？这不有自己家里的原因在吗？那怎么就是分地的时候给你弟弟分了，不给你分？那咱说了，你父母在家里的时候分地的时候，这个事儿他不得问吗？当时分地的时候不就得问吗？什么原因我家这个儿子给了，我姑娘没给地呀？
6: 我那个时候，我爸我父母都有病，他俩
4: 跟有没有病没关系。有病的话，咱不是分地，咱也知情啊。这跟他有没有病有啥关系啊？
6: 我父母都不知情，但是就是按人口分，我父母以为也是按人口分，你都没看多少。
4: 那不是，那你看，
2: 这
4: 你要这么说，就您就得自己承担责任了啊。
6: 那就是承担责任，就是我没回来，我也不知道。
4: 刘女士，你看您没回来，您弟弟不也没回来吗？
6: 我弟弟也没回来，我俩。
4: 所以说，我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刘女士？就是这个历史原因我不了解，有可能是什么呢？咱说了，父母可能觉得，哎妈，姑娘早晚得嫁人，没事儿，回头让她上婆家要去吧。我这是我说的可能性，我猜测啊，也有可能考虑到那时候，哎呀，土地也不值钱，而没回来不分吧，还得交税，可能种种原因，这里头就有您自己家里头原因造成的了，并不是突然不给您分，
2: 是的。
4: 因为像在您刚才提到的，您弟弟也是户在人不在，但给他分了，
2: 是的。
4: 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没分。一定是有您自己家的原因的，
2: 嗯，
4: 这个事儿您现在说，那您自己家可能当时说就哎，那没事不要了，不分了，就那么地儿吧，或者什么原因，您自己得清楚，或者您父母，您现在说您这个你拿过来问我们，
2: 嗯，
4: 我们说了，那如果说要是只是您，
2: 你看家里两个孩子，
4: 哎，
2: 但假如说你俩都没分到地，这个肯定是啊，
4: 咱说是不是有可能落下了，
2: 对对对，
4: 还是什么的啊？
2: 那你看弟弟分到了，然后您没分到，
4: 嗯，
2: 咱必须要把这个原因给弄清楚，之后咱再想怎么办，嗯。
6: 是原因就是这样式的原因，因为村里现在就是我们生产队都已经给我出去证明了，
2: 嗯，
6: 证明我那时候确实是没结婚，完了没给我弟，
2: 嗯，
6: 就现在队长啊就是那个就以前分地这些人都给我出证明了，
4: 嗯，然后呢
6: 我根本就是
4: 对给您出完证明之后呢，
6: 这个，
4: 给您往哪证明给谁证明，
6: 就是给我证明无地证明，我那时候根本没给我分地，
4: 是的，我问你呢，就是您的无地证明是要提交给谁了，
7: 应该是给大队书记，大队书记现在也不接，也打电话也不接，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往哪交了。
4: 那你看还是啊，这个事儿我没明白，就是人家要你出具这个证明了吗？或者是哪儿要这个证明了？然后您现在就说开了这个证明啊？
7: 书记说你得开个没有。

0: 决问题嘛。
1: 是他就是打电话就是不接，完我在一个，我就因为我人就是跟我们就是也是我们身上就是也有这样像我这样的，人家都已经报了货币员了。
0: 那还是啊，刘女士，你报不上你不得联系人吗？你现在不是说您联系不上这人吗？跟您一样的情况咋报的？您不是，你看您都了解了，说跟我一样的情况他报上了，那你就问他你咋报上的？你亲自把你的这个证明送到村部去了？是给这个张书记、李书记、王书记，还是赵会计、李会计？您问出这个流程来，咱就去办不就行了吗？
1: 那给会计，会计不敢
0: 收的。您看，刘女士，我给您举例，我是说您问，您看，您不是说您村上有人跟您一样的情况办下来了？那办下来之后，您不得问清楚吗？那你咋办的？我不说举例，我说你是给王书记、赵书记、李书记，还是张会计、王会计？
2: 所以我们说，谁管你要的，
0: 你
2: 就要去找这个人，
0: 你就给谁提供上去啊？
2: 是这样的。嗯
1: 啊，那我问一下，我就报上去了，就瞅他这样似的，能不能给我递？
0: 那我不知道啊，
2: 报上去
0: 啊，你不报肯定是给不了。
2: 对，对您得先把这个你提供的材料报上去，然后咱再说接下来的事儿。
1: 像我这种情况，是我得报上去，报上去现在就找出去，我就以后我就得上村上，我一直在等呢。您打电话也不接，
0: 那不是你我上哪？不是你，咱说了，村书记不得在你村住吗？你上村部等不着，上他家呗，咱解决问题呀。
1: 家不在这，不在这。
0: 刘女士，想办法解决问题。咱现在就说解，您别给自己设置困难，好不好？您看啊，那我打电话他不接，
2: 嗯，
0: 那我说你去呀，
2: 嗯，
0: 那我去了他不在咋整？那你就找他呀。
1: 不是，我去村上我已经找了，这不这才又回到我家，
2: 嗯，
1: 我现在就是已经上村上等十来天了，也没见着书记。
0: 但这
1: 是
0: 村书记十来天不上班啊？
1: 不在村上上班应该。
0: 你村书记不在村上上班，
2: 那他在哪上
0: 班
2: 呢？
0: 上
2: 哪
0: 上班去啊？
2: 如果是他在哪上班，您知道，您可上他上班的地方找他呀。
0: 你要说知道他不在村上，
2: 也不说查无此人。
0: 你要说村书记不在村上上班，
2: 嗯，
0: 这个事儿他就不合理，这是首先第一点。
2: 嗯，
0: 如果说您要知道他，好了，刘女士，我们公屏上好多人都说了，
2: 嗯，
0: 你这都说你这事儿办的，说实话，你这真是糊涂。刘女士，您现在在这降工没有意义，
1: 嗯，
0: 我们给您出主意了，
2: 嗯，
0: 就是您现在得找村书记，
2: 嗯，
0: 您要么就上村部找他，
1: 嗯，
0: 但是你像您说的，你上我说实话，您说的话我不信，虽然我不是说您骗我，我不信是什么呢？村书记他一定得在村部上班，
2: 嗯，
0: 我理解，可能虽说咱说家里都有个事儿，
2: 嗯，
0: 咱说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什么其他情况的。
2: 嗯，
0: 那您说十来天您天天在村部，我就不信您碰不见他，
2: 嗯，
0: 您再说碰不见他，
1: 啊，
0: 那啊，
1: 我可能我没按像你说这按天那么蹲，上午也能待一会儿。
2: 再有就是刘女士哈，
0: 嗯，
2: 就是咱可以灵活一点，
0: 哎，
2: 啊，就不要这么死板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你也可以跟这个，比如说还有除了村书记之外，其他的一些村上的工作人员，您想办法了解一下啊。这个村书记最近一段时间他的工作节奏，他是去哪儿了？咱就多问一点问题。
0: 哎，刘女士，你都要把咱们那个直播间的家人们都要气死了。
2: 嗯，
0: 你如果看快手，你看看公。给大家回家伙急的，
2: 其实都想给你解决问题，但是吧，你看你就是，特别怎么较真儿有一点，啊，
0: 说话一点不往那个咱这个有能帮您解决问题的道上唠。
2: 嗯，
0: 好了，刘女士，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0: 现在还有其他朋友等半天了，
2: 嗯，
0: 来看看德惠的李女士。
2: 好，来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3: 哎，
0: 久等了。
2: 请讲。哎，是您，是您。嗯
3: 嗯嗯，我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家那个土地确权证上吧，有孩子的名字，但是呢，现在孩子变成这个事业编了。
0: 嗯
3: 嗯，完了呢，下边呢有这个老人也都去世了。我想知道这27年我们延保能不能延保成？
0: 确权证上都有谁的名字？都有谁的地？
3: 确权证上有孩子的地，有那个下边有两个老人的地，有三个老人的地。有三个老人，这三个老人呢都去世了，
0: 就一共是四口人的土地，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就咱们说的这个孩子也是个成年人了，他实际上就是有土地，
3: 嗯，
0: 然后呢确权也确权了，然后呢，但是他是事业编的身份，
3: 对对对对，
0: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
3: 前阶段查了，就是在网上查的，他是。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如果是这样情况，大概率没有问题，但具体还得看一下咱们到时候延保的细则，因为咱们现在规定的只说到了公务员，但是咱们说事业编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实际上它跟公务员的身份是差不多的，那是不是在咱们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不予？

0: 这个盐包，
1: 嗯，
0: 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2: 对，就是说的，那存在这种可能性，那是谁说了算呢？是国家有这样的条文呢，还是说的？
0: 等村上，嗯，您当地会出细则，可以实时问村上。
2: 就是这个村上那个有这个权利说
0: 不叫权
2: 可以
0: 利，村上也不是红口白牙瞎张嘴就说的，到时候一定会有细则文件的，您再耐心等一等就行。
2: 对，耐心等啊。
0: 嗯，对，不用着急。
2: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讲。
2: 就是我们家那个确权证上吧，是那个有一个是奶奶的弟呢。完了之后呢，就是98年抬杠的时候呢，分到了叔叔那里。完了那个这些年都是我们在这个赡养老人。赡养老人就是说，他一开始分地的时候，就是我们赡养老人的。完，结果呢，就是这个抬老奶奶这个抬杠呀，那个在那个叔叔那里，但是确权呢，却到我们这里了。这个事情我们得怎么解决呢？
0: 您这就是错误确权。正常他的土地不跟人家一起分的吗？应该跟人家一起确。确到你这儿，那实际耕种现在是谁呀？
2: 这么30年都是我们在种，完了之后呢，就被叔公公就要回去了。这种状况我们怎么处理？
0: 正常确权到正常抬杠在谁那儿？他们叫一个承包户。如果老人去世，土地应该由户上的其他人继续耕种。
2: 那这个确权去了我们家，
0: 不应
2: 这
0: 该
2: 几
0: 这
2: 年
0: 么确
2: 三十
0: 权
2: 年都是我们
0: 哦，
2: 家在
0: 不
2: 种
0: 应
2: 吗？
0: 该这么确权
1: 正常情况下
0: 哦。
1: 是不应该去到您那儿的。
0: 我不知道你
2: 我
0: 们
2: 们
0: 当
2: 现
0: 时
2: 在
0: 是什
2: 假
0: 么
2: 设
0: 操，
2: 说，
0: 怎么操作的。
2: 就是说的，当时我不知道村里的是怎么操作，就把他那，因为当时就是说这个老人就是我们家在赡养，就一直
0: 跟
2: 分
0: 您
2: 地
0: 赡
2: 呢，
0: 养
2: 一
0: 没
2: 直。
0: 有关系，咱们现在就说这个正常在承包户的定义范围上，那么应该如果老人去世，应该由户上其他人员继续耕种。
2: 我现在的问题是，那我们家这个确权证要错了的话，假如说27年，假如说我们这种情况能延包的话，那我这个老人这个地，那我们家这个确权证就错了，那怎么更正呢？
0: 那你
2: 是
0: 村上
2: 我们
0: 到时
2: 需
0: 候
2: 要更正吗？
0: 当然需要
1: 需
0: 更
1: 要
0: 正
1: 更
0: 了，
1: 正的啊，更正的，
2: 那是我们去找去，还是更正，还是说的，
0: 正常你们双方应该一起找，因为相当于这块地他家没在本儿上，你家不是在本儿上吗？但你又
2: 对
0: 没有
2: 呀。
0: 地，所以说你们应该一起找村上来去更改。
2: 那行，那好嘞，
0: 好
2: 那
0: 嘞，
2: 谢谢您
1: 好，再见
0: 来接
1: 啊，
0: 着看看下一位梅河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
1: 好，来看看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哎，请讲。
3: 是这么个事儿，就是这个现在农村占房道，这个咱地层有什么政策吗？
1: 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3: 那个是这个识字的问题，和现在说没有识字了，
0: 什么叫没有四肢了？
3: 就是原来不有识字吗？东西南北完了就是都有多少米，现在没有那个数
0: 您现在说您遇到了什么情况？
3: 啊。就是想办房照，我听说是这么个事儿，完了
0: 没，
3: 说
0: 我
3: 咱
0: 们没
3: 们。
0: 听说这个事儿。您正常办房照到房管所去问就行了。如果您有老房照，然后你们当地也在进行不动产确权，然后他会进行相应的这个丈量、测量，然后最后再办证。是走这个流程，我不知道您听说这个事儿跟这个事跟您现在实际要办的事儿有什么关系？
1: 还是说您遇到了，比如说没缺缺这个房子的四至，然后您现在想要找一个机构去怎么样哈？
3: 我找机构了，机构说是就这么办呢，
0: 对呀，那您
3: 就
0: 这
3: 是
0: 么办，
3: 没，
0: 现在遇到啥问题了？我没明白呀。
1: 就是说他
3: 我
1: 测
3: 现
1: 量
3: 在
1: 的这个，
3: 遇到的问题吧，就是他给办，但是呢，就是没有识字。
0: 那给办约定面积不也行吗？那如果即便不写四至，那它上面写什么呀？怎么确定这块是你的呀？那它有什么其他标记的方
1: 是
0: 法
1: 的，他
0: 吗？
1: 有啥
0: 比
1: 其
0: 如
1: 他
0: 说，
1: 的一些
0: 对
1: 要
0: 呀，
1: 求呢？
0: 你是经度纬度
3: 他
0: 啊，还
3: 说
0: 是
3: 的是
0: 啥？
3: 征地面积，
0: 什么面积？
3: 征地面积，
0: 增地？
1: 征地，
3: 征地面积，
0: 什么叫征地呀？
3: 我也不太懂
0: 哪
3: 啊，
0: 个
3: 他就
0: 征
3: 是，
0: 啊？哪个征啊？
3: 就是崇高的崇去掉山呢。
1: 崇高的崇去掉山啊，叫宗，正宗的宗，宗地面积。
0: 我还真不了解您说的这个专有名词，我们真是没听过。
1: 是的，
0: 回头我们再了解了解王先生。因为首先我不确定。

0: 定您所说的这个您找的第三方机构，什么叫宗地面积，真是没听过啊。
1: 是，
0: 我不知道那个公屏上的朋友们家人们大家有没有了解他说的这个
1: 宗
0: 地面积、
1: 嗯、正宗的宗
0: 啊、
1: 嗯、
0: 宗地面积是什么意思，还真不了解。
2: 嗯，我听说的就是啊，可能梅河口他们从2026年就都得这么办的，原来都是在四字，就是前后左右几周多少米、
0: 王先生是这样，就是您现在无论是原来标记四字也好，还是现在咱说的这个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宗地面积也好，那它对您的这个权属有什么影响吗？您能办下了权属，能证明这个房屋咱说是您的，那跟这个登记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吗？或者有什么影响吗？
2: 我原来的面积就是我这个园子，就都是我的。现在呢，他就给我这么大一块，去掉这些之后，都说是集体所有的。
1: 你原有的是小园面积，然后现在呢，就给你去掉了一些，给你留下了一部分，是这意思吧？
0: 那得看您到底原来的土地证上是多少面积啊？就是啊，他说的刚才我们有公屏上的朋友说了，说的是这个宗地，我明白了，就是您所说的这个面积是实际上是您这个正常您应该占有多大的面积，它是这样来约定约束的。那您超出的范围，它不给您放到您的宅基地，它可能不在您的宅基地是没有问题的。不用非得像您理解的必须要写四字。刚才咱们公屏上有朋友把这字打对的，我就明白了，要不然您一直说这个宗地，我就没听明白。没有问题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啊。
0: 啊，明白了，谢谢这个燕燕爱美食啊，要不然我们俩真是没反应过来这个宗地的事儿。
1: 正宗的宗嘛，我告诉你了，他就是他说把山字头去掉，崇高的崇，山字头去掉就是正宗的宗。
0: 好了，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吧，我们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如果说大家记不清电话号码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电视公屏上啊，有这个固定的电话号码，大家可以来持续拨打。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这个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还有中药材专家田一新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有一位朋友想问问说，清河老师，最近一段时间说这个因为夏天啊阳光比较充足，只是单纯的比如说给家里的牛啊羊啊补钙，通过晒太阳的方式不给它补充，比如说像维生素 D 这种方式行不行啊，就给它晒太阳。
3: 轻者可以，重者不行，因为这个家畜也好人也好，通过太阳照射啊，紫外线照射可以合成地，那是个长期的事儿。如果发生了缺钙了，你再想这晒太阳，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
1: 好的，因为有些这个农民朋友他在想说，反正给他放生，就是这个放出去然后散养啊，有这个太阳光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接到这个电话包括听众的反馈，就是到这个季节了，是因为到这个季节说这个缺钙明显吗？是因为他比如说夏天这个出汗呢，体液流失大，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清河老师，
3: 那不是关键问题吧？这如果是犊牛犊羔羊啊，指数都是胚胎时期，母体呀、这个血液中含钙比较少，在这个怀孕期间，它体内形成的钙就少，所以出生以后，在一个月之内就发现这个缺钙，缺钙那叫佝偻病啊，就是由于母体缺钙造成的，这样就赶紧给犊牛补钙，对，给这个幼畜补钙，同时也得给母体补钙，实在在吃初乳的时候就能补充了，再就呢，马上又给这个幼畜。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或者氯化钙，再注这个维生素 D 啊，要是成年的，那也就采取这个办法。
1: 好的，啊，感谢清河老师。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就临近尾声了。
0: 是的
1: 啊，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在我们每天节目当中中午这一个小时来持续关注节目啊。
0: 嗯、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叫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明天呢是我们的律师道咱家节目，周六周日同样直播间热线电话3部043185815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开通啊，今天没有咨询上的，明天可以持续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明天见。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8: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今天是世界无童工日。生日这个节日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儿童权益，杜绝童工现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远离辛劳与困苦，安心享受童年，在阳光下健康成长，逐梦前行，守护童真，守护未来，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9: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4: 倒掉吧，
15: 倒掉吧，
13: 倒掉吧。
1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2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
14: 特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2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2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8: 哎，我真的。
29: 哎，那你下去。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3: 饿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8: 好啊。
37: 这个是湿垃圾。
3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8: 残花、虾壳。
39: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1: 对呀。
4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昨天下了一夜雨，昨天下了一夜雨，这首歌也是1992年刘欢为电视连续剧《山不转水转》所配唱的一首片头曲。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歌词：一个人，一首歌，一家子，一台戏，可那戏也不是好演的。生活就是这样哈，实实在在。当我们明白老话所说的平淡是真的时候，生活或许已经过了大半了。没关系，山不转水转，就像刘欢当年配唱的这电视连续剧的名字一样，有的时候兜兜转转，生活中我们得到的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失去，而有时候失去的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风从东方来，在歌声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山不转水转。

0: 谢谢。
1: 听到的是那英一首现场版的《山不转水转》。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他告诉我说，他几乎是每年都会 N 次下江南，不管他在什么方位，但是一说到江南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字，对，下江南。他说，走了那么多地方，只有到了江南，好像那个步履会格外的轻盈，然后那个心也会更多一些柔软。尤其是在梅雨季节，在雨季更多的南方，让人想起什么呢？有一种，对，就是那个词叫做温润。尤其是你到了南京这城市的东郊，门目古树参天，古树之下，树根盘根错节，深深地扎在岩石缝隙当中，在已经寂寞了那么多年的森林当中。每一年到了梅雨季节，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你越品越住下去，越觉得江南的深深的文化底蕴和它的玲珑雅致，有着一种不舍，有一种牵挂，更有一种魂牵梦萦。也许江南的雨就是我们江南的寄客，对，不是归人，是过客，是我们的情之所牵，梦之所依吧。我喜欢江南雨，我也喜欢江南，这梦里的江南，这同丽歌声里的温润水乡。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度民族音乐好时光。刚刚我们听到一首经典老歌，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相信，在接下来，或者是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定播当中的旋律，总有一首是拨动你心弦的经典老歌。苏小明，《军港之夜》。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

0: 驾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不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第二天早晨起来，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的鬼子兵们，个个精神抖擞，瞪圆了眼睛戒备了一整夜的马贼们则全部都成了霜打过的庄稼。但是从整体角度上看，藤田纯二新的手段也算卓有成效，至少保证了小鬼子自己的战斗力没衰减得过于严重。这个结果很快就得到了证明。上午8点左右，鸠山少尉带领一支鬼子小分队，在马贼们的配合下，终于成功地打了一次反击，当场将一名小游击队员打下马来，还让另外两名小游击队员受伤，完全靠着赵天龙的保护才勉强从战场上脱离。当马贼们带着几分钦佩围到落马的小游击队员身边，试图验证一下共产小鬼到底长没长三头六臂的时候，身负重伤的少年拉响了手榴弹，一道红光猛然在草原上炸起，刹那间地动山摇。凑上前去看热闹的马贼们如同受惊的苍蝇一般四散奔逃，同样试图冲上前将小游击队员活捉的鬼子们猝不及防也被马贼们撞了一个东倒西歪，乱作了一团。直到鸠山少尉拔出枪来对空开了两枪，才勉强稳定下心神，再度将坐骑拉紧。
12: 畜生，废料，胆小鬼，一群活该吃面坑的劣货。
11: 追上几个正在逃命的马贼，鸠山少尉一边冲对方的坐骑开枪，一边大声咒骂：
12: 小榴弹只有一颗，早就炸完了，你们到底在躲什么？你们还想躲到哪里去？
11: 马贼们不敢还击，讪讪地带住了坐骑回头张

0: 被熏得漆黑的面孔上，大体推断出了此人的年龄。更多的马贼拉住了坐骑，嘴角不停地蠕动，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们平素个个自夸悍不怕死，但在真正的视死如归者面前，他们才发现，原来自己的内心深处对死亡居然是如此的畏惧。
1: 畜生，废料，一群活该吃米糠的劣货！
0: 看到马贼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鸠山少尉忍不住又破口大骂，
1: 不过是一颗破手榴弹吧，就把你们给吓成这个德行，你们难道没有羞耻之心吗？你们回头看看，地上躺着的那个小半路才多大一点，同样是直男人，他为什么能做一个勇士，而你们却胆小得像一群兔子，一群无可救药的兔子，懦夫。
0: 不知道是他的辱骂真的起了作用，还是挨骂着自己也觉得刚才的表现过于孬种。马贼们看向小游击队队员遗体的目光中，居然真的露出了几分惭愧。那的确是一个孩子，脸上的稚气还未散尽的孩子。可就是这么一个嘴角处还带着绒毛的孩子，却跟陆云龙等人一道，缠了日本人的大部队几天几夜，逼得日本人不得不放慢推进速度，全力应对他们的骚扰。就这样一个年龄足以做他们子侄辈的半大孩子，却在受伤落马之后毫不犹豫地拉响了手榴弹，宁可把自己炸得稀烂，也不可落入鬼子手中承受屈辱。就这样一个勉强只能达到他们肩膀高的孩子，却用生命在告诉他们，什么样的男人才真正配叫做男人。鸠山少尉至少有一点说得很对，他们的确都是懦夫，无可救药的懦夫。与宁可自杀也不愿意被敌人俘虏的小八路比起来，他们这些所谓的绿林豪杰不过是一群断了脊梁的野狗，只敢对弱者张牙舞爪，遇到比自己更强更凶的野兽，却只会乖乖地躺倒在地上，露出柔软的小腹来。也许咱们这回真的不该来呀。望着不远处那个浑身焦黑的遗骸，很多马贼默默地想着，他们之所以一接到邀请就兴高采烈地赶来给藤田纯二帮忙，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次战斗不会有丝毫的悬念，毕竟红胡子麾下的弟兄只有区区百十来号，而为了剿灭他们，黑石寨的日本驻军倾巢而出，并且还邀请了数十家英雄豪杰前来助阵。然而不远处那个已经被炸得浑身焦黑的遗骸，却清晰地告诉了马贼们，他们先前的推断错的到底有多离谱。的确，红胡子麾下的兵力是单薄了些，的确红胡子不像日本人一样拥有汽车和大炮，但是红胡子麾下随随便便拉出一个小孩子都可以让他们付出四五倍的代价才能杀死。要想彻底荡平喇叭沟，他们这边最终得填进去多少人呢？那绝对是任何马贼头目都不敢面对的数字，即便在心里偷偷的想一想，腿肚子都开始发抖。而眼下草原上的八路军游击队已经不只是红胡子一家，在哲里木，在科尔沁，甚至在更遥远的托克托，据说都已经出

0: 现了他们的身影。这无数家游击队如果都跟红胡子一样强悍的话，假以时日，这草原，这江山，最终怎么可能还会落入日本人之手呢？
1: 你们这群废物懦夫，给我打起精神来，肉云龙不会跑得太远，等下一次。
0: 鸠山少尉还在声嘶力竭的怒吼，马贼却将他的声音屏蔽掉，全当是耳边刮过去了一股臭气。他们不敢当众顶撞鸠山少尉，但是他们也不会再对此人唯命是从。当信念一旦崩坏，所有附着在其上的美梦都会碎成一地齑粉。马贼们先前之所以坚信日本人会做江山，是因为最近一年多来，日本人相继打败了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这些他们眼中高高在上的英雄，从北平城下一路打到了长江以南，而那个占据了大义名分的国民政府却只有招架之功，丝毫没有还手之力。但是今天马贼们却惊愕地发现，这片江山的最终归属也许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日本人在长城以南所取得的那些胜利虽然辉煌，但毕竟距离大伙儿太远了，而眼前正在进行的战斗却是他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让他们不愿意相信，却越仔细琢磨越开始怀疑自家先前的选择。既然小鬼子既不肯将大伙儿当自己人，又不可能坐稳江山，大伙儿又何必犯贱非得一路倒踢上去自讨没趣呢？一边毕恭毕敬听着鸠山少尉的斥责，马贼们一边在心里头暗暗打听主意，下次再跟陆云龙等人交手一定要将坐骑放慢一些，枪口抬高一些，甭管对方是否领情，至少不能让更多的游击队员死在自己的手里。当然若是能找到机会逃走，那就再好不过了。趁着跟红胡子还没结下什么大仇，跟他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等哪天游击队真的成了气候，就带着麾下弟兄投奔过去，帮助共产党打江山，说不定最后也能博得个风妻印子呢。将来的事情有谁能够预料啊？
1: 事实证明陆云龙的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0: 终于发泄干净了连日来积压在腹中的郁闷。鸠山少尉以两句豪言来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大论，
1: 能打败他们一次就能打败他们第二次第三次，诸位请跟我一起努力，胜利必将属于大日本帝国。
2: 胜利必将属于大日本帝国。
0: 这马贼们呢扯开嗓子回应，声音却是显得有气无力。就算日本帝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又跟大伙儿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以大伙儿这几天来的亲身经历来判断，这场战争谁能笑到最后还真未必可知啊。
1: 带上小白鹿的尸体整队回去，向藤田长官汇报战果。
0: 鸠山少尉没注意到马贼们的反应，或者已经注意到了却没放在心上，胜利已经是伸手可及了，没有必要再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一群给个冷馒头就摇尾巴的赖皮狗身上。还需要关注的是像陆云龙和张松龄这样能给帝国征服东亚计划制造麻烦的家伙。 把他们的脑袋一个接一个的砍下来，挂在马尾巴上炫耀武功。从上一场战斗的最终结果看，酒井少佐的比拼体力策略已经是初见成效。陆云龙和张松龄等人虽然有些本事，却终究不如酒井少佐老辣。明知道这样下去情况只会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扑上来，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可以预见呢，只要车队继续向喇嘛沟前进，无论速度快慢，为了给红胡子那边制造撤离的机会，赵天龙等人都将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出现在车队的周围。而无论他们平安脱身多少次，终究会有那么一次，鸠山少尉相信自己可以追上他们，永远解决掉这群麻烦。毕竟是正规军校出来的高材生嘛，鸠山少尉的战场感觉基本上还是靠谱的。眼下赵天龙和张松龄等人的确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特别是喇嘛沟来自游击队的那几个少年，因为年龄和体质的关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坐在马背上不断的前仰后合，稍不留神就可能直接从鞍子上摔下来。但是他们却依旧紧咬牙关，苦苦的支撑，谁也不肯开口喊一声累，也不肯脱离队伍独自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去休息。鬼子们携带了化学武器，所以我们必须拖住他们，给王队长他们再争取出一到两天的撤离时间。这是同意少年们加入行动之后张松龄第一时间交代的答案。刚刚从差不多的年龄段走过，他比任何人都熟知少年们的心思，他不希望这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斗成为比赛谁更不怕死的胡闹，他希望每个人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明白自己今天的战斗到底有什么意义。那样等危险真的降临的时候，他们才能不为自己的选择而感到后悔和恐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着实印证了这个决定的正确。当少年们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全山人的安危之后，早就把个人生死置之于度外了。跟着赵天龙和张松龄，他们一次次端起步枪向鬼子和汉奸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一次次果断的撤离。无论眼前还有多少机会，身后的叫骂声有多难听，在一次又一次战斗中，他们变得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让人不知不觉间就忽略了他们的年龄。只是再勇敢的战士也有体力耗尽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们大腿越来越沉了，手臂也越来越酸软。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摸摸预先藏在怀中的手榴弹，大伙儿在心中默默地想着，有一点点恐慌，但是眼睛里却是一片坦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

0: 此刻全球有八亿人在挨饿。
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0: 粮食危机，
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4: 发车，
3: 用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9: 体验宝贝，
8: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8: 让你饭菜飘香。
11: 太齐喽，
12: 这给你吃。
9: 嗯。
8: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3: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5: 爸爸，我想出去玩。
1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5: 想。
1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5: 那是为啥呀？
1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7: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

0: 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进入秋天，和秋天的美好不期而遇，与一缕秋风温柔相拥，便是人间最美的圆满。如果说有一个季节最像童话，那一定是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收获之余是疲惫和空虚，而音乐是心灵的纽带，是气息的港湾。有人说，秋天和音乐一样，都让人快乐，让人孤独，让人感伤。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呢就和好朋友共同来分享一些适合秋天来听的音乐。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曲子吧，我们非常熟悉的《神秘园之歌》。

这首《神秘园之歌》是神秘园乐队组建之前呢就在挪威发表并流行的。该曲一经推出就获得了空前成功，乐曲舒缓柔美，充满了思意和忧郁，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愁绪让人沉醉其中。

秋日私语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关于秋天的轻音乐名曲，描述秋天里的童话，秋天里的温馨和浪漫，带给我们一种唯美的感觉。对于音乐来说，这是美的享受，对于思想者来说，这也是心灵的升华。

秋天是一个伤感的季节，秋天呢也是文人墨客抒发心意的绝佳季节。高远的天空是秋的背景，漫天飞舞的落叶是它的舞者，而偶然洒落的雨滴是秋的眼泪。总是吹起离愁别绪的秋风，又是秋的心情。每一处风景都弥漫着伤感的空气。秋天真的是个分手的季节，而关于秋天的音乐，仿佛像每一个音符都是分手的泪滴，滴落在心湖里，泛起层层涟漪，无法平静。

秋意浓是一首非常适合秋天来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由张学友演唱，粤语的版本呢叫做李香兰。1993年，李香兰被重新添普通话歌词，取名呢为《秋意浓》。此曲呢也曾作为电影《国产007》的国语版插曲。

秋天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季节，萧瑟的景象往往会令人不自觉地联想到人生当中的一些伤心事。一层秋雨一层凉，秋风秋雨愁煞人。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一句句关于秋天的诗句，总是难以绕开寒凉之意，伤感之情。历来关于秋的歌曲和音乐，总是能够将人们悲秋的情绪充分地

继续来听听这一首《秋天不回来》吧。这首歌呢是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年王强呢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和恋情，奔向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彷徨与挣扎。在一个秋天的夜晚，他独自徘徊在城市的某一个地方，想起女友走时许下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呢却一去不回的故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整首歌曲当中让人熟悉的钢琴弦律，加上王响忧伤的声音，让许多为爱而受伤的听众借助此歌来表露自己的悲伤。他也用纯净的歌声将这首质朴的歌曲以无可复制的纯净与深情感染了很多听众的青葱岁月。

0: 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天使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早安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秋天是一个伤感的季节，秋天也是文人墨客抒发心意的绝佳季节。高远的蓝天是秋的背景，漫天飞舞的落叶是它的舞者，而偶然洒落的雨滴是秋的眼泪，总是吹起离愁别绪的秋风，又是秋的心情。每一处风景都弥漫着伤感的空气。历来关于秋的歌曲和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的悲秋的情绪充分表达。这些歌曲也总是难免除伤感的基调和悲凉的意境，因为秋天实在又是一个感伤的季节。所以有人说，如果有一个季节最像童话，那么一定是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收获之余是疲惫和空虚，而音乐是心灵的纽带，是气息的港湾。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适合秋天来听的歌，希望能够有一首

但愿人长久是苏轼作词，洪良志作曲，由王菲蕾演唱的一首歌，原唱邓丽君，一经发行呢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后来被多位歌手来翻唱，也成为了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每年的中秋晚会必唱的歌曲之一，也非常适合在秋天来聆听。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不冷不热的舒适感呢走进了我们的生活。秋天来了，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岁月静好，如此甚好。秋天呢就是这样一个岁月静好的季节，秋天有硕果累累的收获，秋天有漫天飞舞的浪漫。我爱着秋天的浪漫，我也爱着秋天的音乐。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挑食的那些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大火的亲子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柠檬最近在家也是趁着闲暇。

0: 时间又把第五季重温了一遍，然后在看综艺的时候发现吴尊的女儿奈奈在那个时候表现得十分挑食，经常不愿意吃一些蔬菜，有时候爸爸喂到嘴边了他还会把头别开，特别是在他们第一站去福建平潭的时候，奈奈不愿意吃，弟弟 Max 也学起了姐姐扭头不肯吃。相信有很多家长也会和吴尊一样有这样的苦恼，孩子正在长身体，需要多吃一点营养丰富的食物，可是孩子就是不愿意去吃，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孩子挑食的那些事。关于孩子饮食的心理行为发展，柠檬也给大家分享几点，希望能对正因孩子挑食而困惑的你有所帮助。第一，孩子会挑食其实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不仅仅和食物有关，也跟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密切相关。当孩子身体生长速度开始降低，对食物的需求也会表现得没有以前那么强烈，有的孩子就会因此而有挑食的表现。第二，孩子的自主性正在逐步加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都是父母喂食，一般父母喂什么就会吃什么，但是渐渐的孩子开始自己动手，自己拿筷子拿汤匙之后，就会有了自己的自主性，他会知道自己想吃什么不想吃什么，从而偏向于挑选自己想吃的以前经常吃的，而拒绝那些自己不喜欢的食物。第三，挑食也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孩子如果习惯在家和父母一起吃饭，如果这个时候父母不在身边了，那么孩子也会出现拒绝进食的现象，这也是孩子一种自我保护心理的表现。在陌生的环境下，包括食物如果也是从来没有见过或者尝过的，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孩子都会选择不吃这样的食物，或者只吃自己熟悉的，这样对于孩子来说也会更加有安全感。第四，孩子挑食也可能受到自小饮食习惯口味的影响。如果说孩子从小吃的都是偏咸的食物，那么你突然要求他吃口味比较清淡的，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可能拒绝饮食。一直吃的那个味道很容易成为孩子自身能够接受的基本味道，所以呢，平时的饮食也都是对孩子有挑食有影响的。第五，父母和孩子吃饭时候的氛围也会对孩子挑食产生影响。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孩子吃饭变成了全家的焦点，那么这顿饭还能吃得舒服吗？如果父母在吃饭的时候不断地去催促孩子或者强迫孩子吃，有时候出现了恐吓孩子吃饭的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已经不只是吃饭了，吃饭直接变成了一种负担和压力，这就很可能会造成孩子对于这个食物更加厌恶的情况。这些不仅仅会影响孩子的挑食，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亲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氛围产生影响。你的孩子会经常挑食吗？他都拒绝吃哪一些食物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挑食的其他内容，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挑食就可以查看到其他相关内容了。
1: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一座孤岛，大家各有各的烦恼，也许你时常因焦虑或抑郁而失眠痛苦，也许你正在被自家的熊孩子搞得心烦意乱，也许你正在经历恋爱或婚姻关系的困扰。当你感觉生活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时，或许可以试着改变它。现在柠檬心理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进行公益心理咨询，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关注公众微信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进行免费诊断了。
0: 孩子挑食的那些事下。柠檬在前段时候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孩子挑食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心理原因。在提到挑食这一方面，更多的家长也是希望柠檬可以多分享一些帮助孩子不挑食的办法。既然我们了解了孩子挑食的原因有很多，那么相对应的就有了改善的方法。因此这一次柠檬也希望可以在孩子挑食这一事情上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和做法。首先是希望家长们能够尽量的为孩子提供健康并且丰富的食物。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讲的就是一位母亲为孩子上学做便当。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为什么会被那么多人传播呢？就是因为这位妈妈每天给孩子做的便当都是不一样的，虽然食物一样，但她总能把食物做成各种小动物的可爱造型，让食物变得更加可爱，孩子也就更加喜欢了。所以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在给孩子的食物上面，除了健康与营养以外，也不要忽略了食物的口味和多变的风格。这样一来，不光是味道，孩子在对食物的视觉方面也会得到满足，就更愿意去吃它们了。其次，在和孩子一块吃饭的时候，最好能够营造一个好的吃饭氛围。关于吃饭氛围这一方面，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不管是什么事情，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总是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如果说我们一家人吃饭的时候，一个在玩手机，一个看着电视，一个干脆就不想吃了，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又或者说，当吃饭变成了一种形式和无谓的压力，那也就不需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做也会极大地影响了吃饭的胃口。所以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家人能够和谐地坐在一起，单纯地享受这个过程，同时进行一些愉快的聊天，这样孩子的情绪是轻松愉悦的，也就能够更快地接受其他食物了。再来，如果孩子对某些食物抵触，最好不要急于求成地强迫他去吃。比如说孩子不愿意吃胡萝卜，有的家长就会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这一食物，于是就变得强硬起来，会强迫孩子吃完，有的甚至会让孩子吃很多。我虽然能够理解这样做的家长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接受这样的食物，但是你如果突然给了孩子对于这一食物那么大的压力，可能是量多，也可能是你强硬的态度，那么原本一件有益的事，在孩子眼里就可能会变成父母的强迫，这样对孩子吃饭的心理负担也会加重。我们要把这一食物分给孩子吃，最好的是循序渐进式的，让孩子能够慢慢地接受它。最后，柠檬想要提醒家长们，让孩子吃饭是属于孩子的一种基础行为，我们不要把这种行为变成了一种制度。像让孩子通过吃饭然后给予他奖励，这样做容易让孩子对这一行为产生误解，他就有可能会觉得吃只是你单方面的要求，或者是为了得到奖励。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吃，也都会饿，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健康的良好的饮食习惯，才是我们需要做的重中之重。能够一家人一块坐在一起享受每顿餐，更是可贵的时刻。那对于孩子挑食，你平时又是怎么做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挑食的其他内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挑食，就可以查看到其他相关知识了。
3: 停课不停学的教学模式下，孩子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自律的孩子将遥遥领先， 而糊弄假学的孩子则会日落千丈。您家孩子的学习态度是否越来越懒散？是否出现跟不上学习进度因而掉队的情况？正所谓三月不开学，开学就考试，您的孩子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帮助孩子缩小网课拉开的差距，查缺补漏，更好地备战开学考试，学之道联合趣辅导特推出福利活动，一对一辅导课免费上。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一对一，即可免费领取120分钟专业辅导和14天作业答疑。
0: 孩子听不进去家长的话怎么办？前几天我去朋友家里吃饭，饭桌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孩子只吃糖醋排骨，我朋友给他夹青菜吃，小家伙不愿意，妈妈在旁边劝说，说吃青菜长得高，有利健康，但是孩子根本不听，然后就哭闹起来。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烦恼，孩子长大了却不听话，不管自己怎么做都无济于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呢？其实啊，上小学的孩子就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想法，也逐渐会用行动去表达想法。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孩子的一些行为和想法与家长背道而驰，孩子又听不进去家长说的话，矛盾点就出现了。因为独立是孩子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而家长基本都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很多问题的思维方式不适用于和孩子的沟通以及问题的解决，矛盾势必会出现。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沟通问题呢？首先，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我们总是用自己的感受来取代孩子的感受，有时候孩子因为很小的事情不开心，我们可能会指责孩子，这种小事有什么值得生气的？但是换位思考，在自己需要慰藉的时候，如果得到这样的反馈，心里肯定也不舒服。我们应当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然后给予反馈，与孩子共情。我们可以这样做，先复述孩子的感受，继而和孩子分享合适的解决方案。这样孩子不仅可以很快地平静下来，他也会很乐意听你的建议。其次，要注意和孩子的沟通方式。我们经常在家看到小孩子起床难、写作业难，什么事情都会拖沓，家长呢就会急躁地催促，快点写，怎么每次做事情都这么慢呀？其实家长的想法是事情快点完成就可以继续下一项，而小孩子呢肯定是希望可以多玩一会儿。其实将指责的话改为引导，可能作用会更好。我们可以和孩子商量，咱们7点前把语文作业写完好不好？完成之后呢，妈妈就陪你做手工作业。这样呢，可以给孩子明确的提示，也可以诱发孩子的主动性。需要孩子帮忙的时候，也不用总以命令的语气，可以说，宝贝啊，妈妈等下要拖地了，能不能帮妈妈先扫一下地上的垃圾呢？我们将孩子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孩子才会有参与感。这样的沟通方式是不是更容易让人接受呢？最后，让孩子自己承担错误的后果。孩子如果胡闹，一般情况下，家长会对于孩子进行说教或者是打骂孩子，但是孩子下次还是会犯同样的错。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你的第一场

0: 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独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

0: 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国有句俗语叫小马乍行衔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低。这句话一点不假。咱们就说这龙人凤报奔松江大龙口的中途半路遇见了鬼头党，为了救于恰清，他也不是出于一种什么正义，是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另外也想看一看自己到底这武功高到什么地步，拿这鬼头党这几个小子当试验品，必定学这么多年了，我得看看我这身手，我这五把抄，我跟他们舞着舞着，我看看他们到底扛不扛整，扛不扛弄，扛不扛干。龙人凤那是大侠龙涛龙云亭的儿子，将门虎子，另外他的师父金汉章那在上海也是有名的人物，小伙子养精蓄锐这么多年了，就这家一脚先给干死一个，自己都纳闷儿，你说怎么着是？哎呦，我这腿功这么厉害吗？另外这小子这脑袋这么不扛整吗？这脑袋是脑袋吗？纸儿糊的，你看看他这脑袋现在就琢磨很多呀。另外自己这武功行了啊，我现在起码得是部长级的，不是科级也不是局级，是部长级的干部。嘿嘿，把那俩小子吓坏了。哎呦我天，小子，哎呦，看一看地上死的死倒。龙人凤用手一指，你们两个还有说什么？我们两个不要说什么。我就在这光景，就看这关子天，大关子天啪往起蹦，在里边站出一人，用手点指，小子，你拿命来偿还。龙人凤一看出来小伙子，就来劲儿了，我就不怕个大的，就不怕你有闪神的，往前挺了一步。这刘金彪提着斧又在棺材里头蹦出来，小子，知道我们谁吗？啊，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啊，不知道。知道我是谁？叫什么名吗？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告诉你，我们是上海白虎堂的，我们鬼头党，我们这次是由我负责，可你小他娘的破坏了我们的好事，这个种子你算种上了。我告诉你小伙子，在上海滩地界你打听打听，我们鬼头党吃过这亏吗？让你踢死一个。你叫什么名？哪个派的？哪个会的？哪个党的？是青帮的？是红帮的？船底下多少丁？上边有多少帮？报上天师，说声地利，还则罢了，要不然今天你小子就非死在这儿。你死倒是小事儿，你爹你娘你们全家还能活得了吗？这句话把龙人凤弄急了，怎么的？啊，你们这儿要祸灭九族啊？哎呀，你们这鬼头党也太不讲理，太残忍了，你们呢，连这人性都没有了。你们在这杀人，我在这管事儿，你出来又涉及到我们全家。这小子这话音刚落，龙人凤连话都不跟他说了，怒火往上一撞，就是年轻。这小子还在这撇着辣嘴，那意思我连蒙带吓带唬带蒙你。这刘金彪正在这儿，那意思我把你吓唬住了，我把你蒙住了，还在这儿。我告诉你，听见没？我们鬼头党天，就这一脚，就这儿，就这下巴，就让龙人凤这一脚就给弄到下巴上了，啪，肉。踢出去了，这一踢出飞出去，身子摔桨在地，倒不至于踢死，该着林
1: 他倒霉。
0: 这刘金彪怎么说呢？地上有个石子儿，尖儿从上也该着，这石子儿非常结实。刘金彪这脑袋呀，后边小时候也不怎么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后边有点囊，也就后边的软乎，噗，这石子儿进去了，一声惨叫，死在当场。那俩小子扭头就跑，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哎呦，这谁呀？这是，这小子比咱们都不吃生的。好家伙，姥姥叫警，老姥姥，我的妈呀，妈的妈，他妈的妈呀，老丈母娘怨我，他二代一三就四掰子，这都哪儿，都吓的，快跑啊！好家伙，受得了吗？还扔扔扔扔扔，他俩呀跑了，这俩小子一撩，一跑，卢仁凤往这一站，回头看了看于夏青。一探身把马思江拽过来，于恰庆往前一近身，妈，朋友，哎呀，这位小老弟儿，我姓于，我叫于恰庆，上海的，你今天救了我，大不言谢，感恩非浅，这话都不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好了，由今天开始，我交你这样的朋友。你在上海滩大事小情，你说你要什么吧？啊，月生啊，哎，掌柜的，杜月生的肩头流的血呢。掌柜的，把支票拿过来，拿。

0: 国义打了支票了，你开，你往上写，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说只要上海滩你想要的东西，洋房、汽车、电话、电报啊，你这么说吧，要上海我都给你。说余恰清这话是不是说大了？第一，余恰清是上海首位大亨；第二，也是激动的，要什么给你什么。荣云凤笑了，这位先生，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个星星。好，那我就给你个星星。这些，什么叫星星？他不明白呀，什么叫星星？荣云凤的意思是说呀，方才我一出手，我就想较量较量啊，我自己的武功，我看一看我自己的功夫到底能高到什么程度，我拿这几个小子练练。可没成想这一练，这几个小子不扛练，一下练死俩跑俩，所以我就图个新鲜。余恰清一时没反应过来，好的，我就给你个新鲜。这新鲜多钱一斤？新鲜，这位先生，你说错了，余先生，新鲜呢没有用钱卖的，也没用钱买的。总而言之啊，你不明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再见。说着话，翻身上马，马的三叉骨打了一掌，啪！哎，喂，小伙子，喂，哎，岳生，掌柜的，记住，这个小伙子。将来如果要是遇到，不管他有什么难处，咱们是尽力帮忙。后文书余恰清可帮了龙人凤的大忙，压下这笔不表余恰清、杜月笙等人回上海，单说龙人凤得继续往前赶路，够奔大龙口见自己的父亲。简短接说，来到大龙口的时候正是正中午，这满街捅的人呢，做买的做卖的，卖工艺的倒腾泡烂，拉个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铺扇的啊，卖儿的卖女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的，那家太困难了，就得把老伴都得卖了。就这么的，有打北门进来，来过几次红枪会，爹爹住那地方他都知道。到了大门口了，这红枪会位于大龙口正中。一个大院套高大的门楼，这门开子一边站八个小伙子挎刀，因为这个红墙会啊是一个武功堂，是练武的地方，所以门口这些人好家伙，铁子胸脯像有多大能力似的，也不一定武功怎么样。你看没看现在那几年不是实行练武，你看有的那个年轻人走道，好家伙，看完少林寺那电影一走道都撇烂，那意思就练多少年似的。这也是啊，刚一进武功堂没待上三天，往门口一站，站班值岗的时候，那将的腰板这一挺，臀部往上一收，说不上有多大能耐。罗文芳道歉进，抬头一看大牌匾上边写的红墙会，把马拴好一抱拳，几位辛苦了，找谁呀？这是红墙会吧？废话，上边写了呢。哎，往里通禀一声，就是外边上海，东门路外贤过街。我姓龙，我叫龙人凤。我要见我的爹爹。你爹谁呀？我爹，他的人家就是红墙会的会长。哟，边上一捅，哎，是真。听那许大个子咱们那管家说过呀，说咱们会长有个儿子长得真漂亮，在上海，这就是啊，好像读书人啊。哎，立刻换副模样跑下来。哎呀，原来您是龙少爷啊。哎呀，您看看，小子我有眼无珠啊，这个对不起您，那方才说话有点不礼貌了。那你还往里抱什么呢？往里请，赶紧请。这就把龙人凤让进来了。龙人凤进来之后，迎面走过一个人来，这人是个大高个，年纪四十来岁，挺长一张脸，连毛胡子。龙人凤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人是谁呀？叫许昆山，外号叫许大个子。来到切近， 许大哥你好啊。这个红墙会有个称呼，什么称呼呢？都是肩头七位弟兄。许坤山挨着一看，哟，这不是阿凤吗？
1: 是我，
0: 大哥。
1: 我父亲在吗？
0: 在啊。这两天呢，会长就叨咕说呀，备不住你要来。另外前两天会长说做了个梦，是吧？说你呀，到这来看他来了，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这就把龙人凤让进来了，来到客厅，到后院报给龙涛、龙云亭。一听说儿子来了，哎呀，龙云亭的心里头非常高兴，心花怒放，急忙出来。爹，儿给您见礼了，鞠了个躬。
2: 哎呦，阿凤，
0: 长高了一点啊，也长粗了一点，长大了一点儿，眼睛好像长小了一点，好几点儿。
2: 爹，你看看你，一说话就像个大姑娘似的啊。
0: 多谢吧。昆山呐，哎，会长，告诉厨房炒几个菜，我儿子今天来了。
2: 大伙呀，乐呵乐呵，喝上几杯。
0: 这管家叫许大个子，许昆山。人家父子见面呢，赶紧告诉厨房炒上来菜。屋里头第二个人都没有，酒菜摆上了，龙涛自己倒了杯酒。要说龙涛年轻时代闯荡江湖，那在绿林武林当中，八字尖盖了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烈烈轰轰的大仗，给自己倒了杯酒，看了一眼龙人凤。
2: 阿凤，喝了他，这杯酒也许是你我父子最后的一杯酒
0: 啊。
2: 爹，您怎么了？阿凤啊，爹爹，我今天晚间就要跟仇家一场血战，多少年的积怨，恰似长江大河的激浪汹涌澎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像我红枪会四十几名弟兄，可能明天葬身此地。
0: 爹，你有话要说吗？您跟我讲，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儿今天一来你就要落泪？你有什么话，爹，你说出来。
2: 阿凤，就看老头眨眨眼，讲述了一段故事。阿凤，30年前我行走江湖，混迹在上海滩。那时凭着你爹一把的力气，一把的武功，视天下无，心高气傲啊。可恰恰这种心高气傲会埋下有人服从的种子。这个复仇的种子一旦发芽，势必大祸临头。当年在上海滩，有一个人姓尚，叫尚世杰。他开了个武馆，这个武馆生意很是兴隆。因为那个时我也在上海滩开了个武馆，有人就说我的武功不如这个尚世杰。我三杯酒下肚，就到了这个尚世杰的武馆，我们两个人当场血战，一连打了3天。最后我用了咱们家龙家的独到掌功，

0: 漠飞沙，将尚世杰当场击败。尚世杰在临走的时候冲我一抱拳，他说家有高堂老母，还有妻子不懂事的孩子，完全靠这个武馆赖生计。这一仗确实我感觉到打得非常后悔，我感觉到把他的饭碗子让我打碎了。后来我离开了上海滩，到了大龙口，在这儿建立了红枪会。最近我听说这个尚世杰已然投靠了官府，投靠了驻沪巡防营，现在是副统帅的官衔。
1: 啊，欲知后事如何，下讲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幺二。 23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
1: 这个尚世杰已然投靠了官府，投靠了驻沪巡防营，现在是副统帅的官衔。他早已知道我在大龙口，也早想铲除洪清魁。我现在知道尚世杰手下有一个暗杀队，叫蓝衣队。这个蓝衣队凭的不是什么武功，凭的不是什么本事，而是凭的先进的武器枪。我前天得到了密报，说今天夜里尚世杰要偷袭洪清魁，所以恐怕打起来的时候，我洪清魁全是一些笨重的家伙，不是刀他就是扎枪，怎么能跟那些现代的枪比呢？我还不能走，因为我龙涛能在上海地界立住足，是靠了我的勇，靠了我的义，靠了我的忠，靠了我的孝，靠了我的名。我一旦走的话，势必被天下人所耻笑。既然他来复仇，我愿跟他当场决战。我也知道你来干什么的，是你师父打发你来问我你跟招弟儿的婚日。好好，你们自己选个日子，为父我祝愿你们幸福。这洪清魁经营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积蓄，为了给弟兄们生存，钱都拿干了。说着话，就看龙涛在内衣兜里拿出一绢帕，这个绢帕里包了一件东西，他打开是一对镯子，一龙一凤。这是一对镯子，龙镯和凤镯。我跟你娘成婚那时啊，我就把这凤镯戴了她的手上，龙镯我戴着。后来你娘死了之后，她在临死的时候说，谁要是她的儿媳妇，就把这凤镯给谁，要一代代的传下去。你就把这个带给招弟儿，祝你们夫妻美满幸福。爹，爹，好。儿既然来了，怕他何往？既然当年爹一时之气跟他别无较量，切磋武学，可现在他是官报私仇，而我能走吗？爹，我愿跟他浴血奋战。哦，阿凤，你必须得走。我也知道你的脾气，心高气傲，这正是咱们龙家吃亏的地方啊。30年前，要不是一时之气盛，打了这个尚世杰，30年后他能来复仇吗？这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
2: 龙仁凤那脑袋嗡一下，
1: 由上海到松江的中途半路，打死了2个鬼头党的人，将来备不住要找我来报仇。

可是龙云凤心里琢磨，我父亲平常不这样，平常我爹是个汉子，一瞪眼珠子谁也不怕，可今天说起话来怎么吞吞吐吐含着眼泪，似乎这上使节这三个字我爹像多怕似的。哎，这是为何呢？阿凤，你不明白啊，上使节仰仗着官府的力量，他杀的并不是我龙袍一人，而是整个红墙会。你必须离开大龙口，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儿子，你不能在此。我老了，快60的人了，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我什么不知道，对世间的事情，世间的一切人情世故已经清楚得很。阿凤啊，人活了要正，人可战死也绝不躺着胜。我想我龙涛不会死的。还有一点，这个可恶的上士杰说我们红墙会是乱党分子，是革命党人，这三个字出去把龙人凤吓一跳。爹，什么叫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嘛，就是一个新兴的组织，这个组织跟爹所做的是差不多的。这个组织的首领姓孙，叫孙中山，还有一个叫黄兴的，他们就是想推倒满清政府，推倒这个可恶的满清帝王。爹爹我也是，也想推倒这个满清政府，所以啊，我们是一个帮派的。说这龙涛咋这么说话呢？那年对这革命党人呢，像他们这红墙会啊，一些老百姓还不明白怎么事儿，所以龙涛就以为跟孙中山他们这都是一个帮的或者一个会的，所以你必须离开此地，吃完了饭了就走吧。爹，你说错了，为什么？很简单，而我不能离去，既然今天有这场大仗，你让儿子练，儿子一定要，你别说别的，你是必须得走。这话刚说完，就听着外边大白天外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会长坏了。哦，怎么了？外边来了200匹对了马，全拿了家伙，带着枪，把咱红枪会给围上了。啊，他们来了多少人？200多匹对马呀，长短家伙，整个全围上了。我们赶紧由门外撤进来，把大门关上。阿芳，走，告诉儿子走，你是我唯一的一个儿子，你此时必须得离开。龙人方看爹，爹，你给儿子一次机会吧，我不能走。他们，你不要多说旁道。徐坤山，在。管家进来，徐大哥，手里还提了个棒子。会长啊，这帮兔崽子来了，好家都是兵啊，都是驻沪巡防营的来一队的，为什么小子到门口了？徐坤山，你把贺桂林、杜三给我找来。哎，这贺桂林和杜三这两个人的功夫在红墙会当中是比较高的。这俩人进来了，龙人凤那一看呢，这贺桂林年纪30多岁，挺长一张脸，挺大和下巴，大耳朵，圆眼珠子。杜三是个小个儿，

0: 小个不算太高，由外边进来，手里提了个荷了炮。会长，有话吗？
1: 你们三个听了，
0: 这是我的儿子龙仁凤。我话说的再明白不过，30年前得罪了上世杰，此人投靠了官府，现在是以官报私仇，说咱们是革命党人。现在他们要对红枪会下手，要灭门。你们三个保护好阿凤，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他是龙家的一条根。真要如果我龙涛有3长2短7荤8素，战死在当场，将来你等为我来报仇。如果大难不死，这个上世杰我跟他不共戴天。你们一定要记住，会长，大敌当前，你让我们走，不，这许昆山第一个急了。这没事儿的话，把阿凤保护出去还行，这现在有事儿，来了这么多人，我能走吗？那贺老二也过来了，贺桂林往前走了一步。会长啊，我们不能走，我们弟兄们别说旁的，让着。现在龙仁凤都急了，说什么不走，不走不行。那年代的上海地界，哎，就这个形势。好家伙，三人不敢违背会长之命，拉住龙仁凤的胳膊，硬为拽。阿凤在后门走，爹爹，您不能让儿走，我爹。可就在这光景，话声刚落，外边大门哐被撞开，上世杰探宝剑是已然站在当场，才要学习红枪会大闹上海滩。说这红枪会是什么组织呢？我交代两句。这龙涛龙云亭啊，早年闯荡江湖，那在武林当中首屈一指的人物，特别是自己发明的自然拳，那更是堪称一绝。年岁大了点，定居在大龙口，就开了这个红枪武馆，也就是红枪会。龙涛对满清政府不满，那是一个抗清志士，这清朝太腐败了，割地赔款，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这龙涛的名声大，红枪会一开张啊，就来了不少学员，纷纷到这儿来要跟这龙涛学习武功。有不少花钱的啊，有的是到这儿想混混，有的是慕名龙涛的大名到红枪会这，什么样都有。就等于现在啊，哪个明星影视大腕开了这么个影视学校，好家去了不少报名的啊，都想成为明星大腕。这玩意儿你得有天赋，你得是那个，你才能成为明星大腕。你长得绿脸蛤蟆嘴，两胳膊一条腿，就那模样像他姥姥似的，你啥明星大腕也教不出来，你成为明星大腕是不是？所以来了不少人，鱼龙混杂。由于龙涛对满清政府不服，另外这个副统帅上世杰两个人30年前有仇，借机要铲除红枪会，就给红枪会定了个罪名，是革命党组织。这是有人密报，这些学员当中有的跟上世杰有秘密来往，跑到上海去密报。上统帅，我们那龙会长成天骂咱们清朝，骂这个当官的。另外前两天有一个当官的路过大龙口， 火刺拉的就让我们会长给截下来，一顿的训斥，还给揍了一大撇子，说的是贪官，说的是什么恶霸。上使节是以官府的身份官报私仇，说要是单打独斗，两个人单打，上使节不是龙涛的对手。但是因蓝衣队先进的武器长枪短枪，整机了把炮都拉来了，就给这红枪会给定了一个革命党组织。清朝末年呢，对这个革命党组织啊，好家伙，那叫亲剿，见着就杀，只要你是革命党人，只要你革命就宰你。所以啊，今天带领人来了，龙涛早就听着，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嘛，是不是？上海那边有动静，龙涛这边已经探得清清楚楚的。哎呦，但龙涛知道，要给我定成了革命党人、革命组织，我就跑到天涯海角，他也不能善罢甘休。况且上使节，我们两个人有仇，怎么办？不能走，走多没面子，跑上哪儿去？天下传出去，一哄声的说了不得了啊，那龙涛让人吓跑了，上使节一去，好家伙，那就逃之夭夭。那不行，我是顶天立地男子汉，烈烈轰轰大丈夫，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这面子得要。可没成想儿子来了，哎呀，龙仁凤一来，龙涛紧锁眉峰，笑在脸上，心里头不是滋味。面临着一场屠杀呀，上午的时候已经安排完了，把这些红枪会的人都找到一起，来来来，你们都过来，大伙过来，好几十号人站了一院子，说吧，会长，有什么事儿？今天晚间驻沪巡访营的上使节带领人绞杀红枪会，说咱们是革命党人，说咱们是革命组织，面临着一场血腥的镇压，真刀真枪要玩了命，他来杀咱们，咱们就跟他干。你们这里有养家糊口的，是吧？愿意走我不留，愿意跟我玩命的你就留下来，一旦红枪会能站住脚，我拿你们当兄弟看待。有那胆儿小，兄弟，兄弟，你走不走？我不走。你不走啊？傻帽啊！不走，我告诉你，那上使节那个蓝衣队都带的真家伙，都枪了。另外来讲，我得走啊，我家中有媳妇儿，还有妈呢，我媳妇儿怀揣有孕啊，都好几个月了，眼看要生了，这家伙人家一杀进来一捂着，我要真要是死了，我媳妇儿守寡，守寡到小事，没成婚的前儿，我媳妇儿没跟我成婚的前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俩人勾搭连环，我这儿一死，他俩再到一起去，我心里头那更不得劲儿，死不瞑目。行了，我走。溜达一个，边上又来一个，兄弟你走不走？我不走，我不走。你这怎么事儿呢？你爹在家盼着你呢。这玩意儿可也是啊，你跟官府抗争，咱们到这是想学点武功，学点家伙事儿，可没成想咱们会长跟官府干上了，走吧。散了，剩了能有个30几个人，全都是龙套的铁打。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

0: 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欠账
8: 的
9: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0: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8: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文，
1: 龙人凤一来，说是龙涛他怎么有点私心，唯一的一个儿子大凤走。爹，我不走。不行，你非走不可。
2: 记住，真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别忘了给我报仇。
1: 爹，你就让我留下吧。
2: 不行，
1: 那拉出去。哇，
2: 徐坤山、贺老二、杜老三这三个人呢都是龙涛的死党，龙涛的铁子。什么叫铁子呢？铁子就是好朋友，能过命的交往，那就叫铁子。你们三个记住，一定要把阿凤安全的保护出去。话音刚落，外头已然被围。

0: 门被撞开，护统帅尚世杰200名蓝衣队员带着家伙事外边包围不说，后边跟了8个全都真家伙枪。山不转水转，人是常见。龙会长请出来吧，上级大女层村队长趾高气扬。红枪会30多人没走的那个，一个个全拿家伙事啪挺在当场，那大刀片啪一横，这个手握一把宝剑当中一站，样式拍开，屋里头就是龙涛龙仁凤。你们3个拉住他给后门走，走走，阿凤快走，爹爹，一声声喊爹。会长的命令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敢龙涛一下令谁不敢听。这3个人许坤山、贺老二、杜老三就把龙仁凤由后门拉出，一脚把门蹬开，凭着3人的武功杀出一条血路，出了大龙口，跑出20多里地，在树林里头往这儿一坐直喘。阿凤，阿凤啊，哎，你就听你爹的吧。我想啊，凭我们会长的武功吃不了亏的。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爹的意思是他有个3长2短，你好为他报仇啊，为我们红枪会报仇。徐大哥，你让我回去不行，我们哥3个玩了命也不能让你离开，这是会长的命令，醒了能有2钟头。这龙仁凤说什么要回去看看，这3人就是不让，不让还不说，还得往前走，越远越好。你不知道阿凤，现在这满清朝廷，特别是上海驻沪巡防营，因为南方闹革命党人呢，只要见着革命党人那就是抓，不但抓呀，祸灭9族啊。据说这个令下得死死的，谁让咱们会长30年前跟这尚世杰结了这么个仇恨，现在找上来。阿凤，听我们3人一句话吧，啊，咱们不能回去，在这林子里头待了这么一夜，没动地方。龙仁凤想，说什么我得知道大龙口的消息。第二天早晨，3位，我龙仁凤感谢3位把我保护出来，能不能咱们2马投堂回去看一看大龙口的情况，即便我爹死你得让我知道好不好。行，走吧。这回来了不是明火纸仗回来，到中午的时候，大龙口镇外国茶棚4个人进来，往这儿一坐，茶博士过来，4位喝茶呀。哎呦，这不是昆山老弟吗？红枪会的管家，是我。嘿，怎么事？快上后边去。茶棚掌柜的把许昆山拽到后边去。哎呀，我说昆山，你咋这么大胆子？我的许管家，昨天的事儿你知道？昨天怎么了？
1: 怎么了？嘿，
0: 那尚世杰，就那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

侯相会给血洗了。后来进去一顿乱枪啊，噼里啪嚓，噼里扑哧，30多人死在当场。后来那龙会长跟尚世杰两个人单打独斗，那尚世杰就没斗过龙会长，结果这尚世杰急了，把那汉阳造那手枪掏出来，把龙会长给打死了，人头拉下来了，挂到杆子上了，说的是革命党人啊。另外这尚世杰这小子还喊出来了，说龙涛个儿子叫龙仁峰，说还跑了仨，就你还有个贺桂林，还有个杜三儿，就在这个，快跑吧。这四外都是蓝衣队的人，现在大龙口现在被戒严了，四外抓的，你怎么还我你怎么了木了，我走。风云突变，徐空山万没成想，哎呀，这洪祥辉这么惨吗？徐坤山的心万把钢刀扎住肺子，现在这龙仁凤还不知道。徐坤山一想，不行，我得装瞎，沾沾眼泪。没成想龙会长死了，我们在一起多少年呢，哎，龙会长放心吧，撒手西归而去，将来昆山要为你报仇。转到前边，阿峰大哥，去去，赶紧走，上哪儿去，跟我来。龙仁凤往西站，大哥跟我来，绕到树林后边。大哥怎么了？放声大哭，哭完之后把话一说，是这么回事。尚世杰带领人马血洗洪祥辉，你父当场阵亡。赶龙仁凤听完了，站在树根底下，眼望蓝天，张着嘴，瞪着眼珠子，有10分钟没说话。阿峰，你这是怎么了？阿峰，徐坤山打了一下龙仁凤腮帮子，梦中惊醒，大哥，我弟真的死了！哎呀，我能撒谎吗？哎，阿凤啊，你别太难过了，记住这个仇，记住这个恨。龙仁凤跪倒在地，对着大龙口的方向磕了3个头。对天发誓，而龙仁凤不为父报仇，我枉为男儿。爹，九泉之下，您看儿子的行动。徐坤山、贺老二、杜老三全过来，往这儿都一跪。会长啊，你就瞑目吧，我们三人一定要为你报仇啊！我们要是不为您报仇，您呢就让我们三位全变成甲鱼的。边上杜老三一捅，有你怎么说话呢？为会长报仇就报仇得了，还变成甲鱼？你值甲鱼多钱一斤呢？啊，去起来，快点看看阿峰啊，化悲痛为力量吧。上哪儿去啊？现在不能回大龙口啊，四外抓呢。一琢磨，三位哥哥，咱们到上海，到我师父家。哎呀，阿峰，

0: 在把咱们已然定了罪，说咱们是乱党，真要是到你师父家，能不能给你师父带来什么麻烦？大哥，自小我在师父家长大，他老人家不会嫌弃，不会嫌弃我的，不怕什么麻烦的。好，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走。磕完头，四个人上路，连夜奔往上海。简短结束，夜间进来了东门外，闲过条街，黄埔镖局的门口。前文书我不说了吗？他的师父，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在这开了一个黄埔镖局，金汉章。天头已然是半夜12点多钟，上前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谁呀？是我，是我，镖叔。哎，等会儿啊！滋楞，门栓拽开。哎呀，阿凤，快进来！开门这个是镖局的管将镖叔，一伸手就把龙人凤给拽进来。
1: 这还好几个呢，
0: 来来来来，快点进，快点进！咣当，大门一关，咔啦，门栓就上上。
1: 哎呀，阿凤啊，吓死我们了！昨天呢，贴的告示说红枪会是乱党，是什么革什么党人啊？另外，我们这边依然听说了，说你父亲已然阵亡，被人给杀了。哎呀，把我们镖主抵挡之转，怕你有危险，赶紧赶紧。
0: 这就让到了客厅。这三人呢，就是后边许昆山、贺老二、杜老三，一进来，自外看看，嚯，大厅里很阔气，赶紧坐下，我去告金镖主。不大一会儿，金汉章出来，穿的睡衣出。
1: 阿凤，师父，师父，我爹他死了，师父
0: 跪倒在地。
1: 孩子，起来，坐下坐下，这还有几个朋友，我都听说了，我都知道了。
0: 赶紧让上着茶，
1: 还没吃饭呢，赶紧给做点饭。
0: 一切都安排了，龙人凤见着亲人，既是自己的师父，又是自己未来的岳父，小时候在人家长大的，就一五一十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如何住户巡访营的副都统、副统帅尚世杰学习红枪会的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金汉章听在耳中，频频点头。好，仁凤，你要是小子，就应该为你爹报仇。没事儿，先住到这儿啊，先住下。另外这还三人呢，这三个人自我介绍都是红枪会的，我叫许昆山，他叫贺桂林，这是杜三儿，都互相介绍完了。既然都是老朋友，红枪会的会员，那没别的说的，热情款待，就这么的把这四个人安排到后院。因为金汉章告诉仁凤啊，现在上海风声挺紧的，因为抄了红枪会之后，此外贴告示抓这乱党分子，另外也说了，说红枪会还跑出好几个去，现在是四外抓，你们在家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啊！可以说吧，大门不出，二门被卖，就在我家待了，没事，我保你们安全。就这么的，四个人在后院， 赶龙人凤见到自己的未婚妻金招娣，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招娣当然得安慰龙人凤，别伤火，放心吧，人凤，你挺住，你再怎么的我也嫁给你。我知道两个人那个爱情啊，人是纯真的爱情，那多纯啊，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长大订了婚，是吧？那是一点水分都没往里头加，那是尬纯尬纯就尬纯的，那不像现在有那年轻人搞对象，你看大家那发那个誓发的啊，我爱你，我也爱你，我爱你一千倍，我爱你一万倍，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没你呀我浑身长荨麻疹，没你呀我浑身长粉刺，你放心吧，炮炸雷轰海枯石烂，我们是永远不变心。刚发完誓第二天遇着个香港大款，噌跟人跑了。你看看人家这不是，人家爱情尬纯啊，放心，人凤，我嫁给你。招娣感谢了，怎么能说这话呀？你放心吧，安慰，爱情的力量是最大的。金招娣就是啪这么一打气儿，告诉你，你放心吧，你怎么遭罪怎么穷我都跟你，更加坚定了我们龙人凤为父报仇的决心，后边这么大的力量支持着，他怕什么呢？待了五天坏了。上世节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此外贴上告示，谁家要藏红墙会的人乱党分子，格杀勿论。另外金汉章后老伴不娶个李氏吗？这李氏有个哥哥在这上海县衙门里当差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

0: 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上世节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此外贴上告示，谁家要藏红墙会的人，乱党分子，格杀勿论。另外，金汉章后老伴儿不娶个李氏吗？这李氏有个哥哥，在这上海县衙门里当差来了。姐夫，说吧，什么事儿？姐夫，我跟你说呀，红墙会那龙会长的儿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在我们家多少年了？
2: 别留，别留，现在可不当初了。
1: 姐夫啊，我告诉你，现在驻沪巡防营的副统帅尚世杰一定要把老卢家人全部都杀掉，这家狠上心了。另外，是不是还有三个外来的？我听我姐姐说了，我姐姐说呀，那三个人都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据说他们都是外国流氓。这上哪儿整这些胡说八道的？什么外国流氓？真是，阿凤小时候在我身边长大，我跟他父亲磕头，我现在能落井下石吗？
0: 哎，我可跟你说，姐夫，我可为你好，这要是驻沪巡防营来一队人来查问起来，你知不知道你那是有罪的？我是在衙门里头听着点信儿才跑来告诉你，你不但不领情。行了，咱俩是姐夫小舅子，我可不能跟你说别的，就这么地，我走。转身他走了，一条连龙进来一个李氏，就是金汉章娶这后老伴儿。汉章啊，这女人呢40来岁，个儿不算太高，挺胖，大窝锅脸，哎，这烟粉擦的抹大红嘴唇。汉章啊，我可跟你把话说明白呀，你可要心里头要有主意呀，你可要知道咱俩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对不对？知道你的人是我，想你的人是我，爱你的人是我，是我，是我，还是我。我知道你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但是可怜是简单，相爱太难，不是你的你就不要勉强。那年有这些词儿吗？那意思就带

0: 是不是？我告诉你，你真要是把住户巡访营的上士爵弄急眼了，他要知道龙人凤在这儿住，在这儿藏着，咱家还能活吗？虽说我没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怪我这肚子不争气，虽说我没给你留下什么后，但有一点，咱们是一家人呢。这真要是把咱俩分开，你说怎么办？给你弄一个通匪的罪名，你说我就是通匪的老婆，你是匪，我就是匪的夫人，你让我怎么活呀？这，你这个人呐，真是势利眼。龙涛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些呢？现在我的心地遭了难，被杀他的儿子无处藏身，而你却说出这些来，你让我怎么办？
1: 好，我不跟你说别的，你自己要三思而行。
0: 李氏走了，第二天外头砸门来了好几个差人、官兵人，我们找金镖头。我就是金汉章。哦，你就是金老板啊？我们是上海住户巡访营的，奉我家大人之命来此跟你谈谈。据说当年吧，你有个磕头的，姓龙，叫龙涛。这个龙涛是乱党分子，最近被我家大人铲除了，红钱柜连窝端了，大龙口没了。不过据有人反映啊，说这龙涛有个儿子叫龙人凤，这个龙人凤嘛，说是在你家长大的，说跟你女儿定了亲的，你们是有连带的，你们是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我家大人就告诉我们几个人到这来看看，你要有点准备啊，明天我们来查来，真要是发现龙掌柜的、红钱柜的跟你老金家金掌柜的你的镖局子要是有连带，可别说国法无情。走。这几个差人走了。哎呦，金汉章可懵了，人家要来查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哎，怎么办？眼珠一转，很多话在这耳边又响起来。小舅子来，自己的妻子来，说的那些话，哎呀，我要真要是把阿凤留在家中，备不住把孩子还害了，打发走。明天来到这查来，查出来绑走了怎么办？把龙人凤叫得切近，拿出100两银子放在桌子上。阿凤，师父没有办法，你先到外躲一躲，等风平浪静之后你再回来。你和招娣的婚事不能改，你放心吧。师父，龙人凤跪倒在地，那心呐，就像万把钢刀扎进了肺腑，那心就似乎被撕碎了一个样，磕了三个响头站起来。师父，你放心，龙人凤不会给师父丢脸的。话到此，那是千言万语尽在心头。 师徒二人是抱头痛哭。孩子要流浪，上哪儿去呢？
1: 你到哪儿去呢？
0: 心里头琢磨，到谁那儿，你都给谁找麻烦。师傅，我会有地方的。就这么的，徐坤山、贺桂林、杜三，外加上龙人凤，四个人连夜出上海。临走的时候，龙人凤拉住了自己的未婚妻金招娣的手：“招娣，我走了。人凤啊，千万路上加小心。我怎么说呢？我这心都要碎了。你这一走，是我这心伴随了你天涯。我。” 这眼泪一对一双，徐坤山在边上看了，行了行了，别哭了，赶紧走吧。边上那贺老二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一看金招娣长这么漂亮，嘿，贺老二心里琢磨，我看过好多女人，就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女子。哎呀，龙人凤这人艳福不浅呐、有这么好的一个未婚妻呀、别想别的了，四人出来了，给了四匹马。金汉章告诉得带过四匹马来，打马如飞，出了上海，一直够奔正北方向。跑出100多里地，又拐了个大弯儿，到了一片树林里。这是跑了2天了，把马拴好之后，咱们上哪儿去呢？天下这么大，没有咱们四个人的落足之地。另外，咱们四肯定是官府的通缉要犯。阿凤啊，你看咱们到哪儿去好呢？贺老二直拍脑瓜门子，上哪儿去呢？出国吧，还要护照，走，出国那年还不实行那个词儿呢。上哪儿去的？我他这四个人就开想，思前想后，最后还是杜老三一拍脑瓜门子，哎，我想起个地方，看完整。你再往前走，有个地方叫落雁坡。这落雁坡呀，是归嘉定地界管。离落雁坡不远儿，有那么一个村儿。我呀，就长在那个村儿。小时候我净上落雁坡去玩去，啊，落雁坡有个破庙，咱们就上这庙里藏身，哪儿也不去。只要有人的地方，背不住咱们几个就挨抓。咱们就找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哎，往里头一藏，弄点吃的。另外，咱们几个都会，这有家伙，是不是？抢，找那大户有钱的人家抢点吃的。咱们就在那庙里头一待。我估摸着过个几个月，这案子一平，等人家一忘。咱们几个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怎么样？咱们就上那落雁坡。这就来到了落雁坡。这一路上啊，抢几家大户，晚间进去找尸的，噼啦啪着噼啦啪着。这时候龙人凤就发现了，徐坤山非常忠厚老实，赶这贺老二不是吗？有点狠，你要抢吃的就抢吧，结果还把人打一顿。赶这杜老三有心计，三个人的性格不同，是吧？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卢仁凤就明白了，老大忠厚，老二狠，老三奸诈。总而言之吧，在一起流浪，
1: 在一起逃命，不能死。

0: 讲别的，就这么来到落雁坡。前边这个有条河叫燕子河，上游是落雁坡，落雁坡上有一破庙，这个庙啊早已多少年失修了，庙墙都坍塌了，还有这大殿，这殿门呢已然都碎了。来的时候是下午，一路上抢的大包小流的，是左一个包右一个包的，越抢越多，锅碗瓢盆面米油盐可没有不抢的，因为得活呀。就这么的叮当叮当都搬进来了，一进来进到大殿里边，哎呀，看着这破大殿多少年都失修了啊，连个人都没有。这杜老三就说了，小时候玩的时候啊还有个和尚，后来这一个和尚啊也活不下去了，也跑了，哎，后边有禅房啊，咱们到禅房看看去啊。这就来到破庙的后院，一看还有两间破房子，刚到这房门口就听里边有动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呀，有人在这谈什么？我咣一脚，贺老二就把这门踹开，往里头一看，呵，有张破床，床上坐一个实木之人，怀里抱个三弦儿，在这弹弦儿呢。哎，我说，没眼睛的一听门开了，有人进来啊！谁呀？啊？怎么着？什么事儿？问什么事儿？什么事儿？问你干什么的？啊？这贺老二现在啊装醋，杜老三装不要命，就龙人凤不吱声，心里头悲呀，父亲死了心里能好受？没眼睛一听，这是不是遇着匪了？什么匪啊？谁是匪？我你干什么的？哎呀，事情是这样，我呀在河建住，河建府你知道吗？我是唱西河大鼓的，唱西河大鼓你们听说了吗？哎呀，我寻到南方来，可是到南方，南方有评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一般还没人听明白，所以呢就这么的，我就要了饭了，连算卦我就到这破庙来了，我一看这地方没人住，就这么的我就住在这儿了。我说几位啊，这么办吧，我也一天多没吃饭了，我给你弹段西河大鼓吧。噔噔噔，马走悬崖，噔噔里根儿噔噔噔噔噔噔，弹什么弹？行行行行，这有个没眼睛的，这这这，由今天开始啊，这个地盘就归我们了。你呀愿意到哪儿去到哪儿去。哎，我说几位商量商量，不管怎么说，你看我可没眼睛，瞎模糊的，是吧？一个穷古树艺人，不知道到哪儿去生存，你就让我在这，在这，别说别的，赶紧走赶紧走赶紧，吵什么吵？龙人凤过来吧。这位先生，你没眼睛的介绍非常清楚，何见的唱西河大鼓的，抱个三弦来到上海地界，到这儿一听人家评弹，都愿听那玩意儿，没人愿听这西河大鼓，所以没眼睛跑这破庙里呆子来了，被贺老二把被撵，我被轰，龙人凤过来，我说几位别那么太横，不管怎么说他是有毛病的人。这位先生啊，我们呢也是流浪人呐，流浪的人儿在外边想念妈妈，那年还不知道这歌词呢，那意思咱们都差不多啊，都是天涯沦落人，你呀找个地儿吧， 那意思我们在这待着，你个没眼睛在这待着他不方便。顺手掏出10两银子拿了。
2: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0: 这是银钱，能花啊，
2: 是吧？
0: 哎，这么先生，我给你算一卦吧啊，我给你算一卦，你报个时辰，我看你运气怎么样。我这卦才准呢，我外号叫刘半仙儿，我不算，我不算，我不算啊。你看看，看一看到哪儿啊？给哄走了，没眼睛就往外走。边走还边弹这三弦，当当当，马走悬崖，叭叭蹦蹦蹦，失了一跤，叭叭蹦的，他溜达出去了。这没眼睛的可了不得，谁呀？哎，你往下听，书后我自有交代。就因为龙人凤这么一句话，给了10两银子，日后龙人凤才得了很大的回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四。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文，
1: 那往外走，边走还边弹这三弦，当当当，马走悬崖，叭叭蹦蹦蹦，失了一跤，叭叭蹦蹦，他溜达出去了。这没眼睛的可了不得，谁呀？哎，你往下听，书后我自有交代。就因为龙人凤这么一句话，给了十两银子，日后龙人凤才得了很大的回报。压下这没眼睛的走，咱且不表。这四个人就在这破庙里住上了。一看，好，这后院挺好啊。这边有两间房，这边也有一间房，这边有一间。这么办吧，咱们哥几个分开住啊，把这锅都支起来，灶搭上，就给这儿过了，挺好。徐坤山过来，阿凤啊，咱俩住一屋。哎，会长去世，你肯定心里头难过啊。咱们哥俩住一个地儿，就在这儿住下了，挺好。每天没啥事儿，四人就闲聊，主要是给龙人凤解开心。龙人凤没什么事儿，就在后边啪往这一站，哎。站长一立，我得好好练功。爹，这个仇孩子一定要为你来报。干什么呢？没啥事练功啊，将来要大战上世杰，我要跟你好好的较量较量。上世杰杀父的仇人，我能饶了你们？我过了一个多月，没什么事儿，话也唠个差不多了，谈话也没什么再谈的了。这四人你说没啥事儿，在这破庙里谈什么呢？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窠里蹦的，水里浮的，这都谈完了。炮炸雷轰，电闪雷鸣，汽车怎么开的，电话怎么过去的，也都谈完了。原子弹怎么爆炸的，电视怎么能为啥有人，摄像的为啥能把人照进去，这都谈完了。啊，股票涨价，婚姻崩裂，第三者插足，媳妇跟人跑，说这都唠完了。那年头反没电视这套东西，那意思没有唠不完的东西。最后我就剩了一个孤单寂寞，眼望苍天，四人往庙门口一坐。我说，哎，咱不能在这儿混吃等死啊，咱这大老爷们一个个的这浑身都一把子劲儿，我说就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也该想点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你说啥意思呢？啊，我说啥意思啊？

我说的意思是咱们干点啥，或者是抢去，或者是偷，或者是盗，你们这么说，就得，那不能老在这一天吃完了，你说我放的屁都爽响了，都梆梆的了，那憋的，你看看，这人要没啥事儿，哎，我说阿峰啊，这么长时间也过去了啊。呵呵，你是不是到上海看一看，看看你岳父，看一看你未婚妻，看一看这事儿，另外打听打听，对咱们得有个说法啊。你说咱们在这儿待的这玩意儿与世隔绝，外边一点信息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好。龙仁峰一想啊，正中下怀，应该到外看一看，一个多月了，看一看我师父。好吧，三位哥哥，你们在这儿千万别动，我到上海去一趟，看一看这个情况，我马上回来。放心，去吧，带点银子，七匹马。龙仁峰一想啊，我到上海探探风声去，另外我得寻机会报仇啊，我能在这儿待着吗？是不是？想到这儿，龙仁峰跟三位哥哥告别，带着马打马如飞，告奔上海滩。龙仁峰是心急如焚呐、啊，这马飞的一样，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上海滩，正是半夜子时，不禁就地重归呀、啊。思绪万千，那心里是百感交集，不知道啥滋味，苦辣酸甜，这心里头既是高兴又是悲，你反这么说吧，各种佐料熬了这么一锅端出来你尝尝，哎，就这滋味，心里头难受。来到了黄浦镖局的门口，一看四下无人，上前叩打门环。谁呀？镖叔，是我。哎，哎呀，是阿凤啊！哎呀，阿凤，我进来。这镖叔一把手就把龙仁凤给拽进来，把马给牵进来。哎呀，阿凤啊，吓死我了！哎。这两天呢、我就琢磨你能回来啊，我赶紧告诉老爷。镖叔一转身告诉金汉章，金汉章连上衣都没穿，披个衣服出来了。阿凤回来了。哎呀，阿凤，赶紧坐下坐下坐下，现在干什么呢啊？师父，我回来看一看，不知道上海的情形怎么样。哎，一言难尽呐、啊！你走了之后啊，这上海滩风声就更紧了。第二天，住户巡访营的人来了，前后院查了一遍，折腾个底儿朝上。另外知道你是龙涛的儿子，现在住户巡访营还拿出钱来，说悬赏，谁要把你抓住啊，就赏银。我这心里实在为你担心呐、啊。现在干什么呢？龙仁峰一琢磨，干什么呢？我现在在那破庙里待着，但是一想，我要说出去，师父心里不更难过吗？师父，我们呐，扎了个地儿，安了个兵营。意思让师父高兴啊。兵营，对，我父亲不是抗清志士吗？反对清朝，我也要走这条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我推倒满清政府。我现在招兵啊，是吗？招多少了啊？我在内，这些了啊，40人了，不，400，不是，

0: 千，也不是，那多少？啊，四个人都。老头一想，咬牙切齿，说了半天就四个人呢，还是你们那四个，在我家走的时候四个，到那儿还四个。阿峰，到底干什么呢？师傅，我们在一个地儿住下了，一个庙里头，是这么回事，简短的说了一遍。哦，原来这样，好吧，你先住下，上海滩那些情景明天再跟你说。不过阿峰不能乱走啊，现在四外抓你，抓红墙会的人，抓乱党分子。就这么到龙人坊，就在师傅家当天住下了。住下了心里想，明天我就能见到我的未婚妻招娣了，我就能见到她了，是吧？哎呀，明天见着他，我说什么？回来我也没给他买什么礼物，另外那破庙里头也没什么礼物。正在思前想后的时候，外头有人敲窗，砰砰砰砰砰砰。阿凤，谁？
1: 我。
0: 一听就是招弟的声音，一咕噜身，小伙子起来了，门开开，金招弟进来了。哎呀，小伙这个心呢，翻潮起伏。招弟儿，阿凤，我那年头实行拥抱，但有一点啊，像他们这个还没太时髦呢，还受一些家庭的管束，家庭的一些教育，所以男女还觉得有别呢。别看你是我未婚妻，我是你未婚丈夫，是吧？这种拥抱的理解还没有时髦起来，不像现在，是吧？这种拥抱的很常见啊。阿峰啊，快走，上哪儿去啊？走干什么去？赶紧走吧，再不走你就没命了。为什么？一言难尽，话说白了吧，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招弟把话说了一遍。龙人凤不听还则罢了，一听这火腾上来，说怎么事儿？龙人凤一进金家镖局，金汉章出来安排龙人凤住下，转身回到屋里。那李氏啊起来了，也就是金镖主的妻子。怎么着？龙人凤来了。嘘，别喊，阿凤回来了。哎呀，老头子，你听我说。李氏一瞪眼睛，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得认清大方向，你得认清楚喽，你还跟龙人凤搅在一起，还跟着龙人凤掺和在一起，咱们家还要命不了啊。你想想前几天，你好好琢磨琢磨，龙人凤走了之后，住户雪纺营的人来了多少趟，到咱们家又是翻又是踢又是喊又是叫的，说了如果要再跟红墙会的人来往，那咱们家就是通党分子，就是乱党人员。我跟你说，你不想活我还不想守寡呢。你可要知道为啥我要不守寡，因为寡妇门前是非多。为啥寡妇门前是非多？因为我要搞对象，我要撮合。为啥我要撮合？这你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啊，你能不能不说啊？你能不能把你的嘴闭上？成婚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得不得得不得不得，成天你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你得不得我心烦呢？你啊，我可把话跟你说明白，我跟龙涛磕头，他们家现在有事，我能撒手不管吗？要好，既然你管老龙家的事儿，那你就管，你就别管我的事儿。两个人连吵着带喊，那你说怎么办呢？

说呀？我说金汉章，金汉章，你那脑袋让大鹅踢了，是让猫拱了，还是让鸡牵了？你看看金汉章那脑袋得出多大病吧？你仔细的想一想，拍拍胸脯的问。龙人凤，现在是住户巡访营的通缉罪犯，对不对？是乱党分子，为什么到咱们家来呀？啊，不是奔你来，那是奔招弟儿来。招弟儿他们俩订了婚了，招弟儿那就是龙人凤的妻子啊，对不对？你说你嫁不嫁？你要把招弟儿嫁给龙人凤，你就是乱党的岳父。你看那有这词儿吗？乱党岳父。所以你要三思而行，你要为家里想想，为孩子想想。虽说我没给你生个一男半女，你那孩子是仙方留下的，我也当亲姑娘去看待，像亲女儿一样，对不对？知道你的人是我，理解我的人是你，你还不清楚吗？这玩意儿话得说到点子上，一提到女儿，金汉章动了心了。哎呀，对呀，现在龙人凤是乱党的后代，不能怎么说，朝廷的嘴大，百姓的嘴小啊。这乱党祸灭九族，真要是招弟儿嫁给人凤的话，那也是乱党罪犯的家属。没主意了，前文书我说金汉章没主意，讲义气是讲义气，这人主意不太正。那你说怎么办吧？你跟我说。好，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如果想让咱们家过个消停日子，我明白了，你别说了，那就让他走，走，上哪儿去？让龙人凤离开咱们家呀！啊，这不就完了吗？哼，想得清楚，离开了，龙人凤贼心不死，还得来。那咱们就搬，咱们移居外国。移居哪儿去？他也得追上。干脆，老头子，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七下马放冤楼，拼命忧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也就这么折了，就这么干。你到底说什么呢？你说呀，把龙人凤送到官府啊。啊，怎么把龙人凤送到官府？对呀，太对了，送到官府。哎，我告诉你，金汉章啊，第一，送到官府有赏钱，这倒不说。第二，你大义灭亲，对不对？多好啊！而且为了孩子，也让龙人凤死的心，让招弟死的心，对不对？哎呀，这能行吗？能行吗？你好好想想吧。你这心里可就矛盾了。金汉章为帝是之傲，这孩子婚姻大事，唯一的那么个女儿。金汉章心里想，既然自己活过，就不能让女儿遭到罪。可怎么办呢？这良心上过不去。良心，呸！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呢？啊，东镇买的大米，到西镇就涨价，那是良心吗？偷鸡倒把，良心吗？空买空卖，良心吗？还良心？良心多少钱一斤？你怎么不替你女儿想想？那，你砍了吧！一转身，金汉章就。你看了办吧，就这句话。好，
临走前下了最高指示，让我看着办。怎么办？就看这金汉章的妻子一转身报告去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
4: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说我冷漠，不是怪我刻薄。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督察李荣，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解读。
4: 2021年7月2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武器。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耕地与非耕地方面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有请李督察为我们讲解一下。
5: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和重点，对农用地之间的转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实践中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国家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横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地应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和内容。
4: 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土地征收程序方面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5: 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对征地前期程序做了5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将原来启动公告改为预公告，公告时间由5个工作日延长为10个工作日。二是明确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三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进一步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四是细化了安置方案的内容，内容要求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五是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发布土地征收公告，公布土地征收范围和征收时间，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的做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4: 那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实进行交易吗？有什么程序呢？
5: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入市交易规则，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明确了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方案的编制和审查要求，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据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编制出让出租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转让的，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4: 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一直是农民关注的热点。条例在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新规定呢？
5: 条例在宅基地管理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并针对河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一是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要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本行政区域农民宅基地要求。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要科学规划宅基地范围。二是规范宅基地管理，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应当优先用于保障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要求。三是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明确禁止违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4: 我们知道，对于优化用地审批流程一直是很复杂的，那么条例在优化用地审批程序方面有没有新规定呢？
5: 条例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对农转用审批制度做了优化。一是减少审批层级，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等部门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删除现行条例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二是简化审批条件，对原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呈报书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进行合并整合，整合为农

0: 购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申请，并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内容。三是合并审批事项，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1: 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条例做了哪些规定呢？
0: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条例就建设用地管理做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建设用地要求，规定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壤污染。二是严格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结构、时序、地块、用途等向社会公布，以稳定社会预期。三是完善临时用地规定，规定临时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
1: 常听说临时用地，那么什么是临时用地呢？临时用地管理是否便民呢？
0: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察等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临时用地期限过于单一、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责任不落实等情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对临时用地管理作出创新性规定，明确临时用地应当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使用者应当自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使其达到可利用的状态。
1: 那么，条例是否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呢？
0: 自2024年国务院28号文件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以来，土地监察机构从无到有，从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用地、严格保护耕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确保土地监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根据授权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二是明确了土地督查的六大核心内容：一、耕地保护情况；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三、国土空间编制规划和实施情况；四、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五、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六、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三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行使土地督察权的方式，主要包括向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下达督察意见书，约谈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并可依法向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提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议。
1: 条例对挂牌出让有什么新规定？
0: 挂牌出让方式是在多年的土地管理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2002年，原国土资源部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程序。实践中，挂牌出让方式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次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0: 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挂牌出让方式的法律地位，规定除依法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外，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1: 新条例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什么调整吗？
0: 为了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了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增加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提高了对违法占地、违法转让等违法行为的罚款的处罚额度。同时，为了有效解决违法建筑的没收问题，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90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1: 非常感谢李荣督察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相关问题的详细解读，让我们对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2: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1: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1: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2: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

0: 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
7: 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

0: 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

0: 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好，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关系
7: 欠
8: 账
7: 的，
8: 费
7: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11: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即便身心疲惫，也不敢让自己休息片刻，稍有落后就开始焦虑未来，过于追求完美却事事不随人意。很多时候我们仿佛在和生活拔河，但它总是技高一筹，毫无缝隙地束缚着我们。你越是用力，就会被生活拉得越紧。想要摆脱这种束缚，除了赢了它，就是松手退出这场比赛。与其在紧绷的状态下迷失自我，不如松弛下来，坦然接受生活里的波澜。有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他参与实验的人一起把未来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写下来，并投入到烦恼箱当中，等到第三周时候再打开。到了第三周的周末，这个心理学家在所有实验者面前把箱子打开，逐一核对大家的烦�恼。结果显示，有90%的烦恼根本没有发生。之后，心理学家又把剩下的10%再次放入了烦恼箱，又等待了三周。三周过后，和实验者核实的时候，发现那些烦恼已经不再是烦恼了。其实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焦虑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说一天清晨，死神朝着一个城市走去，一个路人问他，你要去做什么呀？死神说，我要去带走100个人。那个人听后大为震惊，说，太恐怖了，我要去提醒大家。于是这个人到处散播死神来访城市的消息。夜幕降临，这个人又一次遇到了死神。这个人问，你说带走100个人，为什么有1000个人死了？
5: 死神说，我的确只带走了100个人，剩下的人都是被焦虑带走的。斯坦福大学有项研究指出，人类的大脑会把我们害怕的事情影像化，并不断地在脑子里重复，结果就是好像有一个磁力场引着我们走向那个方向。很多时候真正阻挡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有些困难很难逾越，但是更难逾越的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的焦灼情绪。焦虑只会让我们分心，徒增压力，错失当下。我们的大脑平均有47%的时间是迷失在各种思绪当中的，这种持续的大脑徘徊是导致人类不幸福的最直接原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避免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当下，专注事情的本身，少思少虑，把脚踩在当前的路上，实打实地走起来，才能更柔韧有余地应对每一个宝贵的当下。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到中年，拼的就是心态，臣服于生活，顺势而为。生活的不如意，有时候就像来势汹汹的洪水，不一定非要逆流而上，选择顺着水势流淌，借力使力，也是一种人生智慧。当我们选择顺势而为的时候，洪水不再是阻挠我们的逆流，反而成了我们前进的最强助攻。画家黄美莲在出生的时候，脑部神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导致她不仅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而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她依然经过不懈的奋斗，获得了加州大学的博士学位。在一次演讲当中，学生问她，你怎样看待自己？黄美莲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没有的。我们往往过分看重自己的缺失，却忘记了关注我们所拥有的。面对生活的痛苦，臣服不是放弃，而是更积极地去看待生活。顺势而为，让我们越活越轻松，因为臣服远比和生活硬杠来得洒脱。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行程记录仪下的视频，很是触动。在视频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了副驾位。突然，对面一辆大货车撞向了围栏，碎片直接砸在了他们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整个玻璃瞬间破碎。妻子从惊恐当中回过神后，没有抱怨，没有不安，而是非常开心地说，老公，我们可以换车了，还好不是老婆开的。老公也庆幸地回复，我们还活着。随后两人赶紧熄火下车报警。生命里总会遇到坎坷，姿势潇洒会迈过去，状态颓废也要迈过去，不如学会顺势而为，臣服于生活，坦然地允许一切发生。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披荆斩棘，殊死一战是一种勇气，但乘风破浪，顺势而为，更是一种难得的人间清醒。人生其实并不复杂，不过是懂得借力使力，顺风前行，逆风起飞。痛苦与机遇总是并驾而来，或喜或忧仅在一念之间。心态松弛的生活，烦恼的日子也可以有很多的小确幸。

了解自己，接纳自己，非常喜欢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里的一段话。我们每个缺点的背后都隐藏着优点，每个阴暗面都对应着一个生命的礼物。好出风头只是自信过度的表现，邋遢说明你内心自由胆小，能让我们躲过飞来横祸。撒泼在某些场合是解决问题最直接的方式。有时候我们更需要学习的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而是如何做一个完整的人。阴暗面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只有真心的去拥抱它，我们才能活出完整的生命。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时装模特的照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门牙有道非常明显的缝隙，但是眼神里却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自信。他就是荷兰著名的时装模特，也曾有牙医和他说，我可以帮你矫正门牙的缝隙，但是被他拒绝了。他说，正是这个牙缝让我付得起医疗费。在他看来，牙缝正是自己最特殊的地方，尽管在外人看来是最不能忽视的缺点。正是他内心非常的坚持，对自我不完美的接纳，让我们看到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正是这种真实，这种自信，让他打破了大众的审美，从一众的模特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接纳不完美的自己，脚下的路才会更顺。看过一个演讲，演讲者是一位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博士，他用了6年的时间去研究脆弱这件事儿。期间他收集了大量的受访者素材，甚至自己曾一度消沉到看心理医生。最终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总是习惯去麻木自己的脆弱感，但也因此一头麻木了自己的幸福感，这让我们痛不欲生。这就像很多失恋的人会喝酒买醉，逃避痛苦的同时也屏蔽了快乐。其实摆脱脆弱唯一的方式就是卸下面具，接受自己的脆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是敢于面对那个脆弱不完美的自己。所谓不执着才能看破，不完美才叫生活。生命的张力源自对脆弱的接纳，人生的自如离不开心底的那份松弛。

0: 青春走得。记得脱口秀大会的第五季当中，陈思文的回归，他和自己睡在上铺的兄弟程璐离婚之后，重新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面对众人的关注，两个人心态都非常的松弛。陈思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赞颂什么样的日子。的确，哪有那么多顺遂的人生，不过是一些人更懂得如何去解读罢了。海浪来袭，有的人被翻腾的海浪拍得七零八落，有的人呢却稳稳地踩在冲浪板上驾浪前行。其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糟糕，不过是我们用力过猛罢了。让我们撞得头破血流的从来不是死胡同，而是不会拐弯的心态。遇到困难保持松弛的心态，顺势而为，生活自会柳暗花明。愿你我都能摆脱焦虑和迷茫，找回内心的安宁，做一个眼里有光梦里有帆的人。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也曾是我心上人，我那青春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3夏3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

0: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工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工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工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2: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3: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3: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2: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3: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2: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比如我们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2: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4: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元，店铺持续的时间 达到2年多啊，当时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啊，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2: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2: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3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源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7: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8: 因为我们车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7: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1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9: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7: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9: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1: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10: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地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1: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0: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1: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0: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1: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2: 您好，
21: 喂。
1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5: 探视器准备完毕，
26: 二号位最后准备。
27: 二号位允许起飞。
2: 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

0: 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8: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9: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8: 武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9: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8: 此前 国内铁路计次票、订机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计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10: 打开12306之后呢，计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几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8: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计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计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10: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8: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计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10: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计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计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8: 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计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计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7: 成人票价还打5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计次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计次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2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1: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2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3方面改变。 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

0: 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1: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2: 此前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啊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0: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26%，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洪建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2: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2对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相对来说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负担分担的方式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0: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

0: 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受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音、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3: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4: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

0: 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0: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争夺客户的产物，表面上卷的是用户流量，实际上更多的话是想让用户的话留在自己家的平台，而不是对方家的平台。第二个的话，价格竞争相对于其他竞争的话还有个优势，那就是投入的成本比较低，它更容易实现。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商业上的惰性，更多的话是电商平台和商家太过追求效率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太过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因为降价的话从目前来看是获客上效率最高的手段，我觉得本质上是这个原因。
1: 不过我们现在看监管部门，他现在也对相关平台做了整改的要求嘛。当然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支持反内卷，可是就像您刚才讲的，消费者也学得很精了，我们现在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0: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 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要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1: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0: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还是亏钱。但是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1: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0: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确实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门锁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

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先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今天呀，我想跟你聊的是一个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小本领，说话。你平时是不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好玩的想法，迫不及待地想分享给身边的人呢？不过呀，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自己正说得眉飞色舞的时候，如果有小伙伴突然插进来，把我们的话打断了，你心里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失落，甚至有一点小生气呀？其实啊，这种感觉别人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想一下，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小插曲，课堂上老师的话音还没落，就有同学急着喊出答案。课间休息的时候，好朋友正在讲着他的新玩具，另一个声音突然插进来，把话题抢走了。这时候，那个没有说完话的小朋友，可能就像被突然关掉了开关的小喇叭一样，满肚子的话都憋了回去。再比如说，你正在看一个推理故事，找出幕后凶手，有一个小伙伴突然过来说，哎，这个故事我看过，凶手是那个谁谁谁。哇，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超级生气，觉得自己被剧透了，好烦呀。所以说呢，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闭上小嘴巴，就特别重要啦。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小耳朵竖起来，认真地听一听他在说什么。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说不定你还能从别人的分享里听到自己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呢。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跑得太快了，怕等一会儿就忘掉了。这里呀，楚楚姐姐有一个特别好的小窍门儿。当你有急着想说的话时，可以先在心里默默地数三个数，或者用手指轻轻按住自己的小嘴巴，给正在说话的小伙伴留一个句号的时间。等对方彻底讲完了，你再自信地接过话题，说

0: 想跟你们分享什么什么。我相信呀，这个时候你的朋友们一定会更愿意听你分享。聊天和分享很像是在玩传球游戏，有人说话的时候，你就想他的手里好像是在拿着一个小球，当他拿着球讲述的时候，我们就耐心地等一等，等他把球稳稳地传出来，下一个人才能接住球，开始自己的讲述。如果我们总是急着去抢别人手里的球，那这场传球游戏就没有办法顺利地进行下去了。嗯，楚楚姐姐希望你能成为最棒的传球手，既能把有趣的故事分享出去，也能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每一次聊天都变成一场快乐又顺畅的传球游戏吧。好，那接下来呀，楚楚姐姐想给你讲一个故事。有一只小鹦鹉，它非常聪明，也很可爱，但是呢，它就是有那么一个坏毛病，怎么也改不掉，就是爱抢话。每一次它抢话说的时候，小伙伴们都很不开心，久而久之，朋友们就不愿意跟它玩了，小鹦鹉很伤心。那最后怎么样了呢？小鹦鹉改掉爱抢话的坏毛病了吗？我请你收听故事《爱抢话的小鹦鹉》。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7: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童话故事《爱抢话的小鹦鹉》。有一只小鹦鹉，它长着翠绿的羽毛，红红的嘴巴，头顶上还有一些黄色的小绒毛。小鹦鹉非常可爱，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毛病，总爱抢别人的话。小伙伴们还没说完，它就会叽叽喳喳地插话了。有一天，兔妈妈正在给小兔子讲故事，小兔子坐得端端正正的，耳朵竖着，听得可认真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鹦鹉扑棱棱地飞了过来，刚好听到兔妈妈讲到关键地方，它立马抢着喊：
9: 嘿，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听我说，小红帽把大灰狼打败了。
0: 小兔子被吓了一跳，撅起了嘴巴，有点不开心了。兔妈妈也停下了话，轻轻摸摸小鹦鹉的头说：哎呀，小鹦鹉，别人说话的时候要等一等，不要随便打断，要学会听别人说完呢。可是小鹦鹉根本就没听进去，它扑扇着翅膀飞走了，还很得意地说：
9: 还是我知道的多吧，我说的最快。
0: 没过一会儿，小松鼠抱着松果，想跟小伙伴们分享摘松果的趣事。刚开口，小鹦鹉就来抢着说：
9: 嘿，我今天发现了一棵大松树。
0: 小松鼠的话被打断了，心里特别难过，抱着松果低着头，再也不想说话了。可是小鹦鹉却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做错了事。

0: 后来呢，小鹿老师召集小动物们开会，要大家轮流说自己的心愿。小动物们都乖乖地排好了队，等着发言。排在第一个的是小刺猬，他站起来刚开口说，我昨天还没说完话，小鹦鹉就忍不住了，一下子飞到前面，抢着把小刺猬的话全说了。说完还笑嘻嘻地说，是吧是吧，我记得可清楚了。小鹿老师赶紧摆摆手，示意小鹦鹉安静。可是小鹦鹉根本坐不住，总想着赶紧表现，老师的提醒根本听不进去。轮到其他小动物发言了，小鹦鹉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抢话，大家想说的话都会被它打断，小伙伴们都不高兴了。轮到小鹦鹉的时候，它刚张开嘴想说话，小动物们就学着它的样子，纷纷抢着打断它。
1: 我先说，我知道，听我说，听我说，我知道。哎呀，你们听我说。
0: 小鹦鹉一句话都说不完，急得直挠头，心里又委屈又难受，这才体会到被人抢话有多不开心。于是小鹦鹉低下头飞到大家面前，红着脸小声道歉说，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总是抢你们的话，这样真的很不礼貌，以后我一定听你们说完，再也不打断了，对不起。
0: 从那以后，小鹦鹉真的改掉了抢话的坏毛病，小伙伴们说话的时候，它就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竖起耳朵认真听，等大家都说完了，小鹦鹉才会轻轻开口分享自己的事儿。小动物们看到小鹦鹉的改变，都笑着原谅了它。大家一起在森林里开心地聊天、做游戏，再也没有抢话的事儿了。小朋友，故事里的小鹦鹉总爱抢别人的话，小伙伴们都很不开心。后来他被别人抢话的时候，才知道这种感觉很不好受，于是主动道歉，改掉了抢话的毛病，学会了认真倾听，又和小伙伴们成为了好朋友。还记得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开始跟你说过的，聊天和分享很像是在玩传球游戏吗？希望你能成为最棒的传球手，能把自己有趣的故事分享出去，也可以耐心地倾听别人的声音，这样你才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啊，你说对不对呢？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小朋友要多喝水哦，每次活动后，餐前和起床时都喝几口温水，你的身体会像小树苗一样得到滋润哦。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节目的最后，我请你收听系列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青蛙服务员》。《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集《青蛙服务员》。

0: 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发现了一座很有意思的小房子，她啃了一小口右手里的蘑菇，等到它又缩小了之后，才敢靠近那座小房子。爱丽丝在房子门口站了一两分钟，光看着房子，不知道该干什么好。突然，从树林里跑出了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爱丽丝看他穿着制服，判断他是个服务员。不过，要是只看他的脸，就会当成他是一条鱼了。那服务员用指关节重重地敲门，开门的是另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他的脸圆圆的，长着双青蛙似的凸鼓鼓的大眼睛。爱丽丝注意到两人满头都是卷发，还擦了好多的发粉。她起了好奇心，就蹑手蹑脚地走出树林，想听听这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那个鱼服务员从胳膊底下抽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信封，几乎有他自己的身体那么大。他把信交给了另一个服务员，严肃地说道：给公爵夫人的信，王后陛下邀请他去玩锤球。那个青蛙服务员也用同样严肃的口吻复述了一遍，不过语序稍微有一些变化。王后陛下的信，邀请公爵夫人去玩锤球。说着，两人就身鞠一躬，头上的卷发都缠绕到了一起。爱丽丝看着，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于是，她赶忙跑回树林里去，生怕被他们听见。等他再把头从里面探出来的时候，那个鱼服务员已经走了，另一个青蛙服务员就坐在门前的地上，呆呆地望着天空。爱丽丝怯生生地走到了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敲门，一点用也没有。那青蛙服务员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和你都在门的这一边。第二，他们在里边太吵了，没人能听见敲门声。果然，那房子里头的声音闹得可真是不小，持续不断的嚎哭声和打喷嚏的声音，时不时还有哗啦啦的一声巨响，像是有盘子或者是水罐被摔得粉粉碎碎似的。那么，先生，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进去呢？可是那服务员并不理会爱丽丝，他自顾自地说，如果门隔在咱俩之间，你敲门还有点道理，要是你在里头敲门，我就可以开门让你出来，不是吗？青蛙服务员说话的时候，两眼一直看着天空。爱丽丝认为这样很不礼貌，可是她又想，也许她自己也没有办法，谁让她的眼睛长得太靠近头顶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也要回答问题呀。于是爱丽丝提高嗓门又问了一遍，嘿，先生，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进去啊？那服务员说道，
1: 我打算坐在这儿等到明天。
0: 就在这时，房

0: 门开了，里面飞出了一个大盘子。也许是后天。那服务员还是若无其事地说，语气没有丝毫变化，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
1: 嘿，请问我到底怎么进去啊？
0: 这一回爱丽丝问得更大声了，你真的要进去吗？那青蛙服务员答道，要知道这才是第一个问题。这话虽然没错，只是爱丽丝不喜欢由别人来告诉她。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这些家伙真的是爱理论，简直快要把人急疯了。可是那服务员似乎觉得这是个好机会，让他可以把话换个花样再说一遍。我打算坐在这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吧，那么我到底应该做什么呢？爱丽丝说，随你喜欢，干啥都行。说着，那青蛙服务员就吹起口哨来。哎，跟他说话真是白费功夫。爱丽丝绝望地说，他简直就是个白痴嘛。于是他打开了门走了进去。门刚刚打开，爱丽丝就看见这是一间大厨房，里面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全部都是烟雾腾腾的。公爵夫人坐在厨房中间一张三角凳上，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有一个做饭的厨娘靠在了火炉的边上，搅着一大锅汤。
1: 我觉得肯定是那汤里的胡椒粉搁的太多了。
0: 爱丽丝说着就觉得自己要打喷嚏。的确，空气中的胡椒粉确实不少，就连公爵夫人自己也不时地打喷嚏。至于那个小孩，他不是在打喷嚏就是在哭嚎，没一秒消停。厨房里只有两个人不打喷嚏，当然是加了引号的人呢。小朋友，接下来又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了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

0: 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尽量千万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童话龙跟着欧阳天佐偷当铺，第二天偷染房。欧阳天佐告诉他，染房的不服，跟当铺掌柜的说的，你们那儿防范稀松。你看我们染房没有，净是高人，师傅伙计都会把式，这个胆大的贼人不来的便罢，倘若来了也一定把他拿住。拿话呀激给童话龙，童话龙小孩心声是吧，他有看家护院呢，那更好了，咱们逗逗他，偷他。哪知道人刚上房，欧阳天佐跟过来了，要别人呐，童话龙能够察觉，欧阳天佐他可察觉不了。那可不中，轻若狸猫，在房上脚踩这房檐瓦，一点动静都没有。老头也对得起他，来到他身子切近，一下腰一伸手，捧。给童话龙啊怀子骨给攥住了，往起这么一逼了，童话龙身体悬空，百计莫施。你有多大能耐这会儿也全使不上，知道遭人暗算，苦于不能张嘴骂街。为什么您是贼，一张嘴，哎， 哪位跟我闹着玩？全醒了，他就这么一正位一雇佣，德阳天佐一看呐，得了徒弟，我也对不起你了，攥着他怀子骨就往院子里这么一撒手，嘴里喊了这么一句：“抓贼！”你说这当老师的够厉害的，哪有这么考验自己同学的？自己的徒弟到底有没有能耐，你自己解决，我倒看你怎么办。我把医院门喊起来逮你，把通话笼扔下去了。那医院门还不起来，工友们刚躺下还没怎么睡呢，也有睡得死的也让给推起来了，院子里头扑噜扑噜这么一响，大伙真听出闹贼来了。逮那说染房能会武吗？也不会，但是呢染房的伙计啊都是年轻人，哎，这个染房不好干，把这个颜料石拿来给磨，磨成各种石粉，然后他兑兑这盐水，兑完盐水之后呢挑水才能染这布呢。这一块布啊不是说一染两染就染得了的，得染好几回，要不它掉色，所以这没有力气啊干不了。这个染房的这些伙计们呢身子骨都特别棒，现成的杆子，大家伙抄着大杆子顺屋子里边出来就要打这贼。童话龙也不知道谁给他扔下来了，童话龙可急了，贼起飞智啊，一琢磨这要都出来一动手，难免我不伤俩人，伤人是小啊，让我爸爸知道我活不了啊，可要想净身而退不跟这帮人动手是不行啊，这怎么办呢？这小孩一瞧啊，这旁边不都染布吗，亮的，一伸手唰啦一下就给蹬下一块了，旁边这染缸啊他也不知什么颜色，把这块布啊就扔到这染缸里了，往起这么一站一滴溜，往自己脑袋上这么一蒙，大晚上点他也看不清什么颜色，俩胳膊一伸背着这块布，他在院里可就蹦蹦了，要不怎么院里扑噜扑噜的呢？这布又长他个儿又小，拿脚踩着这布也不老利索，高一下矮一下伸着胳膊奔奔一蹦，医院的人愣没敢动手，为什么不知怎么事情啊，大伙儿拿大杆子瞅着奔奔奔奔奔奔也不跑，在院子里这边一下那边一下，童话龙一瞧啊，反正已经惹祸了，招呼吧，蹦着染缸头了，故意这么一撞，咚，这是黄色，医院的都是黄的，到这边咚一下，红色的缸，这边都是红的，当间可是橘黄的，那边还有绿的，还有蓝的、黑的、粉的，呵，这院子里头开了花了，布我也甭管什么一布了，全是花布了，简直的一片狼藉啊！蹦来蹦去，蹦去蹦来，这儿有俩桶，童话龙一瞧啊，油桶。

我缺点德吧，不着火我是走不了了。他说油桶干嘛？他这染布得用油，他身上有火石，豆腐囊里一伸手，他把火石拿出来了，擦着了火，往油桶上这么一搁，那还不着？这油桶噗一下，这火苗子起了多高？大伙儿一瞧，好，财神爷显圣！火光当中，就这么一个人儿，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来，在院子里嘣嘣直蹦。那会儿人都迷信呢，也不敢打，救火呀、啊！大伙儿都救火。红化龙把这块布往下这么一扔，呵，自己的身上没法瞧，全化了，纵身行上房。一看，他师傅也没接应，都让天佐走了。大概也能算出来，扔自己的人就是师傅。昨天自己偷盗成功，态度有些个不好，师傅一生气把自己顺房扔下来了，小做惩戒，估计就是这么回事。往家走吧，到家里边换好了衣裳，他睡觉了。什么没偷来？任务没完成，作业没交上，不知道明天晚上师傅来了怎么批评自己，还等着明天晚上。第二天染房就来人了，怎么倒着脚印就找着他们家了，还是没经验。人家有的人借着火光把这布往下一兜，人家一瞧这贼好像认识，都是本地人呐，这小孩儿像是童话龙。染房的人不敢那么说呀，救火吧，火也救下去了，天亮。人家上房一瞧一看，都是脚印，都是色呀，顺着这色走，走着走着可走没了。童话龙没理会，脚印越来越淡，但这方向就是他们家，本来就疑惑是他，再根据这方向，人一琢磨差不多，人家拍门找来了。到这儿呱呱一开门，是童林。童林出来一问，您几位什么事儿？我们是染房的。哦，找我什么事啊？我们昨儿那儿闹贼。闹贼？哈，这贼够嚣张的，偷完这家偷那家，这两天我在家里边蹲着，他不敢来，他偷染房去了。我昨天听说当铺也失窃了，我问您丢什么东西？东西倒没怎么丢，让贼放了把火。可是童老师，您当初是保镖的打棍，我们都知道，回家这些年就是种地，这脚印可走到您家来了。什么脚印？是这么一回事。人染房子掌柜的伙计这么一说，童林一听，真的吗？一定是。您等会儿，可就奔了童话龙这屋了。到童话龙这屋一看，关窗堵门，大被窝捂着睡觉。童林的脾气不好，唰啦一下把被窝就掀了。童话龙一翻身装病啊，哎，啪，让童林扬手给一大嘴巴。你还哼唧呢？我问你，偷当铺是你不是你？偷染房是你不是你？童话龙这一嘴巴让爸爸给打懵了，那么机灵小孩一时没还上话来。我去，童林久在镖行，再傻也瞧出来了。老头不管他，屋子里边一找，床底下把包袱给拽出来，打开一看，染得花花绿绿的衣裳，尤其这双鞋，把童林给气的呀。我是宁养痴儿不养贼子。童话龙啊，童话龙啊，既然你身染下流，做出这样的事情，你可就别怨当爸爸的我心狠。童话龙一听要坏，他爸爸这脾气都知道啊，爹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今天绝不能让你活着给我丢人现眼。童话龙顺床上可就管不了那许多了，踹后窗户，地里要往外就跑。他这一踹后窗户往外一纵身行，童林一

谁家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大时节，不是我同林出头啊？到现在我们家出了贼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偷不要紧，你往远了偷啊，在家门口偷啊，这我是少爷所为吗？您可别真打呀，这不江火吗？大家伙那意思，您手重别给打坏了，您教育教育就得了，别真打。有道是当面训子背后娇妻，大伙不劝还好点，大伙一劝，佟林可真急了，你们管不着，翻身回屋把枪可就拽出来了。多少年不动这枪，这枪这几天翻出来在院子里蹲着憋着就是抓贼用，今儿到屋子里把枪给蹬出来，提着这枪抬头观瞧，小孩通话龙啊，光着膀子在房上那站着，底下都是街坊邻居，一听这院打全都过来，连染房的人，大伙一瞧，房上一个房下一个，这爷俩要动家伙。老太太也出来了，攥着这枪杆，我说佟林你要干什么呀？咱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哎呀，今日我绝不能让他活着，谁也别拦着，连你都算上，谁拦着我拿这家伙捅谁。小畜生你下来，童话龙你上来呀，童话龙心里还是我下去，下去把我捅死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房上手搭莲蓬，他站得高看得远呢，往四面瞧，他一瞧行了，我死不了了，我师父来了，正接这话语儿，哦谁拦着你捅谁啊，你捅捅我吧，我同意。佟林转过身来拿枪一瞧，是大贼魔欧阳天佐啊，恍然大悟，全明白了，不错，就是你上我们家来要收我儿子当徒弟，我不乐意，感情你是怀恨在心呐，这几年你没登我们家门，感情你没走，一定是暗中把我儿子给带了坏了。天佐大哥，这孩子是你教的吧？嗯，我教的，冲着地里腰一上房，你还瞧不出来是我们门户里的身法吗？是是是是是，把这枪烫啷啷往院子里一扔，一翻身给染房掌柜的跪下了，染房掌柜的吓一跳啊，过来就抱我，哎呦呦呦呦呦呦，那位说佟林岁数可不小了，佟林是老来得子，人家一瞧这么大岁数老爷子给跪下了，那能让吗？老爷子您快起来，您这干什么？加了大拿钱，回屋老太太把钱拿出来，连当铺带您多少损失我佟林一力包赔，各位街坊邻居，既是姓佟的养下这样的孩子，没别的，我给大伙儿磕头了，跪在地上蹦蹦直磕头啊。欧阳天佐在旁边瞧着，自己这事办得不好，背着他教这孩子偷东西教了好几年了，实指望到时候露这么一手他一定喜欢，瞅今天这意思他是真动了心了，真生气呀、啊！哎，我说兄弟，你别跟我说话，你别理我，好，打我打不过你，抓我抓不着他，姓佟的老来得子，实指望他。

0: 把黄土把我埋了，我们老同家也算香烟有序。没想到你姓欧阳的交给我们姓佟的偷东西，我说不让他跟你嚼，你跟我呛火，愣把他给教坏了。不是教坏了吗？好好好，你把他领走，你们俩一块走，打今儿起不许他再登我的家门。欧阳天佐，你不是不生不养没孩子吗？你不是这辈子把功夫练左了，整世的童男吗？姓欧阳的也得有儿子吧？把房上小畜生叫下来，算你儿子了，不就完了吗？街坊邻居们，你们速速报案！我告诉你，姓欧阳的，你要不走，连你带他一会儿扭送当官。姓佟的上堂打干仗。佟林气坏了，哆里哆嗦，用手指着欧阳天佐，指天画地这么一通起誓。欧阳天佐这么一瞧，佟林，你又何苦这样呢？这孩子不错，是我教的，你别跟我说话，你走不走？老头一下腰，把这枪可就抄起来了。你要不走，咱们几十年的老弟兄，你可别说姓佟的今天我要对不起你。大伙一瞧坏了，佟林要跟穿皮袄这位动手，也听出来了，这个佟化龙偷东西是跟这位学的。大伙人多嘴杂呀，您也是，您教什么不好，您教人孩子偷东西，不怨人家爸爸跟您拿刀动仗的。看您年龄也不小了，这么大年纪您怎么办这下作事啊？可倒，欧阳天佐向来说人没让别人说过，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伸手捂着令，拳手要人命，叱咤江湖的大贼魔，多得让人说个闲话呀。欧阳天佐把皮袄领子往上那么一翻，一挺胸脯，眉毛一挑，眼睛一瞪，那意思就要杀人。佟林一瞧可坏了，嘿，我姓欧阳的，要来你跟佟林来，你要不带小畜生走，你今儿就走不了了，是走手。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佟家庄，佟林跟欧阳天佐反目。就因为佟化龙偷东西，佟林是怒不可遏，抄枪在手，痛下决心。欧阳天佐，既然你不走，你可就别怨我了。真让佟林拿枪把儿子捅死，他下不去手啊。看见欧阳天佐，他把他的愤怒全都拽到欧阳天佐身上。房上的佟化龙也瞧出来了，以为师傅一道三言两语把这事儿就给化了，最多自己爸爸打自己一顿骂两句，哎，打这儿由暗转明，我还就跟老师学了。哪知道欧阳天佐也不是好脾气，三言两语话不投机，扑棱一下这一枪扎过来了。欧阳天佐不闪不躲，捧着一枪扎透了皮袄，正在前胸，这一枪扎上，佟林明白忘了，他有金钟罩，他不怕扎，把枪拔出来，二枪奔着梗嗓，你练你练不到嗓轴子这儿。欧阳天佐挨完这枪，一看他撤枪又扎，欧阳天佐急了，我让你一枪你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吗？似乎你佟林这个能耐在我欧阳天佐跟前就跟不会差不多。

0: 上自己的左部一抢这枪锋，这枪锋可就过去了，一片脸用手一抬，一攥这枪杆往下这么一拽，拿这手一捋这枪杆往前一推，鹰爪力啊，这下要趟上，佟林呢这胳膊就得折了。佟林也知道打不过欧阳天佐，这会儿急了，你教我儿子偷东西啊，他也不撒手，往回就夺这枪。欧阳天佐心里话说，我也不能把他胳膊给攥折了，自己一撒手，噔噔噔把枪可就给夺回去了。像那个佟林你就别打了，姓欧阳的我跟你拼了，鸣枪又刺。欧阳天佐一看，可是怨我不对，你老拿枪扎我也不行啊，再把枪杆裸入握腰一腿，整蹬在身上，扑通一下把佟林踹躺下了，把枪往地上这么一扔，贤弟你何故如此，你放屁，你不配当我的哥哥，姓佟的跟你交半辈子我瞎了眼了。那位说这个事情怨不怨欧阳天佐，您要让我说就得怨他，确实佟林他得生气，欧阳天佐这事办得不对。您还甭说教坏，您就是教好，您也得问问人家大人乐意不乐意。甭说那会儿，就是现在也如是，现在讲究开发小孩自主的能力，兴趣培养班，说过去啊都是家大人让他学什么他就学什么，主观的，这孩子是不是那材料也得先把奥数给报上，让他学化学学物理，日后让他成为啊科学家，恨不得拜牛顿，银宝黛是达尔文，爱迪生、居里夫人三位啊，那才成呢，日后这一下就了不得了。那孩子呢刚五岁，他爸爸就领着他啊上围棋班，那孩子上英语班、美术班，什么班都有。那么这个班里的老师们，当然他不能白班，他班一回他得有一回钱，他比在学校挣得多啊，是不是？我这个电视咱们得罪各位教育战线上的辛勤的园丁们，是不是？这不是这孩子真喜欢这个，咱说，所以现在说开发孩子自己的自主权，他喜欢什么你往上培养什么，那也不能全听这孩子的。这孩子啊打小刚五六岁，他爸爸问他，宝贝儿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崩爆米花，您找一个给我做一胶皮桶来铁炉子，我崩爆米花，那不成，小那干嘛呀？啊，给你崩爆米花都得站着半站地以外，人家拿米拿糖给人家，愣可让人崩爆米花的苛扣一点，他那桶后边有一兜，您知道吗？他往外倒的时候，他当着你面都倒破落里了，实际他那暗兜啊那反兜啊存一兜，等你走远了他把那兜里都掏出来搁在塑料袋里头，他卖那个成袋的都是你的，哎，崩一回扣二两，崩一回扣二两，就那样，攒三桶的就够那么一大包，您知道吧？你怎么知道？因为崩爆米花崩完了我不走，我怕他扣我的，您知道吧？我抱着这钱儿，我在跟前站着，您知道吧？他崩五桶我都不见得走，您知道吗？他这一回就得一掏，他不掏的时候到下一锅的时候那个就没法要了，所以他必须当着我面掏出来，等那也掏出来，给我这都是我的啊，连上一锅剩的都得给我，您知道吗？问那小孩你喜欢什么？我喜欢偷东西。喜欢偷东西上派出所啊找人啊，大哥您看您这侄子没有打小喜欢偷东西，今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1点整，
0: 逮着扒手了吗？啊，公共汽车上逮着俩扒手，您先别送分局呢，让我们孩子学一手行吗？哪有这家大人呢？啊，这不胡说吗？这不是，你想学也不能让你教啊。欧阳天朵在人家家大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愣教好几年，村房越级教这孩子。这同林呢，这人又最恨这个，说哪儿你抢去，你实在没辙了，你混不下去了，你占山为王，你都是好样的，你跟人打，把家伙亮出来，俩人动手，打不过你，你把包袱抢了，这可以。你妈偷人家，这是不劳而获。最没出息就是偷东西。那么今天他恨疯了童话龙，恨疯了欧阳天朵了。欧阳天朵一脚把他蹬在地上，把枪给他下了，是余怒未消啊。佟林，我的兄弟，事到如今我没办法，已经交了，那你说怎么着？再说了，哥哥虽然我是干这个的，可是这么多年你了解哥哥我的人品，有没有错偷错拿之时？我不敢说我是杀富济贫，我是个侠盗，我什么时候偷过穷人钱？今天你这孩子跟你说实话，他干什么也干不了，非得跟我学不行。由他这一对眼睛，由他这胳膊腿这手，天生就是贼骨头，他不偷东西就算白长了。皆因为我看他是个人才，我才一腔的血扑到他身上，我要造就他成才。你又何苦如此呢？你还要往宽处想。童话龙下来，童话龙下来，过去把你父亲给搀起来，我看今天他要怎么着。欧阳天朵急了，你当着我面你打他一下，我打你两下。童话龙实在没辙呀，童林在地上趴着，童话龙过来搀童林，爹呀，我错了，好歹的您别跟我师父动手啊。就这一句师父，童林就觉着怒从心头起，一翻身一扬手，打算给童话龙来个大嘴巴。你敢当着我面管他叫师父，师徒如父子，认他就别认我呀。躺在地上，童林这么一扬手，那位说怎么了？中风了，急火攻心，挨着一脚趴在这儿，已然内火邪走，这个人中风难语，就看着哈喇子顺嘴角往下一流，半边脸往左边这么一歪，这胳膊一软，吧唧又扔在地上了，整个这人挺起来，咕噔往后边一躺，再动可就动不了了。童话龙哪见过这个？爹呀，爹！王启义周的爸爸就觉得他爸爸身子软了，怎么不听使唤了？再看童林，微睁二目，嘴子里头呜噜呜突，也不知说的什么。这只胳膊一指童话龙，我说不出话来了。欧阳天佐一瞧，坏了，儿啊，你们家里有良药没有？赶紧给他吃下去。自己窜身过来，用手一掐童林的人中，单膀一较劲，气沉丹田，力贯大指，这一股真气可就摁进去了。晚了，再治可治不过来了。这儿和欧阳天佐用手一摸，他这左半拉身子已经凉了，气脉不通了，前心后背拿自己的手掌运动气功，一给他推拿，全都往笑。哎呀，欧阳天佐汗可下来了，那么大大贼摸傻了，这回我可缺了得了。 没想到佟麟这么大气性，怨自己呀、啊，怨自己不应该踹着这一脚啊，给欧阳天佐急得眼泪都下来，兄弟，都怨哥哥我的不是。佟麟话也说不出来，人也动不了了，哪找良药去？谁家的老预备着啊？安宫牛黄，哎，紫雪丹，谁家有啊？没有啊。赶大夫来了，这人搀到屋子里头，大夫给扎上针，给开的药，一时也过不来，大小便失禁，说现在的话半身不遂了。欧阳天佐就在佟家一住好几个月呀，每天跟佟麟赔不是，看着佟麟，佟麟也咬定了牙了，就是不理你，也搭着说不了话，这半边脸动不了，就这半边脸能动，拿这眼角都不加欧阳天佐。欧阳天佐一进屋就闭眼，你说出大天来连看你一眼都不看，你教我儿子偷东西我不理你，我要能动还跟你玩命，这人气性也太大。欧阳天佐好几个月自觉没趣儿啊，化龙啊，这可怎么办呢？佟化龙也傻了，师父，我爸爸好得了好不了？这话问出来，欧阳天佐烟心呢，那哪还有个好啊，把你母亲请出来我有话说。每天这老太太就是哭，欧阳天佐一看这弟妹岁数不大呀，一大官40岁不到，哎，弟妹啊，我大哥您什么都甭说了，爷不全怨您，不能这么说，是我们当家的他的脾气太大，怎么办吧？欧阳天佐把钱拿出来了，4根金条，一摞银票，往桌上这么一搁，弟妹，我没有别的，我在你们家待了好几个月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这些个钱足够你们过上几年的。佟化龙一天是我徒弟，一辈子是我徒弟，我兄弟让我气成这样，我推卸不了责任，打今儿起，弟妹，你们一家子所有的开销我姓欧阳的包了，那么我可得走，过上一年半载我再来，我还有好些事儿要找化龙啊。佟的奶奶说什么呀？佟化龙他妈一瞧，这些个钱甭说一年半载啊，这辈子都够花的，4根金条，一摞银票，大哥我们不能花您的钱呢，我花钱解心疼，转身往外走。佟化龙顺里屋出来了，妈，我爸爸叫您。大奶奶进屋就看佟麟半躺半卧在床上，拿这只手一指桌子上放的那些个钱，啊啊，就这么一咧嘴一瞪眼，老太太可就明白了，啊啊啊，化龙你。佟化龙是个孝子，爸爸都这样了，也知道是老师不对，背着自己爸爸教自己，不敢原谅，低头。大奶奶没辙，出门把这金条可就搁在这银票上头，在手里这么一卷，抬眼看了一眼欧阳天佐，没原因，把外间屋门拉开，回头叫了一声，当家的你要看仔细些，啪。

0: 里屋的通灵就往后这么一靠身一闭眼，把欧阳天泽给臊的，哎呦，弟妹，你不能欺我的心呐。佟大奶奶摇了摇头，大哥，我不送您了。哎，欧阳天佐万般无奈，再说什么没用，这钱也没捡，一扭头顺佟家庄跑了。大奶奶这才叫佟化龙出来，妈，我看着你爸爸，你送一送吧。我不敢送，我怕我爸爸着急。没事，有娘我做主，你追一追吧。佟化龙撒腿如飞在后边追，那哪追得上。这一回书叫大贼魔气走佟家庄，你别看大贼魔也差点半身不遂了，这脑子全木了，往外跑，这脑子里头都乱了，就觉着耳鸣心跳，日日直响。后边佟化龙喊他大爹妈根本就没听见，这日后佟家庄没法再登门，怎么来，自己悔青了肠子了。佟化龙追老师追不上，这才不遇而返，自己心头就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见着佟林扑通往这儿这么一跪。佟林睁眼一瞧他，用手一指他，摆了摆手，佟化龙就明白了，爹呀，您别生气了，您做得对，我不跟姓欧阳的小，打这儿起我绝不出家门一步，我要再偷我不姓佟。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小霸王佟林得了半身不遂了，让儿子气着，明知道打不过欧阳天佐，要跟欧阳天佐玩命，这一下踹趴下就没再爬起来，愣把欧阳天佐顺家里给撅出去了，银条、银票、金条全都不要。欧阳天佐走了，儿子跪在自己面前以泪洗面，说爹，我学好，您放心，我绝不再偷人家。佟林一

听童话龙跪在自己面前哇哇哭，知道孩子是个孝子，使了半天劲，由这右嘴唇牙缝里边挤出一个字来，好，那意思只要你小好就行。那位说童话龙怎么样呢？童话龙足不出户，上街买东西都指使老太太去，要不指使家里的长工去。他们家本来也够吃够喝，每天给爸爸端吃端喝端屎端尿伺候他爸爸。你别看他爸爸半边身子动不了，哎，仿佛比原先的活得到高兴，瞧着儿子这样，佟林才算心满意足。爷儿两个就精心伺候佟林，家里边上上下下的这些个工人们还都算尽心尽责，该种地种地，该收粮食收粮食，换回钱来一家子过生活。欧阳天佐来到江湖之上，见这些个人把这事儿一说，大伙儿全傻了。欧阳天佐多的承认过错误，各位，这事儿我办得太没有了，我不想活着了。一家子爷儿俩让我坑了，孩子我教了能耐半不落落，你说成没成？他能耐是不小，不在江湖上闯练，废物一个。老的让我气得半身不遂了，你说我这叫什么事啊？这叫大伙儿一听，得了，欧阳大爷，您呐甭着急，佟林那人我们知道脾气太大，更何况您这事办的确实也有点框外，有点出圈，这么得了，等他呀这火下去一年半载，我们看看他去，一个给家里送点钱，另外啊，我们排遣排遣，劝劝他，我们要瞅有回头的意思您再去，现在去啊非给气死不行，我明白没法登佟家门。是，都说好了，大伙儿来吧。简短说，老一伐的都来看佟林来，把门打开，佟林看见谁都哭。为什么？老弟兄见面本来就重感情，自己又动不了，难得老弟兄还都惦念着自己，无论谁到这儿都掏钱往床头上一搁，佟林全都点头，花谁的钱都行。可底下这句就把自己送下来了，兄弟，欧阳老大啊，哪天也想看看你来，床头上一伸手，甭管是点心是钱，往门外的这么一扔，冲媳妇拿手一指，大伙儿一瞧，这就分了，完了完了，不提他行不行？钱是我掏的，不是他拿的。提欧阳不疼，欧阳天佐一文钱我都不能沾他的，他都是偷来的。童话龙冲着叔叔大爷挤过眼儿，那意思千万别提。大伙儿没辙呀，佟林啊，那么我们来了回子了，看看你来，临走的时候教孩子一样玩意儿行不行啊？佟林一听，那我求之不得呀。你教什么呀？那意思大家伙一琢磨，那就捡拿手的教吧。老侠王陵点手叫童话龙，说儿啊，你爸爸既然动不了了，打算让你学点武艺，这么着，你看，说着话一伸手拿出一图谱来，唰啦一下打在父子二人的面前，你看看我教你这宗兵刃可好，没人会。佟林拿手一

0: 福这张画低头一瞧，龙凤日月判官比，那意思让童话龙磕头，童话龙给老侠王陵磕头，帮帮帮磕头，磕完头拿出钱来到兵刃铺打来这笔，南侠客也可不走了，王陵在他们家一住仨月，把一对龙凤笔可就交给童话龙，童话龙当着他爸爸一练，他爸爸高兴，王陵走了啊。过两天钱世忠又来了，要钱，一提跟欧阳天佐拉合往外拽东西，不提不提不提不提，临走我教孩子点能耐呀，又让孩子磕头，简短说吧，这也教那也教，好，这童话龙这能耐可太大了。本来欧阳天佐打这基础就好，欧阳天佐欧阳天佑俩人倒着班教，教好几年，二五经的硬功夫软硬功本来就都有，现在再加着各位侠客要给欧阳天佐找这台阶儿，大家伙尽心这么一教，童话龙身负绝艺，能耐最大就是童话龙。慢慢的小弟兄开始来，什么黄三太杨香武啊贾明啊贾亮啊凤凰张齐红旗李玉，这些人都来，到这儿全都来看童叔，到这儿全都来看兄弟童话龙。杨香武暗含着把童话龙叫出来，兄弟，实际你现在是我师哥了，怎么了？我也拜了他们哥俩了，我给您道喜，同喜同喜，千万别跟我爸爸提这码事。蛮子来了，哎呦，别让他来呀，他来算怎么当的事？不成啊，他非要来呀。他大爷跟他爸爸说了，对机会瞧瞧你同叔，没准看见这小孩他不至于那样。我可不敢跟我爸爸提，我爸爸都这样了，我要一提这半边也动不了，不罪孽了吗？不是，那我也不敢说我现在拜了他老二位，你说这怎么办呢？贾明最混，行，你们甭管了，我跟童叔说，哎，我说童叔，童林还最喜欢就是贾明，您想吃什么我喂您呐，也说不清楚话，摆手，有个小伴儿想瞧瞧您来，对呀，我让他进来呀，哎，也不是外人，欧阳德啊，欧阳天佐的侄子，欧阳天佑的儿子，欧阳德要看看您来。老童林长叹一口气，那位说怎么意思？不能堵儿子的道，我跟欧阳天佐不交，小弟兄们一块长起来的，我要不让进来，人孩子招谁惹谁了？再说了，贾明贾亮杨香武欧阳德和童话龙他们都仿上仿下，胡景春岁数最大，三太岁数也大，剩下这都是光着屁股一块玩的孩子，我能说不让他们来往就不来往了吗？童林明白，童林一听贾明说欧阳德，还真有点想那些小孩儿。大伙儿一瞧，和行有门儿，嘿，哎，蛮子进去，别提你大爷，别提你大爷，听见没有？去。欧阳德一进来，不提我大爷，提谁呀？童叔，我瞧您来，您老倒好啊。那就说他不是南方口音吗？哎，这地方假装学官话，学北方话，不让这老头啊，心里难受。因为什么？我前文书给您教的，其实欧阳天佐、欧阳天佑都应该是南方口音，在一套书里的变口，只需有一个人，就是欧阳德。打这儿说，跟 这老头坐这一聊，不提大爷不提爸爸没得提呀、啊。我妈时常的惦记您，我看看您来。童话龙他妈一听，谁让这孩子进来的，你妈干嘛惦记他呀？哎呦我的婶儿哎，我的糊涂婶儿哎，他当我没得提呀、啊、我哎呀乌鸦了无的，我还是出去吧。哎，把那几个孩子回来跟大伙儿一说，见了欧阳德老先生们一条，行有门，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来一趟吧，怎么也得让老大跟他见着面啊，把老二也带上。好，稀里呼噜，老一辈的英雄来了够十好几二十位，都上山东临清州童家庄。赶上佟林那天心情还好，吃完了药在院子里边正晒太阳，大伙儿一个一个往里进，最末一个是欧阳天佑。这欧阳天佑长得跟欧阳天佐一样，佟林一时看岔了眼神，以为是欧阳天佐，要先跟他说是欧阳天佑也就没事了。老头坐在这个院子里这躺椅上，跟大伙儿打招呼，猛然间他一抬头一瞧，仿佛看见欧阳天佐了、他一咬牙一瞪眼，童话龙一瞧不好，二叔您出去，可就晚了。就看这佟林急火攻心，这脑袋往后一扬，猛然间往起这么一挺身，这一口血可就出来了。众位老侠大吃一惊啊，过来再一搭脉，气若游丝，佟林已然一要往笑了，看不得欧阳天佐呀。童话龙呼啦一下，小孩们都跪下了，老侠客们连声呼唤，佟林摇头摆手，也知道自己不行了，点手叫童话龙来到切近，用手一指，童话龙指了指门外头，摆了摆手，那意思可不能跟他小啊，可不许偷东西啊。童话龙眨了眨眼泪，爹呀您别着急，这几年您还不知道儿我是什么心情，我连家门都不能出，我绝不跟他走啊。说完这句话再抬头啊，就瞧小霸王佟林慈心泪往下这么一躺，顺鼻子跟嘴角往下这么一躺，双垂玉柱，脑袋一耷拉，死了。欧阳天佐、欧阳天佑哥两个听说这个事儿，痛哭失声。欧阳天佑回来跟欧阳天佐就说，瞅见我就吐血了，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欧阳天佐有心上佟家去吊唁吊唁，坟头喽尽尽心，让大伙儿给拦了，让天佑去就得了。就这个佟大奶奶也没给好脸，冷若冰霜。三年孝满，童话龙可老大不小的了，把爸爸活生生由半身不遂到伺候走，在家里边又开始守着老太太，这些小弟兄们都找他来。化龙啊，也有喊哥哥也有喊兄弟的，你是孝子，你敬顾了父母了，现在童叔也走了，你可不知道你师父这几年呐，你师父头发一下就白了啊，那我怎么办呢？ 你要听我们大伙儿的，跟着我们看看他老人家去。老人家可也快不行了。咱们这套书您要听过三侠剑您就知道欧阳天佐怎么死的。佟麟打死了欧阳天佐就没怎么吃过饭，这心太重，每天坐在自己屋子里找一蒲团，大伙儿瞅着都可乐。为什么？偷一辈子的大贼愣礼上佛了，老说自己缺德，他兄弟劝他也不听，谁劝他也不行。欧阳天佐真动了心了，有一时叨叨念念可就带出来了。化龙啊化龙，把欧阳德急的实在没辙了，带着大家伙三下临清州，跪在佟家门口不起来，说了声化龙哥哥，您救救我大爷吧，您要不去非死不行啊。佟化龙刚出校有心看师傅去，又怕娘不答应，那门口跪着好些人，佟大奶奶能不知道吗？万般无奈，这才把佟化龙叫到近前。不错，你爸爸是让欧阳天佐给气死的，可是有一节，当初他们哥俩好，咱们一家子仰仗人家时候，娘我不能忘这恩，已然死了一个不能再死一个，你跟他们去看看你师父去吧。娘看谁去？看你师父去，坟头喽由我跟你爸爸说去，娘我做主，你要尽半子之劳。老太太明白，您别看乡下妇女明白道理，愣从家里头把佟化龙放出来。佟化龙心急如焚，跟着欧阳德够奔欧阳天佐的家。来到欧阳天佐家，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听见里边哭声一片，哎呀不好。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一房不少，六房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
9: 一度电
8: 不仅关系
9: 健康，
8: 家
9: 的家
8: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

0: 了，他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不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书接上回，
11: 上文书说到童话龙去看欧阳天佐，哪知道来晚了，欧阳天佐死在自己家里头了。大贼魔欧阳天佐一世英名，老来老来犯了这么一件窝心的事儿，又搭着真喜欢童话龙，十指望一子两门不绝，童话龙能进半子之牢。这个徒弟是自己收个养老的徒弟，哪知道活生生把人爹气死了，徒弟几年连门都没登过，做了病。欧阳天佐一口火窝子里头重病缠身，说你有硬功你练不了五脏，多大能耐你也架不住生气，自己这口火窝在自己心里头想不开。欧阳德去请童话龙，大家伙来到门这儿一听院子里头哭成一片，就知道不好。欧阳德跟疯了一样往屋里跑，抱着大爷的尸首痛哭失声。童话龙不敢进屋，瞅见欧阳天佐的尸首，自己又怎么样呢？在门外头把刑服脱下，可就换了校服了，麻辫子盘上，穿重孝当亲爸爸似的那么样法风，书要剪短吧，在欧阳家守孝又是3年，3年当中没回过家，托别人去看老娘去，3年孝满回到家中，老太太带着他可就到了坟前了。这3年我天天劝你爸爸，我知道你师父已经不在了，那么老哥俩好是真好，这也算是交一辈子朋友，为的是谁？可都为的是你童话龙，你心里得明白。童话龙说对，老师的教养之恩不能忘，可是我爸爸我也不能忘，娘您倒说我怎么样呢？老太太说你听娘的吧。我听。你觉得你这身能耐怎么样？童话龙一听妈问这话，我的能耐啊反正比我爸爸强，比你师父呢不在以下，皆因为众位老侠传他的武术太多了，会的杂呀，会的多，而且都是绝技呀，我这能耐都不在我师父我二叔以下。好啊，出去闯去。你爸爸为什么受这口气？技不如人，怎么由镖局子里出来的？混不下去了才回家，到家里边有了2、3亩地才娶的为娘，我生下你的时候都50来岁了。儿啊，妈我也到这岁数了，趁着我身子骨还硬了，用不着你，知道你是好孩子孝顺，不用在家守着娘，外边闯出个字号来，这就算对得起你爸爸了，用你这能耐在外边行侠仗义，就算对得起你师父。这老太太他教育儿子有一方法，那童林要活着说什么不能让童话龙走，现在童林走了，老太太做得了童林的主，鼓励孩子，你看看你身边的小弟兄都已经成名了，那黄三太杨江武在江湖上已经了不得了，说现在话就已经成大腕了，这还无名白呢，快30了，给爸爸守3年孝，又给师父守3年孝，这6年天天就在屋里待着，江湖上谁知道童话龙啊，去跟着你这帮小哥们一块儿去，哎， 各月七成的走到家门口家来看看妈来就得，连家都没让回，顺坟地就给轰走了。童话龙这才顺家里出来，真正涉足到江湖之内。找谁呀？就得找这些个小弟兄，随着欧阳天佐、夏侯伤员、神镖手圣婴圣子川这老三位的故去，镖行走下坡路了。为什么？这三位是灵魂式的人物，大伙儿都捧的是圣婴，但是欧阳天佐跟夏侯伤员是左膀右臂，没有这二位，这镖局子混不下去。更何况这些个小弟兄的能为比这些老前辈们差得太多了。圣三爷死了，这个圣魂儿回北直隶莫古村给圣婴守孝，不出事了。那么江湖上群龙无首，就是以黄杨二人为核心。童话龙这一来，他这能耐太大了。黄三太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对童话龙是不冷不热。欧阳德跟杨香武跟童话龙最好，也搭的是这门户的关系。打这儿起，童话龙在江湖上声名鹊起，也就是这么十年八年的功夫，千里追风仙童话龙誉满武林。谁碰见童话龙，您说是比什么吧？兵刃拳脚轻功，包括偷盗之计，童话龙是个全才。那么这几位比呢，杨香武、欧阳德自愧不如，也搭的当初啊大贼魔二贼魔太喜欢他了，倾囊而授。真得说有杨香武、欧阳德不会的都交给童话龙了。那么欧阳德的武术呢比童话龙略强点，皆因为他有硬功，有金钟罩、铁布衫，一口大烟袋，这一百单八打天下的绝技，能打人周身上下36大穴、72小穴、100单八穴。那么真要说童话龙跟欧阳德动上手，倒不见得打得过欧阳德，但是欧阳德也服。江湖上还有个老人物，就是神偷王伯彦，也确实来无影去无踪，偷盗一绝。那么江湖上就把这四个人并为当世四大神偷。别看欧阳德和杨香武他们出世早，但是反而为童话龙反超，给超过去了。他为第一，派杨香武第二，派王伯彦第三，欧阳德最末，四大名头就是这么个排次。可是呢，杨香武跟欧阳德呢心里略微也有点不服，经常的跟童话龙找麻烦。干嘛呀？出难题，就跟当初大贼魔似的，你偷的时候我给你让着。那童话龙也报复他们俩人，这仨人在江湖上兴风作浪很长一段时间，这谁要碰上四大名偷全都皱眉头。那么赶上这一年，家里边来信说老太太不好，童话龙40来岁了，这才回转到家中。老太太得了病了，说你这些年在外边混得不错，娘我都知道，娘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最后这两年别出去，陪着点娘吧。童话龙这才答应老太太，敢把老太太送走，这又是5年光景。父死2年半，母死3年，又守3年孝。这3年再过去，童话龙可就50来岁了。突然间，把江湖上的朋友全找来了。 在家里边摆上一桌酒，当众拿出一铜盆来，金盆洗手，把自己的刀镖暗器、判官双笔，当着大家伙这么一封，我童化龙金盆洗手不干了，看得开，打今儿起，江湖上甭管谁，再上我们家来，对不起您不接待。大伙一瞧，比他爸爸还狠。他爸爸倒接待大伙，就不能提大贼魔就完了。谁来了有个穿婚，您这倒好，跟江湖人就不联系，对，不联系。别看在外边就闯了这么十来年，回来以后守着老太太过这五六年啊，觉得舒服。其实啊，这就随了他爸爸丛林的性子。他爸爸为什么在镖局混不下去？一是没能耐，二他就是这种人，愿意过这种安逸的生活。其实童化龙也是这样的人，性格跟他爸爸差不多，急功好义，好交朋友，什么事儿都出得头了。可是过后呢，就觉得没意思，打打杀杀，偷偷摸摸有什么劲呢？我家里又不是揭不开锅。眼看着世界上最亲的人，师父、师叔、婶子、爹娘相继故世，自己小时候接触的老一般的人物全都凋零了，少一般的像黄三代又不冷不热的这种关系，真有几个知心的朋友，见着自己没别的就是一块作案，可有什么劲呢？打这儿生了退隐之心，一算自己岁数快五十了，我五十来岁我还玩什么命啊？金盆洗手不干了，跟大伙儿说了，谁也别找我了，找我来我连口凉水都不管。可是杨香武、欧阳德、贾明这些人不服啊，你们去他不管，我们去得管，哎，更厉害，连大门都不开。有一回给杨香武、欧阳德气坏了，给他们家放把火，翻墙进来把火给点起来，童化龙光着脚跑到院子里一瞧，家着火了，领着老婆孩子拍街坊门，连救都不救，看着他着。杨香武、欧阳德一瞧，这什么人呢？这哥俩把街坊喊起来，把火给救了。天亮找童化龙来，哪有你这样的？你们家着火，你怎么不救，跑街坊家睡觉去了？啊，我救他干嘛？救灭了我再干，干好了你再点。我为什么不理你？我这人说话得算数。这一下，这杨香武、欧阳德得罪了，俩人不来了。可又真想童化龙，呵，这些个老弟兄时常的来到了林青州童家庄，挂脚一将，总要上童化龙家里来，童化龙一概不接待。可是不通庆调，娶儿媳妇聘姑娘，谁家死人了，连个份子都没有，你们家有事也不通知你，这下跟江湖彻底断绝关系。眼看现在都年过半百，头发胡子都见花白，好几年没见童化龙了，以为童化龙能够和善点呢，这回又赶上康熙爷下圣旨，让杨香武三到九龙杯，实在没辙了，这才让黑驴贾亮够办了北水湖。河水湖隐贤山聘请神偷王变，杨香武、欧阳德这些个人，大家伙儿够奔了林青州，单请童化龙。没想到来到家里一瞧啊，外甥打灯笼照旧，还这么梗。要没有胡景春跟着呀，连面儿都不见。胡景春八十来岁了，那从小就抱着童化龙，童化龙一见着胡景春都不好叫，叫大哥张不开嘴。后来自己在镖行这几年，胡景春暗含就教给他不少东西，上家来教能的也有胡景春一个人。 胡景春交情太重，愣从家轰出去，童话龙拉不下来，这么着。

大家伙让到家中。胡景春一看童话龙，兄弟，但分要不是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们也不至于来请您这尊菩萨爷呀，实在是有事儿。哦，有事儿，好啊。我说家里的，哎，拿钥匙，把钥匙都拿来了，家门钥匙、箱子钥匙全在这儿，滴了嘟噜一大串，往这儿一堆。我的老哥哥，您看见没有？我从化龙这点家底儿全在这儿，有什么困难，您冲我说，我要留一个子儿，我不好。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和您张嘴，您随便拿，不是钱的事儿，人的事儿啊。除了我们两口子跟孩子，您用谁，您叫谁走，他们不管用。哦，我管用，对，也罢，我不冲黄三泰，不冲杨香武，不冲欧阳德，就冲哥哥您，皆因为您叫胡景春，我把这面卖给您。来，家里的，把那檀木匣子给我拿出来。俩孩子帮着妈把这大檀木匣子给搬出来，檀木匣子上头全是土，拿布和土擦去，拉弦，把这拉板往外这么一撤，里边握着红缎锦缎，拿绳绑着一对日月龙凤判官笔，您看见没有？尘封多年，您不用得着我吗？伸手把这对笔拿起来，微然一使劲，把绳给挣断了，双手一擎，在掌中这么一分，哥哥，您说哪儿，我童化龙跟着哪儿，到那儿白的进，红的出，我也五十什么岁了，保证指哪儿打哪儿。说着话，双笔一合，但是这个，您可免开尊口，耽误交情。您看这行不行？还让胡景春说什么？当着大家伙金盆洗手，把笔都封了。现在把笔又拿出来，亮家伙，您说走，您让我打谁我打谁，跟谁玩命我都敢，偷东西不成？胡景春没词了，呵呵，打架用不着你，你比哥哥我怎么样啊？六个童话龙也打不过一胡景春。是啊，你这对龙凤笔是王陵老叔叔教的，不错，天下的绝技。要跟哥哥我比，你还得差点吧，差多了。用你就用的是这个呀。哦，就用的是这个呀。哥哥，您拿着这对笔干嘛呀？照我嗓轴子上来，把我姓童的童子都跟您走不了。告诉您，您把我童子再把自己童子阴魂都跟不了你走，你放心吧，绝不跟你们去。说话往这这么一坐，哥哥看见没有，外边清真饭馆给您端的菜，乐意吃您就吃，不乐意吃恕兄弟我不送，还有这几位您同来的朋友全带走，这几位您同来的朋友全不认，根本不通信教吗？把旁边杨香武气的什么事都不问。黄三泰在旁边冷眼观瞧，知道自己这会儿插不上话，自己说话更急了。童化龙老僧入定的相仿，眼观鼻鼻裂口口问心，不说话了。他老婆孩子不知什么事啊，一看家来朋友怎么这样啊。哎，我说呆的，哪有你的事情啊，去去去去，带孩子上后边练功去。嗯，想想我已经练功去啊。童化龙，你教孩子练什么功吗？我得跟着瞧瞧去，跟着到后边了。一瞧啊，童化龙他媳妇带着俩孩子，你爸爸教你那么功夫练练。哎，俩人蹦在院子里头，有一坑。

0: 顺着坑里往上蹦。杨三武一瞧，轻功，你不打算偷，你让你儿子练轻功干嘛呀？最基础的就是由坑里往上蹦，越挖越深，越挖越深，最后小孩能顺一两丈的坑一下就蹦上来，那得天天练。一看这俩小孩蹦得还挺来劲，杨三武蹲在这坑边上了。俩小孩一瞧，叔叔好。这小的说话还不利索，问这大的，老贤侄，除了这个你爸爸还教你什么了？我爸爸还教我们好多呢。小魔术教过你没有？
1: 教过呀。
0: 入门就是这小魔术。还教什么？还有一圈让我转缩骨法。哦，行了，回家。杨香武又到头了来了，一看通化龙跟胡景春俩人正喝呢。哥，您吃您的，我喝我的，您吃饱了赶紧走人。兄弟你听我说话，您这甭废话，来来来来来，喝了，别喝了。你干嘛？
1: 干嘛？
0: 我把你个安心不良上有贼父下有贼子的臭贼看看，就怕别人骂这个呀。我做家主的袁卫爷，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本来我出事就晚，我反都走到你们头的去了，现在我又这么多年不在江湖上混，金春都洗了手了，就打算洗心革面做好人呢。你骂谁？我骂你。你在家里边招贼
1: 啊？
0: 我招谁了？两个小逆子。你叫他们蹦坑钻圈儿变小戏法儿干什么？童话龙一听，对啊，那我没得教啊。那我儿子我教他什么？我教他硬功，教他软功，不到岁数，我小时候就学的这个呀，我怎么来的怎么去呀，我可不就教这个吗？他我教教无妨啊，教教无妨啊，你就没安着那样的心。童话龙，你蒙别人行，蒙不了我，吃上江湖这口饭你就是江湖人，你想着一脱皮袄就翻脸不认人了，没那事，偷一天你小名也叫贼，这么着得了，你教你儿子偷东西咱先搁一不提，我就把我这事儿跟你说过，你听完了管与不管在你，咱们哥俩半辈子交情。我要不听呢？不听啊，你对不起你六大爷，我对不起我同叔。我爸爸是你六大爷，你爸爸是我叔，谁辈负一辈，我说说怎么了。我胡景春一瞧是火候了，哎，兄弟，他跟三太找你是人命关天的，他说管不管在你，你先让他把这事儿跟你说了啊。童话龙一听，我就知道属膏药的，沾上一层皮呀，不管是不行啊，听啊听也听不出好来。哎哎，好好好，你们说我听，管不管可在我，哎，那就行了，是真的这么一回事，现在没别的，请你请王不厌再加上丸子，咱们四个人骤奔京城，是三道九龙杯，你去不去？讲完了没有？
1: 讲完了。
0: 我听了没有？
1: 听了。
0: 俩山落一块怎么讲？出去。你说让我听，我听完了，你还不走，你不能不要脸呐。滚。欧阳德在旁边一瞧，拿这大烟袋直乖的，来来来，哎呀，气煞无疑，气煞无疑。我说童话龙，你是我的师哥，我。童话龙一瞧，干嘛呀？怎么着？你也要炸刺儿？你也敢跟我说说道道的？我是不敢。不是，你出，都出去。胡景春，哎，怎么意思？我快来闹去，你也出去。童话龙急了。 我这好心好意请你们连吃带喝的，话也说完了，事儿也讲明白了，告诉你们去不了就是去不了。杨香武也急了，好嘞童话龙，你即使把事儿办得这么绝，那可就不怨杨香武了，还告诉你说已然过了一天半了，再过一天半只要这杯倒不出来，看见没有，今儿上你们家来的这些人一家大小满门抄斩，一个也活不了，这些的人命都在你手心攥的，管也在你，不管也在你，话已说明，绝不再逗留，姓彭的咱们再会，掉头带着大家伙咱们走北京前去，到拜。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童家庄聘请童化龙，千里追风侠童化龙把脑袋拨落得跟风车似的，执意的不肯去，把话讲明，我帮不了你们这忙，愣往外轰大伙儿。杨香武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没想到童化龙冷若冰霜，半点不讲江湖义气。我们这些人只要是死，就算死在你童化龙手里头了，思前情想如今，老一辈他们老弟兄是什么样的感情你不是不知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不念在今天蛮子跟三哥我们千里迢迢山东临清州前来聘请，就念在已故的圣三爷师大爷夏侯老剑客欧阳老剑客这些个人，你能不能不去？贾明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你什么人？无动于衷，全算白费。童化龙就是摇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就听院外头有人搭茬，我说啊，杨香武欧阳德，你们多余请他，贾老二把我请来不就完了吗？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那么大的杨香武、蛮子欧阳德再加上我，还顶不上他一童化龙吗？顺声音不走门，翻墙又蹦进一个来，正是神偷王不厌，来的可真快呀、啊！一捋这狗油胡，你就是童化龙啊！童化龙一瞧就知道是谁，本来不认识这人，假装不认识，金鱼望天连理都不理他。童化龙，你瞅你那德行，你还觉得你怪不错的吗？杨香武、欧阳德，捞去稀的说干的，咱们说点正事啊，大老远把我弄来了，别跟这儿哭天抹泪的苦求他了，咱们奔北京吧，没工夫了。对，王伯彦你说的太对了，跟这儿也是白费劲，咱们仨比比吧。怎么比？姐这儿启程奔北京跑，谁先到谁是组长。什么意思？你看咱仨人 策划这个盗宝方案，你说这么来，他说那么来，我说这么来，到时候咱仨就打起来了。打丁两天功夫过了，就得一言堂，就得有一人说了，那俩人服从，坚决服从。我让你听我的你也不服，你让我听你的我也不乐意。这么着，抛弃这些人不管，全算是打下手的帮忙的，就咱们仨人顺山东临清州童化龙他们家跑，多的跑到北京城，哎，一看见齐货门了，咱们上了齐货门，这就算第一名冠军，这就是组长。再来的那个是副组长，最末一个给他来个委员当生活干事，你看怎么样？童化龙一听，好嘛，你这跟不比有什么区别？你全是领导。各位首长，您别在我们家这儿瞎聊了，有什么话出去聊去得了。好好好，不用你轰，这就走，这就走。胡景春一看，白染这水，白绕这面。不是我说，哥哥，您还在他们家待着呢？走吧。黄三太打来一句话就没说，一看现在不走也不行了。即使如此，华龙兄弟，我们三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黄三太一琢磨，要这么走，真是白来这趟，到底是黄三太最功于心计，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且慢，大伙儿回头，三哥，老哥哥，胡景春扭头，师哥，也不急于一时回北京，咱们上童叔坟头了去一趟吧。嗯，就这一句话，童化龙转脸了，黄三太。最善于捕捉人的心理，那个了解童化龙，带着大家伙儿够奔童家庄以外，进了童家祖坟了。大家伙儿跪的童氏二老这个碑头了，在这坟头祭拜一番，这才站起身行。您别瞅童化龙暗中观瞧，他可不露面。大家伙儿顺坟地出来，一看黑轮贾亮骑着驴也赶到了，走到王伯彦后头了。怎么样？怎么样啊？甭废话了，现在打赌赛跑，什么意思？他们仨选组长，行啊，算我一个，我骑着驴跑。王伯彦，你跑得可真快，我告诉你，王伯彦，你小子这腿是真够快的，我这四条腿愣没赶你这两条腿的。这回山东临清州可比不了南方，离北京近，短途的你可落不下我。这回啊，算我一个，我要先到了，你们仨得听我的。好好好，行，咱们来一回吧。和这黑轮贾亮骑驴，王伯彦、杨香、欧阳德四个人画一条起跑线。胡景春掏出一大炮枪来。这几位要赛跑，那个时候王伯彦怎么来的？贾亮给请来的。贾亮请王伯彦还挺痛快，可是这里暗中有一个隐情，书中代言。王伯彦本来不想来，王伯彦还乐得看哈呢。为什么？你别看跟杨香、欧阳德交朋友，我倒看看你们俩能不能三到九龙杯。你们俩到不了啊，假借其便，我把九龙杯到的手里，方显我王伯彦之手段。皆因为隐贤山隐一楼石头屋子底下，王伯彦栽的跟头太大。别看二偷杨香武当时转个面子，暗含着我可输给杨香武了。三到九龙杯你们倒不出来，哪天我进宫再来一回，方显我王伯彦之能。可是他想回绝贾亮的时候，小诸葛洪天锦给他使了一个眼神，说我家大寨主周应龙有两句话，请王老义士借一步讲。 贾亮没听见，说的什么？说你必须跟贾亮到北京，帮着杨香武进宫倒杯。你到了北京，取得了他们完全信任，倒杯是假，暗含着

王不厌受感动，没想到把这么大的重任委托给自己，神偷王不厌胆子大呀，一听到这儿点头应允，好，我这就跟贾亮动身，对机会我就把师郎给弄死，到时候就算人头烧不回隐仙山来，江湖上也必然传出这信儿来，你们净听我的好消息。您看见没，杨香武这三道碑暗含着还有这样的雷呢，王不厌明着是帮着倒杯了，实际呀是憋着给整个大明后裔这些明朝故将们报仇雪恨，把师郎给刺杀了，到头了点头可就答应贾亮了，贾亮也受感动，贾亮一看人家王不厌够意思，洪天锦够意思，金翅大鹏周应龙够意思，周应龙可就答应就是贾亮了，王不厌跟你骑着这驴，你们哥俩先走，我这就派兵下山，我和山的寨主乔装打扮混进京中，到时候帮你们一臂之力，保证让您把这碑盗得了，就娶黄三代杨香武，老少英雄满门的家小。明着是帮忙倒杯，暗含着都是为师长去的，这回周应龙内有王不厌，外有河山众将，一定要置师长一死，洪天锦亲自谋划，一波一波顺山上把人就都派下去了。那么贾亮是个实心眼的人，他哪知道暗含着有这么些事儿，觉得人家隐仙山的人够意思，王不厌够意思，骑着驴带着王不厌可就往回跑，不奔北京奔山东临清州，说找通化龙去，走到半道王不厌一听，找通化龙干嘛，既请了我王不厌就别请通化龙了，不成，欧阳德跟杨小武说了，没有通化龙这档子事儿办不了，这是瞧不起我王不厌，没有，必须你们四位通力合作才能办这事儿呢。王不厌一生气说驴后座上穿过去了，撒腿在头就跑，其实跑长道他跑不过这驴，短途的他快，那么这驴呢，真说一千多里地怎么也比人跑得快，他走到半道上往前一窜，他已经超过这驴去了，贾亮也不知道他要跑啊，一时没防备，蹭蹭蹭拉开一段距离，等贾亮再赶着驴追，追不上了，反而是王不厌先到一步，王不厌要不是打听道啊，来的还早，他没来过童家庄，到这儿正赶上一块还跟着来趟坟地，现在要赛跑，搁下贾亮不提，输给贾亮不喊他，你别看四条腿的畜生，输给一匹黑驴不算我没能耐，要输这俩人我甭进北京了，还没去我先栽一跟头，再退而其次，我就让过杨香武去，我也得比这欧阳德快，我好歹落一第三，他排第四，我真输给他，我甭进北京，我直接回去得了，我还刺杀师长呢，所以都咬着牙呢。杨香武一看通化龙不去，排名我现在就是第一，原先第二，现在我已经第一了，我要让俩人包括贾老二这驴给我抄过去，我什么三刀九龙杯我甭偷了，我直接我就回老家得了。欧阳德一瞧乌鸦，这几个人都是硬家伙，哪一个跑得也不比我慢，哎呀，我老第四垫底，这回我要努努力，哎，我哪么来一个木二呢，是不是，哎呀，杨香武向来比我跑得快，这黑驴我也跑不过，我咬住了王不厌，一过八里桥子我就给他一烟袋，我先跑到齐货门也就是了，没安的好心呢，胡景春这一瞧都这会儿了，小哥几个还有心赛跑呢，得了大喇叭，您下命令跑吧，黄三代一瞧跑吧，早点回去咱们好办事啊。胡景春一声令下，这批黑驴先窜出去了，真快啊，贾亮这回可不客气了，贾亮拿自己这小驴鞭啪啪啪给这黑驴三鞭子，黑驴犯驴脾气了，干嘛不让打呀，越打跑得越快，驴耳朵往起这么一

0: 蹄腾空，快若奔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通跑，这驴怎么哒哒的？他跟马不要马啊，就跑下去了。这驴不急，小驴蹄紧倒，频率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溜烟。你驴跑得快，骑驴的也得会骑。哎，驴骑屁股，马骑腰。这马呀，得骑当间，驴要骑驴腰，那受不了，得骑在这驴屁股后段上得，那不容易掌握，一颠等这人就下去了。所以贾亮对付别的不成，对付这黑驴一绝，你跑多快，他有个外号叫驴膏药，就算粘在这驴屁股上了，根本甩不下去。随着这驴跑的这劲儿，心里这高兴，啊啪啪啪啪，紧着打这驴，这驴啪啪啪往下跑，眨面儿功夫几百里地出去了。突然间，贾亮就觉着身旁边有人，一回头一瞧，欧阳德。这手扶着这驴后座，提了大烟袋正跑呢，正看他，跟他正交流感情呢。哎，我说蛮子，你不跑你跟着我干嘛？我借一点劲，借一点劲。哎呀，跑坏了，跑坏了，我跟你说，你这驴还真是跑得不慢。要借一点劲。我说你跟人赛跑借什么劲？你要能跑你赶紧跑啊。啊，是谁不想跑啊？哎，这还一个呢。嘿，一回头一看是王不厌，这手捋着狗油壶，这手搭着驴后座，在后边跟着正跑呢，拿眼睛瞪着欧阳德。乌鸦农不要瞪我，我告诉你，吴跟你是飙上了。我说二位别斗嘴了，小五呢？乌鸦早就过去，农没有看见呀。啊，贾亮一瞧杨小五什么时候过去都不知道啊。哎，吴赔不了你了，趁欧阳德一个箭步超过这驴就够一头去。王不厌一看，你别跑啊，蹭，就看俩人齐头并肩，可就过去了。可把贾亮给气坏了，呵，杨小五过去我都不知道，这我可是垫底，我还当什么组长啊？一组长，一副组长，一委员，就一群众是我呀。啪啪啪，紧着追呀、啊。杨小五回头这么一瞧，嘿嘿，得嘞，到底你们哥俩差点，黑驴贾亮这匹驴呀、啊，眼看着到齐火门，你可就追不上我了。蛮子欧阳德神偷王不厌，你们俩慢一步也是慢，这组长是我的了。一扭头，哟，头里有一人，我说兄弟你站住，这组长啊是我童话龙的。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上回，打赌赛跑，杨香武跑的头一个，可就把欧阳德、王伯彦、贾亮都给甩到后头。王三太、胡景春人等可也不慢，到底比不了这几位。那又拉开一截，草上飞、赛毛遂的杨香武心中窃喜，哎，自己又露一小脸，眼看着往前跑，突然间一回头，头里有一人，谁呀？千里追风仙大师哥童话龙，冲着杨香武呵呵一笑，别跑了，你跑得太慢了。杨香武一瞧，问你有病啊，是怎么的？央给你你不来，求你你也不来，哎，怎么现在你倒来了？你怎么跑我头了去了？跑你头了，我跑半天了，我跟这儿都等你多半天儿，把我急坏了。你们几个这能耐都跟谁学的？都跟你师傅学的。我师傅是你什么人？也是我师傅。那你告诉说是我师傅，哎，别看都是师傅，教你教我不一样，你怎么跑得那么快呀？是，哎，气死我了！快点儿，一块儿去。你先等会儿，咱干嘛去？四大名徒会京师，三道九龙碑啊！我没领教您贵姓，免贵姓童，贵台府上化下龙，千里追风仙童化龙啊！不敢。鄙人就是啊，哦，你说真的说假的？您跟我这人玩笑吗？不逗啊，看见没有？判官笔，百宝囊，浑身的机关消息暗器，后边这包袱里夜行衣都带着呢。我是鼓掌啊，不服咱俩现在跑啊！到那你们仨听我的，没我你们偷得出来吗？不是，我说童话龙，你这人我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得了，我的五哥哥童话龙可比他岁数小，你别看他是师哥，我的五哥哥，你们都说出那话来，一家老小都在我手心里攥着，我忍得不来吗？更何况黄三哥。江小武一看，感情我们都没有黄三太能耐大，归心为上。黄三哥怎么样？黄三哥领着哥哥兄弟们到坟头的说那话我都听见了，大伙儿冲谁呀？不冲的是我爸爸，不冲的是我师父，拿我当个人吗？我要不帮那忙，有朝一日九泉之下见着二位老爷子，见着叔叔大爷们，我不也没得说吗？童话龙是愚忠一笑，您别瞅黄三太带着人上坟头了哭这几句，可比大伙说好听的都管用，你说使激将法央给全都没用，你拿佟林当回事，童话龙就拿你当回事。要没有坟头了，给佟林老两口子烧纸祭拜，童话龙说什么也不能来。童话龙受感动了，跟家里人把家务事简单交代交代，带着自己的包袱兵刃可就跑出来了，大方向错不了。跑着跑着，他可就追上胡景春、黄三太了。胡景春、黄三太都不知道，他可就超过去了。跑着跑着，又追上红旗、李玉、凤凰、张七了。一看小哥俩这儿跑着，他也没缘，又过去了。跑着跑着，他就追上黑嘴贾亮。一看贾亮骑着驴，正玩命，他又过去了。跑着跑着，他又追上欧阳德跟王伯彦，一看俩人跑得可真不慢，童话龙暗含着一考，叫王伯彦罢了。

不得跟我弟兄三人齐名呢，就冲这两条腿，这就不是一般人。欧阳德是跑得比我慢，可有一节，我师父跟我师叔俩人就这么一个孩子，那也算得真传呐。更何况他有一身硬功，我们这些师兄弟可都学不了，相武也没有。那么他就因为练硬功，在这软功上稍微差点。王不厌能跟他跑一齐头并进，那意思还有点要超过他似的，这就不软了。我没工夫细搭理你们，又超过去了。大伙都没知觉，跑着跑着看见杨香武了，有心把杨香武喊住，心了话说，我先给小武来一下马威，让你知道知道童化龙何如人也。这斗气儿的心又上来了，蹭蹭蹭把杨香武也超过去了。其实他刚超过来，转身把杨香武拦住，他说他等多半天了，气杨香武。把以往的话这么一说，杨香武眼泪下来了，到底是老弟兄，这么说这事儿你应了，我应了。哎呀，哎，杨香武，这是哪一个大师哥怎么都不认得了？乌鸦童化龙，欧阳德眼泪都下来了，最爱开玩笑的人都动了情了，奴还没有把老弟兄的感情忘掉啊。王不厌一瞧，哎哎哎，我说这算谁输了，这算谁赢了？杨香武说，你别不要脸了，大师哥赢了，咱们全输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刘也到了，一瞧这四个人跟着开会，哎呦妈呀，可了不得了，掉贼窝子里头了。贾亮从驴上蹦下来了，我说四位怎么意思，不来怎么又来了？我这人脾气可不好，你要么说来就来，要么说不来就不来。我说童化龙，你赶紧跑回去，这里算我一个，我跟他们家进攻是不是吧。你这说了又不来又来，你这是什么人呢？你这是。童化龙也乐了，还有比我脾气直的，他我说不来，他我不没转过弯来吗？这么多年老哥们儿，生死临头，我能不来吗？和你变得倒快啊。红旗鲤鱼凤凰当期，黄三太胡景春大伙可就全到了。胡景春一瞧，一拍大腿，哎，罢了，暗赞黄三太是个人物，攻心之计骗来了童化龙。自此一般老弟兄重新聚首，兄弟你来了，哥哥我对不住您，我在家里对您那样，实在是兄弟我的不对，也是为给他们瞧，不用解释，老哥哥我全明白。怎么着，咱们进城吧，进城吧。大家伙这才往城里头跑，宴路之上哥几个边跑边聊边商量这档子事情。怎么样师哥，您既来了，我们大伙都听您的，您有主意吗？主意还没有，咱们得慢慢想。眼看来到了馆驿客栈，到了馆驿客栈，与麒麟白醉还有谭小书生涂世元等人，大伙都在这等着，盼星星盼月亮，把这几位盼来了，一看真不含糊，是童化龙也请来了，是王不厌也请来了，先把人家尹贤山同意发兵帮助大家伙，这事儿一说，只有谭笑，只有谭笑书生涂世远似乎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言辞当中刺探王不厌，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反而是王不厌紧着催，我说几位，你们要有主意，大伙儿快点献主意，我们哥四个也非浪得虚名，这杯到底怎么偷，咱们得有办法呀。童化龙说，办法是有，这样吧，哎，蛮子你跟我来，这几个孩子是谁啊？
这几个孩子过来，该叫叔的叫叔，该叫什么叫什么，这几个孩子都跟我来，我先给你们想一个主意，单把欧阳德跟这几个小孩领到一屋子里头。大伙儿说童话龙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知道，王不厌一瞧，我猜个八九不离十，蛮子杨五爷估计他是这么回事。杨香武听完点点头，跟我想的差不多。突然间外边有伙计往里走，哪位是黄三爷呀？就是我，黄三爷，外边有人要见您。说着话递过一个片子来，黄三代接过这片子一瞧，好，有请。一摆手，这哥几个都顺屋出去了，屋里就剩黄三代一个人。一瞧伙计带进两个人来，头前这个人是个孝玉打扮，头上戴大帽，身上穿青衣，腰里边挎着大刀。这位到门口可不进屋，就在门口一站，身后的跟着一位穿着斗篷大风帽，捂得挺严，揣着手揽着这斗篷，似乎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门拉一条缝，斜身就挤进来了。黄三代在屋里把门对严了，这位打去了风帽，一转身，您就是黄三爷吗？我敢，公公，赶紧宫里头派出一太监来。那位说，宫里派太监上客栈干嘛？门子使到了，就有兵部王熙，还有彭彭、施琅等人，大伙儿一块儿去找梁九公。梁九公这才答应在内做一个小小的接引。梁九公收了贿赂，有所举动。头一样说，他找皇上谈心聊天。主子，那么那天到了正日子，咱们在养心斋请客吃饭，看这杨香武倒这九龙杯，您都请谁呀？皇上说，神力王跟你陪着。各位亲王、郡王、卑子卑乐、拔着朝臣、五府六部，不就这些人吗？嗨，主子，那可不成，怎么不热闹？那么九公，你看吧，你奴才我的意见呢？在京四品官以上全请，干嘛呀？我有钱没地方花了，不是？主子，您要知道，满汉不和。那么借着这机会，在京甭管是汉官是满官，是文是武，四品以上的官，您都让他到这天来，这是一次啊难得的好机会。这个倒杯似乎是个儿戏，借着这个事儿真要办杨香武，可也犯不上。真要办黄三太，老爷子您也不至于跟他们喘气。可是这个事儿杨香武倒杯而成，那就说明他们满官武的这边办事不利。这回杨香武倒杯不成，就说明文官这边办事不利。借此您两边打压权衡一下，利于咱们的江山。康熙老佛一听，好啊，九公你说的对。实际他干嘛让请那么些人？乱呢。梁九公给出这主意，在京四品以上官全来，哪个进京候补的官呢？全上养心殿见驾。到了养心殿，好几百官，大家伙凑一块儿。本来伺候皇上有二三十太监，伺候各位亲王郡王的，再拨出百来人来，够了。这一下，宫里48处大小太监全面动员，宫娥才女全都没工夫干别的了，全都得上。御林军带刀的护卫不少吗？那伺候的太监、宫娥也不少，先到一个3-5千人，趁着这乱劲儿。王熙跟彭彭跟宝子这波人好下手，另外
暗含着找了一小太监传递消息，同时亲自找来几位御前的侍卫大臣，梁九公要做亲自部署。您琢磨这部署是他部署的，他能不知道吗？这个小太监可就找到了管驿客栈。公公，老伴伴有什么旨命令，有什么消息呀？黄三爷，咱家别的不知道，老伴伴就是有这么一句话是要紧的。哦，您说，让黄三爷带领各位英雄。

家门，别走那仨门。为什么？上一次进宫盗宝的那位杨老爷子走的是东华门，所以这回东华门布置的最严密。哦哦哦哦，是西华门最薄弱，而且老伴伴特意把三品参将萧银龙调到西华门。这句话一说出来，黄三代机灵打个冷战，浑身冷汗全下来了。三品参将萧银龙跟自己又是师兄弟又是把兄弟，以为朝廷不知道能不知道吗？那梁九公是干嘛的？这些保卫皇上的人什么底细什么根基，每个人什么出身，梁九公了如指掌。萧银龙当初身在江湖，绿林道出身，跟黄三代这帮人一个头碰在地上，梁九公知道，特意把萧银龙调到西华门，拿这儿当口子，但是得通过小太监的嘴告诉你们，你们的一切的行动都在老伴们掌握之中。梁九公厉害，要不怎么陪王伴驾几十年呢？老佛爷最信服的人。黄三太一听吓坏了，三太明白，三太明白，没别的，黄三爷话一说尽，咋的我可就回宫了。公公不敢久留，说着话转身把抽屉，这屋就他一人，把抽屉打开了，里边早就预备好了银子包了，拿着银子包往外这么一拿，双手奉过，公公您带着买杯茶喝，跟杂家我闹这个干什么呀？说着话往回一推，怪沉得慌的，杂家也带不动他。杨香武啊，黄三太一听，哎呦，怨我怨我，赶紧把这拿开换银票。那么沉的银子包他带着宫里宫外他不好带，得给银票，又换成银票当着面递过去。这个太监把这个钱伸手拿过来，黄三爷这多不好意思，您这个意思倒闹得我不好意思。哎，不过是一点意思，就是意思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呢？哎，我这意思咱别弄成不够意思，是不是？行了，甭贫了，把银票带起来，把自己的斗篷系严了，风帽又扣上，门拉开一条缝，冲着门口带刀的笑语一努嘴儿，带刀的笑语还是打前站，迈步先出去看有生人没有。这位公公低头顺客栈可就出来了。黄三太那意思要往外送，这位一回头，回客了吧？不送的为好。哦，明白明白，是是是。这个公公可就走了。黄三太得着实信，萧银龙把守在西华门，皇城四门西华门布置的防范最松，其他三门都比这儿森严。自己得了实信，一看这两位走了，其他屋里的老少英雄可就全都来了。怎么样，三哥，刚才来的谁？也不必细说，刚才宫里边已经传出话来了，咱们要走就走西华门。杨香武、欧阳德一听，好，这好。哎，大师哥带着那几个孩子怎么还没回来？我说蛮子，这么会儿功夫他们都在屋里鼓捣什么呢？我呀，我也不晓得，我进去就说了两句话就又出来了。正在这么会儿功夫，外边伙计又进来了。哈，哪位是黄三爷？我就是，外边又有人见，大伙一听还真忙，大伙回别的屋，黄三太又把这位给领进来了。一瞧还俩人，一个在门口看着不进屋，另外那位拉门可又进来了。这位倒没遮那么严实，可黄三太一时看不出这位是干嘛来了。这位一抱拳，您就是黄三爷吗？不敢，奉了我家参将之命，特意有一封信递与黄三爷。哪一位参将？就是三品带刀护卫萧银龙，萧老爷。哦，您在他们手下？对，不错，正是萧老爷麾下听用。黄三代把

0: 信，撕去了信皮，掏出信瓤，略微打开一角，这么一瞧，赶紧就捂上了。感情是紫禁城内一张地理图，画得非常的清楚，当时不敢细看，搁在信封里往自己身上一带，拉抽屉把那银子包又拿出来了。瓜子不饱是人心，您买杯茶喝吧。萧老爷特意嘱咐，不敢领黄三爷的赏。哎，上不知，您带着咱们交个朋友。好，如此说生受黄三爷了。这位不在乎，拖着这银子包拉门出来，走兄弟喝酒去。当兵的比宫里人做事啊没有那么仔细，大家伙又来了，这才当着大家伙把萧银龙画的这张图打开了。杨香武一瞧眼前一亮，头次进宫自己没法踩到，误打误撞，这回有了这张图可就好办多了。正在这会儿，门一开，从外边进了一个人，非是旁人，正是千里追风天童话楼。各个兄弟，你们大伙儿上眼瞧，大伙儿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

0: 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2: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7: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6: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6: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8: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0: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9: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实验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1: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9: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1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超过5000万千瓦。
1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13: 目前，绿电只

0: 实共棉炭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2: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3: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2: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4: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2: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5: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2: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6: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2: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7: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9: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

0: 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4.2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1: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

0: 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历时代潮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四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本节赛事将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4: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5: 伊朗媒体十二号披露的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6: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两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0: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6: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7: 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8: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0: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9: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对阵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半场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互罚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0: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10: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

0: 份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4: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6月11号，九台区防汛指挥官培训会议在区会议中心召开，会议指出，主汛期将至，全区防汛工作进入临战状态，要精准研判补齐短板，提升研判调度与处置能力，要紧扣实战，强化预警处置及闭环管控，严守纪律，学用结合，坚决守住无伤亡无重大险情的底线。培训邀请水利防汛战线资深骨干专家田志坤进行授课，结合案例系统讲解防汛形势、责任体系等内容。区委副书记车志新、区委常委、副区长祖东航参加培训并提出具体要求。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徒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年终好像
20: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22: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百家讲坛易中天品三国三奸雄之谜，主讲人易中天。
1: 在上一集中，易中天先生分析了曹操的多重性格，认为性格复杂的曹操是一个度量很大的人，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这体现了曹操的大气和本色。但是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小时候游手好闲，喜欢胡作非为，这样的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出息？曹操又为什么被称作奸雄？对于曹操是乱世奸雄的说法，易中天先生的看法是什么呢？他是怎样分析和评价的呢？
2: 今天我们继续讲曹操。在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曹操是可爱的奸雄，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先来说奸雄，再来看可爱。什么叫奸雄？奸雄这个概念包括了两个内容，就是奸和雄。只有那些又奸又雄的人才能够叫做奸雄。比如像明朝的奸臣严嵩，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使用的是阴柔手段，奸而不雄，这个只能叫奸贼。如果像东汉末年的董卓那样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雄而不奸，使用的是暴力手段，那只能叫枭雄。枭雄就是强硬而又有野心的人物，奸贼就是奸猾而又有贼心的人物，奸雄呢是奸诈而又有雄心的人物。那么曹操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是。曹操这个人啊，从小就奸猾。曹操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史书上的说法呢，说他是相国曹参之后，这是胡说。为什么呢？因为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曹嵩是什么人呢？是太监曹腾的养子。太监是不生孩子的，曹嵩是养子而非生子啊。那么我们即便考证出曹腾的祖上是西汉初年的相国曹参，跟曹操有什么关系？而且在东汉末年，我们知道乱国者宦官也。那么一个宦官的养子的儿子，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家是看不起的，认为这是一个孽种。这曹操的出身是不好的啊，当然这个家境很好啊，因为他的这个养祖父和他的父亲都在朝中做官，家境好，而出身门第应该说不好。曹操小时候受的教育也不好。曹操后来有一首诗回忆自己的童年，有这么两句：叫既无三喜教，不闻过庭。什么叫三喜教呢？三喜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孟母择邻的故事。孟子的母亲为了给自己儿子有一个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叫做三喜。所以孟子母亲的这种教育叫做三喜教。曹操说这个事儿我们家是没有的。不闻过庭语是什么意思呢？

0: 讲的是孔子和他儿子孔鲤的故事。说有一天呢，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呢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啊，在这个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啊，就低着头啊，很快很快的这样走过去，这个叫趋。那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何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会说话呢？”“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何以立？”“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呢？”“是，退而学礼。”这个故事呢就叫做过庭语，也叫庭训。就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在古代就叫庭训。曹操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家已经是没有的，所以家教不好。”曹操出身不好，家教不好，小时候的表现也不好，喜欢什么呢？飞鹰走狗，四处游荡，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啊，和一群纨绔子弟胡作非为啊。他的这个纨绔子弟的朋友有袁绍，有张邈，都是些高干子弟了。这些人当中呢，就属曹操的坏主意和鬼点子最多，大概当时呢也是闹得太不像话。于是曹操有个叔叔呢就跟他父亲说：“说你这个儿子啊，实在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管教管教。”那曹操的父亲就来管教他，曹操就对他叔叔有意见了，他就想了个歪主意。有一天他叔叔走过来以后，曹操马上把嘴巴一歪，叔叔说：“你怎么了？”“中风了。”我叔叔一看很紧张，马上向他父亲报告说：“你儿子中风了，你快看看。”那曹操的父亲过来以后，曹操非常正常，他说：“你不是中风了吗？”“谁中风了？谁说我中风啊？”“没中风啊。”“谁说的？”“你叔说的呀，你叔说你中风了。”“哎呀爸呀，我叔不喜欢我，看见我就烦，他说我中风，爸你能相信吗？”曹操的爸爸从此不相信他的叔叔。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0: 更离谱的是什么呢？是有一天这几个高干子弟在那儿百无聊赖，哎呀，说今天都没什么好玩的了，是吧？那个时候确实好玩的东西也不多啊，不像现在可以上网了。你看这我们都是无聊啊，有什么好玩的吗？曹操说：“有件好玩的事儿，说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去闹一闹。”袁绍他们说：“闹什么闹？偷新娘子。”袁绍说：“好，我们就去偷新娘子。”然后一伙人就跑到这个结婚的人家啊，到了晚上都快要入洞房了，大家都在喝喜酒，曹操大喊一声：“有贼呀！”所有的宾客都跑出来了：“抓贼啦，贼在哪，贼在哪。”

0: 好，曹操就冲进洞房，把秦娘子偷出来，偷出来往外跑。这个袁绍呢，笨一点，一头钻进一个灌木丛，那灌木把衣服都勾住了，跑不脱。袁绍说：“哎呀，曹操，你快帮忙，我这个地方都跑不出来了。”曹操又把手往袁绍那一指：“大家看，贼在这儿。”这袁绍一听着急，这么一使劲儿，蹦出来了。所以曹操呢，是一个从小就调皮捣蛋的家伙，也很狡诈，对不对？那这样的孩子呢，大概是不讨人喜欢的。其实啊，依我看呢，这男孩小时候啊，也是要捣蛋一点。男孩小时候不捣蛋的，长大没出息。可是大家都不喜欢他。史书上的说法呢，是世人谓之起义，就当时的人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小时候的曹操鬼点子多，调皮捣蛋，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重视。但曹操在青年时期却受到当时最高军事长官的另眼相看，而且还得到另一个著名人物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竟然流传千古。那么这个著名人物是谁？他到底是怎样评价曹操的呢？
0: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看重曹操，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太尉乔玄。太尉是什么官呢？三军总司令，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乔玄呢非常看重曹操，说曹操这个人呢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乔玄找到曹操说啊，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将是一个乱世，这个乱世呢非命世之才不可，我看你就是将来平定天下的人啊。我乔某已经老了，我把我的妻子和我的子孙就托付给你了。那时候曹操才20岁啊。那么乔玄为什么这样看重曹操呢？就是因为曹操虽然调皮捣蛋、不守规矩、胡作非为，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纨绔子弟。第一，他才艺过人，文章写得好，文笔非常之好，自己就是一个。第二，功。据说曹操有次行刺张让时候啊，被人发现他是用手捂着髻啊，一边捂髻一边往后退，全身而退。武艺好，而且好读书，这点非常重要。好读书，尤好兵书。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曹操终其一生都是爱读书的，即便是行军打仗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那么这样一个文武全才而又很狡猾，那就是乱世当中平定天下的人了。而且乔玄不但自己赏识他，还介绍他去拜见许绍。许绍是什么人呢？许绍是当时有名的鉴赏家。这东汉末年呢，有一个风气，就是要进行人物鉴赏，或者叫人物品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人物，要出人头地，要进入上流社会，必须有著名的人物鉴赏家给他写一个鉴定，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许绍呢就是一个有名的鉴赏家，

在每个月的初一要对当时的人物发表一次评论，就像我们现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每月初一，所以叫月旦评。乔玄就跟曹操说，你曹操要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你一定要得到许绍的评语。那么曹操就去找许绍，许绍拒绝发表意见。许绍为什么拒绝发表意见呢？现在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是看不上曹操，也可能他觉得曹操这人不好说啊，也可能有别的什么考虑，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许绍是死活都不肯讲。但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曹操使了一个什么手段啊，这个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我估计的曹操是使用了一点不正当手段，逼着许绍发表意见。许绍逼得没有办法，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你这个人呐、是治世之能臣，万世之奸雄。那么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的反应是什么？也就是曹操是否认可奸雄这个评语？正史上的记载是这样的，太祖大笑。就曹操一听许绍说你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曹操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句话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做了改动，改成什么呢？操闻之大喜，一个是大笑，一个是大喜，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表现了什么呢？表现了小说的肤浅。这个《三国演义》这个小说呀，它是要贬低曹操的。他为了贬低曹操，他不惜把大笑改成大喜。大喜给人的感觉就是曹操这个人好像从小立志就要当一个奸雄，听说我可以当个奸雄，他高兴得不得了。这不是事实，他也不合逻辑。你说哪有一个人从小立志我就是要当个贼，我从小就下定决心要当个强盗，我从小就立下志向要当窃国大盗，不可能的。奸雄那是逼出来的，奸雄要碰到乱世嘛，碰到乱世他当能臣当不了，他只好去当奸雄嘛。所以改成大喜是很肤浅的。我们来看许绍的这个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你曹操如果身逢治世，那你能够成为一个能臣，你如果身逢乱世，那你就是一个奸雄。那也就是说曹操是做能臣还是做奸雄，看什么呢？看客观条件，是吧？看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时代。第二种解释是你曹操如果治理天下，那你就是能臣，如果扰乱天下，那你就是奸雄。成为能臣还是成为奸雄，看曹操的主观愿望。所以他这一句话是有两种可能的，有两种解释的。而甚至可能许绍说的这两层意思都有啊。那么曹操大笑就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我怎么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呢？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大笑。第二种是啊，我如果处在治世就是能臣，处在乱世就是奸雄，成为一个能臣，故所愿也，

0: 因为曹操这个人是一定要做一番事业的，这个是肯定的，就我立志要做一番事业，我要轰轰烈烈地活在这个世界上。逢治世则造福一方，逢乱世我就称霸一方，反正我不能碌碌无为的平平淡淡的了此一生，这就是我曹操。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哈哈哈哈。至于给我一个什么头衔，是能臣的头衔呢，还是奸雄的头衔呢，无所谓。这种无所谓的精神正是一种大气，是一种雄视天下、笑傲江湖的英雄气。所以我们说曹操啊，虽然被称为奸雄，虽然很多人都关注到他的奸，但是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雄。曹操一生都表现出了这种雄，我行我素，笑傲江湖。曹操是非常喜欢笑的，如果我们去读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史书上讲到曹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有笑这个字。当然曹操的笑有各种各样的笑，有放声大笑，也有自我调侃的苦笑，还有讥笑，还有冷笑，甚至是充满杀机的冷笑。但是曹操始终在笑。如果比较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的刘备，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刘备在干什么呢？刘备不停地在哭，而曹操不停地在笑。曹操也哭，他的战友去世，他的朋友去世，他的亲人去世，曹操也会嚎啕大哭。但是曹操如果做错了事情，曹操打了败仗，曹操遭到人家的羞辱，曹操绝对不会哭，他一定是笑。因为曹操是一个大气磅礴的人。我们去读读曹操的诗，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大气。所以古人评价曹操是曹公武直，甚有悲凉之句。你去读读曹操的诗：松林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多大的气派啊！所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哪人间。指的就是曹操的诗，是非常大气的。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大气的人。他虽然被称为乱世之奸雄，但他身上的奸和雄更本质的是雄，在他身上自有一种英雄气概。而曹操除了英雄气概以外，他的性格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曹操又是怎样的呢？
0: 正是由于这种大气，使曹操这个奸雄平添了许多的可爱。曹操这个人是很可爱的，他在生活当中非常可爱，他是一个生活很随意。

0: 和的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这个住也不讲究，饭能吃饱就行，衣能穿暖就行，房子能避风雨就行，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啊，不知道他这方面讲究不讲究。不过我看他到处留情的那个做法好像也不太讲究。他平时啊，如果不是正式的场合，他是喜欢穿便服的，而且随身呢还带个小包包啊，包包里面装些手绢啊，啊七七八八的一些东西啊，挂在腰上晃荡晃荡，他也不在乎。如果不是正式开会，不是讨论什么问题，不是上朝，不是那种礼仪性的活动啊，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他是很随便的，说说笑笑，开玩笑，说段子，有谁要说一个好笑的话呢，曹操哈哈大笑，笑得弯了腰，结果的头呢会塞到这个菜盘子里面去，弄得满脸就是汤水，他也不在乎。所以生活当中的曹操啊，是一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非常可爱的人，战场上的曹操呢也很可爱。有一次曹操西征，率领军队和敌人正面交锋，决战前夕呢，对方听说是曹操亲自来了，秩序大乱，这将士们呢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儿，看看曹操呢，都想看曹操。结果后面的人往前面挤，啊，前面的人呢也再往前挤，混乱不堪。这个曹操，啪，打马上前，一个人骑着马，都骑上前去了。诸位是想看曹操吧？我就是曹操，我就是。大家看看清楚了吧，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也是个人呐，跟你们一样啊，没什么两样啊。要说我比你们多点什么吧，告诉你，我比你们多一点智慧。非常精彩，大实话，是啊，你我都是人呢，不多手不多脚，但是我多智慧，很可爱吧。那么朋友之间的曹操就更可爱了。我们知道使曹操能够进入上流社会，最先给予曹操极高评价的就是那位太尉乔玄。乔玄死了以后呢，曹操曾经去祭奠他，就曹操路过他的坟前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盛大的祭祀仪式，使用了太牢的标准。太牢的祭祀仪式呢，就至少要用一头牛，然后呢发表一篇祭文啊，祷词嘛。曹操的祷词怎么说呢？说乔公啊，我来看你老人家了，记得你老人家当年和我约定说，将来我路过您的坟前的时候，如果不拿一只鸡一壶酒来祭拜祭拜的话，我走出3步以外我肚子就要疼。这是你老人家当年跟我的约定吧，今天我带着太牢来祭奠你老人家了，我的肚子就不疼了吧。你说有这样的祷词吗？这也就曹操写得出来，这个是曹操的性格所使然，也是当时的风尚所使然。当时的风尚，鲁迅先生有个说法。